而且这个暴力致富的啊，那么他在这里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啦，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啦，他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了神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啊，他用这个清秤小生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物啊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物，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啊。他说啊，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两个凶煞啊，要拜你家的啊，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啊。现在因为你啊，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拜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再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啊。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是他忽然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清秤小生。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十五六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啊，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卖不过他嘛，啊，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生意呢？啊，后来啊，我们调查了，啊，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啊，那个菜又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没人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十块，他卖五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嘛，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啊，啊，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一想还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清秤小生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定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三分之二的高山啊，他们道场也自己也种茶，
这我三哥

都在那边呢，他茶喝得很内行了，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

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都来来泡茶泡茶哈，大家喝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啊，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啊，我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啊很大桶，那里面呢、啊、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啊，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是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不并不是全部的啊，这样才公平啊。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啊，因为他去了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的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啊，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以味杂真呢，就是采取兼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仗势啊，仗着财势强迫啊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戒律。这个在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在现在的社会上啊，新闻报道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压迫这些啊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业啊不好的行业。慢莫于人啊，那欺骗啊愚笨的人啊，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啊。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啊，这叫贪婪。俗话讲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在佛一教经啊会给我们讲啊，要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就像在天堂啊，如果在天堂啊不知足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啊，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出家两三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我们师父啊出门啊都是坐出租车啊，那么有一次啊坐了出租车啊，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啊也问一些佛法啊，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啊，那师父跟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啊不好过啊。啊，师父就问他了：“赚多少钱呐？”啊，他都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啊。但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啊，师父就跟他开示啊，就说啊，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你就

考过了嘛。啊，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啊，你又买不起，啊，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嘛。啊，你只要不跟人比赛，啊，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啊。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圣贤啊，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啊，不跟人比赛财富。那么贪婪啊，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啊，这句啊，就是劝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贪心无厌啊。做主求子啊，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诅咒啊，证明啊自己啊有道理，很正直啊。过去在台湾啊，哎呀，每次遇到选举啊，那事情很多了啊。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啊，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啊，互相骂，互相挖疮疤啊，互相骂啊，骂到最后呢，那两个人就拉到那个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请神明来证明他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属于咒诅求子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啊，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违背德性的事情啊。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酒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啊，有遮罪跟性罪。那酒这条罪啊，这条只有遮罪啊，他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的啊，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啊，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啊，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啊，佛吃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他有性罪有遮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遮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
乱性，

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啊，他的开源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了不醉人的，啊，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啊的开源啊，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源。那如果大乘菩萨戒的开源，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同修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他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所以一定要有酒啊。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呢？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啊，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法。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啊，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开啊，不开也叫犯戒啊。这要懂啊！我不喝啊，我不是不去了，那你犯戒啊！所以这些啊，开车吃饭呐、啊，受了戒的同学要去学习啊，不是受了戒就没事了啊！受戒你不学啊，你不懂得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吃，什么时候要吃啊，在什么情况啊，你喝了就是叫犯戒。所以酒以不过量为前提啊，现在呢，我们在社会上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大家不喝酒，但是要适量啊。骨肉纷争啊，这个至亲啊、兄弟啊争执啊不忍让，那这个父母。特别是兄弟里面啊，这个至亲骨肉在纷争啊，愤怒争执啊，做父母的看了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也是不孝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严以忍愤自泯啊。各种纷争呢，就是啊，大家都要讲到赢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他都忍一口气。不讲了，那愤自泯，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如果大家啊那一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

不忠实、不善良。啊，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你不柔顺，女人呢、啊、不温柔和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啊不柔顺就没有女德了，啊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啊，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现在呢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啊，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顺。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啊，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啊，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啊，的确是柔顺，啊，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了，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的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90度鞠躬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了、啊，中国古礼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吃饭要吃中国菜啊。啊，所以现在女强人看到这一句啊，啊，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啦、啊。啊，如果不柔顺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啊如果不忠良啊，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司命之神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敬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啊，啊这个不合其事，不敬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啊，事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啊，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啊，这个做丈夫的，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相敬如宾啊。我们老祖宗教呢就是这样啊，那个丈夫的不能去
不尊敬妻子。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这样家庭才能和谐。如果有一方面不和不敬，那么这个家庭都会出现问题。特别现在传统文化讲的就是这些。夫妻是最关键的。我们再看下面美好金夸常行妒忌。这个金夸夫妻之间说话不实在夸张。或者没有讲真话。这个夫妻之间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夫妻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这个做妻子的人常常去嫉妒一计之心。常常有一点点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这个也是业障。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当义工煮饭。那当时有一个老居士年纪也70几岁了。他的太太70几岁都老了。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也会当维诺做早晚课，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我上去挂单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就煮一些点心因为他这个老先生老居士他也在帮寺院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他的太太就很吃醋一直闹情绪我说那么老了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你们两个老夫妻就这么老了还在吃醋那个实在是我也想不通了。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70岁以上的男女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就这样了，一直到老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就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了，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所以看到这一句真的有这个毛病要改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多念佛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不得体的言行。都是家庭问题。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于舅姑这个不是舅舅姑姑这里讲的舅姑是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我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那个女儿嫁出去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跟她的爸爸妈妈诉苦，她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亲家都变冤家了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
这个理由没教好，你教到人家去破坏人家家庭了。

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衰三代，真的，这个蔡老师讲的啊。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啊，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那么对公婆不孝敬啊，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啦、啊、能相处的好都很难。啊，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啊，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这个都要学习。啊，失礼就是没有礼啊，没有礼貌。再看下面，轻慢先灵，违逆丧命。啊，这个先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或者祭祀不虔诚。啊，我们清明节扫墓啊，我们现在在祭祖。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啊，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啊，那没感应，啊，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啊、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就是有轻慢先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啊，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这个很多。啊，这个尸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先灵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去扫墓啊，应该啊拜拜要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咒佛号来回向给祖先。啊，不要去那边玩啊！对先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啊。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啊，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先灵这一条过了。啊，所以过去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呢？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后人的啊。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他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子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轻慢先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丧命啊，

这个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作为无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三面末后这一段，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旨。这段文字表面上的意思已经跟诸位说过，在上一堂课跟大家学习过了。我们要讨论研究，我们读了之后怎么样来学习，这才是重要。这部经的作用要是论到极致，那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证得言教究竟的佛果。既然有这么大的用处都能帮助我们成佛了，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其他的可以说都是鸡毛蒜皮啊，那都是小事了。这一个最大的目标都能达到了啊，最圆满最究竟的目标成佛都能达到，都能帮助我们圆成佛道，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啊？所以跟成佛这桩事情来比较，其他都不是大事了啊，都小事。那何况我们世间里面的这些愿求自己的希望愿望求这些人天福报这个在佛法来讲那是鸡毛蒜皮不是最大的事最大的能成就，那这小的当然更容易了。我们今天讲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的福祉，在本经来讲那是轻而易举，没有做不到的。因此古德常说，这部经在末法时期是度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这个话说得绝不过分特别在我们末法特别在我们现代过去明朝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也讲过了，那么他也在地藏经前面做一个序文。以前我们华藏净宗学会印过地藏经，又把这个莲池大师的序文放在前面。莲池大师讲如果在丰年盛世这些五谷杂粮

那显得不是很重要了，啊，大家都很丰盛了，啊，吃山珍海味了，啊，那如果在饥荒啊，闹饥荒的这种灾难啊，天灾人祸很多啊，闹饥荒啊，没得吃啊。没得吃的时候，什么最重要？五谷杂粮啊！我们现在来讲，面包、馒头啊，这个平常我们都不是很珍贵的食物啦。那但是啊，你没有吃这个就要命了啊，你会饿死啊！虽然粗糙啊，但是救命啊！这个莲池大师用这个比喻啊。啊，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到啊，末法时期啊，就像闹饥荒的年头了，没得吃啊。啊，《地藏经》就好像面包、馒头啊，这个五谷杂粮啊，粗糙的食物。啊，这个《华严法华》啊，这些大经大论呐、啊，好像山珍海味了。啊，但是啊，在这些没得吃的时候啊，有这些需要这些五谷杂粮啊，先填饱肚子啊，你才能够去享受啊那些啊金银珠宝啦。豪华的房子啊，不然啊，你抱一个金刚钻呐，活活饿死，那有什么意义呢？啊，这个就给我们说明啊，在饥年呐、啊，饥荒的年头啊，先填饱肚子啊，你才能去享受其他的啦，啊，其他的古董啦、珍宝啦，啊，豪华的住宅啦等等。啊，这一切你才享受得到，啊，不然呢，抱一个金刚钻，活活饿死，啊，所以用这个比喻啊，比喻《地藏经》在末法时期就像给你充饥的粮食，啊，你有《地藏经》的基础，再去学《华严法华》啊，《楞严》这些大经大论啊，才能得受用啊。啊，不然呢？学了那个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不得其门而入啊！就像饥荒的年头啊，抱一个金刚钻啊，金刚钻很值钱啊，但是没得吃啊，活活饿死啊！所以莲池大师用这个比喻啊，那比喻的相当好啊，可见得啊，我们敬宗。对《地藏经》啊，不能疏忽啊！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多净宗协会，这个依照我们敬老的开示啊，一部经啊，一部《无量寿经》啊，这个很好啊。那《无量寿经》有没有？包含《地藏经》的经义呢？那当然有啊。如果根器比较利的人啊，他读了，实在讲，《无量寿经》什么经他都包括啊。那不要说一部《无量寿经》，就一部《弥陀经》，三藏十二部也都包括啊。那不要说一部《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法，也都包括在这一句佛号里面。那这个是一点都没错啊！但是啊，我们如果不是真正的老实人，不是善根立志，那你必须呀，以经解经，作为我们深入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就需要了。

啊，因此啊，有的人说他一部经就可以了，没有错啊，啊，不但一部无量寿经成佛有余，一部弥陀经也成佛有余啊，不但一部弥陀经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成佛都有余啊，啊，你看呐、啊，我们老和尚讲的啊，自古以来啊，啊，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

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近代的，地前老法师的徒弟郭洛匠，不认识字，念佛念了3年，站在往生。啊，最近的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赞叹的海贤老上也是不认识字。啊，剃度了，他师父也没有教他什么，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明白了，你不要说，就交代他这一句话，他就老实念了92年，你看自在往生。啊，所以真正善根立志、老实念佛的人呐、啊，其实他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了，连一部经都不需要啊。但是我们毕竟啊，中下根性的人占大多数，不老实的人比较多了。不老实，你不听经闻法，你就不能理解，啊，无法改过修行。啊，所以一部经当然够，啊，但是有的人他一部经啊，读了《无量寿经》，还是不明了《无量寿经》的经义，啊，所以必须要补充说明，啊，补充说明，啊，所以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在美国讲《地藏经》大义，啊，有同修就提出疑问呢、啊。师父，你不是叫人家一部经念到底吗？那怎么现在又在讲《地藏经》呢？啊，我们老和尚啊，回答啊，就是我还是讲净宗的经啊。他说那明明是《地藏经》啊。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说啊，我是讲《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其实这个三福啊，啊，包括第二福、第三福，这个三福详细的说明就是一部《地藏经》啊，一部《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详细的解释啊。后来同修大家听了才明白啊，所以我们呢、啊。一定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莲池大师啊特别讲这个。那么我们净宗九祖啊，偶遇祖师哦，那他更深入的弘扬地藏法门。像他在九华山呐、啊，啊、哦、住很长的时间，啊住了很多年，所以偶遇祖师啊，他说。他要做地藏的孤臣呐、啊，做地藏菩萨的孤臣啊，就是说，如果通通都没有人学地藏菩萨，他一个人他也要学，啊，愿做地藏孤臣啊，而且偶遇祖师啊，我们净宗九祖他还有注解啊，地藏三经之一的《旃茶善乐业报经书》啊，他有这个注解。啊、他修旃茶禅。到了民国初年呐、啊，啊，我们中国佛教立宗祖师弘一大师、啊，他有一篇演讲，啊，有一篇演讲的文字稿。啊，就是一篇文章了啊。那么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普遍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啊，普遍呐、啊，劝导啊，我们修净宗啊，修净宗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坚附带的持诵地藏经。啊，那么他也引用祖师大德啊，还有经典上的啊来劝导。那讲的也是非常的有道理啊，因此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啊，每一天固定送无量寿经啊，如果遇到时灾日啊，啊上午送弥陀经念佛啊，下午啊送一部地藏经。

那平常啊，都是诵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啊，一个讲的详细，一个讲的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是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那么历代祖师啊的提倡，啊，我们这个台北华藏净宗协会啊，我们共修的，就依照这个来共修。啊，所以这个古大德常说，这部经在末法时期是度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现在是末法了，而且末法到了很浊恶的时代了，所以这个话呢说的绝对不过分啊！我们细心想想，世尊在地藏会上将他灭度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啊，活不住世了。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地球就没有佛法了啊！要等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啊！也就是说，世尊这个法印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当中啊，到弥勒菩萨下来示现成佛，这个当中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众生就很苦了。那怎么办呢？啊，佛交代地藏菩萨，啊，将他灭度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这段时间呢，地藏菩萨负责教化。啊，这段时间代替佛啊教化众生啊，所以佛不住世，特别是末法这10000年，教化众生责任落在地藏菩萨的双肩。不但呢、啊，佛的法印过了，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啊，就是现在呢进入末法，法还没有灭尽，这也都是。要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地藏法门对于末法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一看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我们净宗同修，啊，绝对啊，不要疏忽掉地藏经。好，那么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啊，这个作用啊。哦，这个我们努力来学习啊，应该怎么做法啊？这个非常重要。依照经典啊，这个佛的开示啊，来修学，来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地藏经》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所有一切的疑难杂症啊，如理如法修学啊。必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成佛都能达到。好，我们下面再掀开经本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14页啊，14页倒数第二行，啊，这个是五重玄律最后一段判教，啊，我们先将文念一段。第五判无上醍醐为教相子。凡言教者是通途之言，但有子为啊，分判辩说，皆名为教。是教亦云：通言教者，以权理化物为义，说能权理化转物心，故言教也。啊，这一段先说明什么叫做教，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教是教学，啊，就是辨别这部经，
这门

课程啊，现在讲功课啊，课程啊，应该啊是在什么时候学习啊？就是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应该安排在哪个阶段啊来学习？就像我们学校主管教务的人来排定课程啊，把它排在哪一个学系，排在哪一年的学程。而世尊当年讲经说法确实没有这个意思啊，佛没有去安排这些功课啊，哪一年讲什么经先排好啊，那然后再讲，佛没有事先安排啊。啊，那么这个判教怎么来呢？判教是后来祖师大德们为了便利教学而做的。啊，这个是后来啊祖师大德啊他们编的啦。啊，他们编排的。那五佛当年他自己没有编排啊。啊，但是佛法是圆融的。啊，古大德虽然这样的编排啊，啊，安排啊哪个阶段啊这部经啊应该属于哪一个阶段啊。啊，那么每个阶段都不同啊，但是佛法呢它是圆融的啊，这佛法奥妙之处就在此地，跟世间法不一样。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古德一种说法啊，就是古德这种说法了。啊，判教啊，古大德说法有好处啊，也方便我们来学习啦啊。但是如果执着了，那作用就恰恰相反啊，不但不得其利呀，反而受其害。此地跟我们说明啊，凡是说教，教是个普通的名称，教就是教学。啊，他的意思有职位，有分判，有辩说，都是教。啊，这个职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指导了。啊，指导、分判、辨别诸位，都很容易懂得啊，这都是叫做教。你指导别人就是教人，你给别人分析判断也是教人啊，你跟人辩论解说还是教人，都是属于教啊，教导。在《天台四教义》里面说，通言教者以权理化物为义，这个意思说得非常好，说能权理。世尊当年在世完全用言说，没有文字记载，文字是后来做的工作，或当年啊没有先准备个讲稿啊，没有啊，应机说法啊，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环境啊，佛说什么话啊，就什么对象。说能权理啊，世尊当年在世完全用言说啊，这个啊，后来才整理文字的。佛灭度之后啊，这是弟子们感到佛的教诲啊，因为用音声讲啊，以前也没有录音啊，也没有录影啊，那讲完也就没有了啊。在现场听到的啊，有听到佛啊讲经，那没有在现场的人啊，后世的人，他没有在现场啊，他就听不到了。那么当时啊，佛的弟子啊，感恩啊佛的教诲，那佛的教诲啊确实有利益于一切众生啊，有利益一切众生啊。以前没有录音录影，如果凭口传啊，啊你再重复的讲一遍，那可能刚开始还不会有什么误差了啊，但是时间传久了必定会有

错误啊，特别这个语言呐、啊，每个时代不同啊，那传久了必定有错误啊，那错误啊，可能就以讹传讹了啊，跟当时佛讲的出入就很大啊，这是在所不免，这必定是这样，古今中外都有这种现象啊，那么。就很难呐、啊，令后世人升起信心了啊！到底传这么久了，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对不对呢？啊，那这些话呢，是不是佛当年就是这么说的呢？啊，这个说法有没有出入呢？当然，这些疑问不免就产生了。所以，以文字记录就变成很有必要。弟子们才做集结的工作，集结也是整理，把佛种种教诲用文字记录下来，传之于后世。集结的故事，诸位也听得很多，在此地不必耽误时间。文理载道，这是中国古人所崇尚，言理文字所说的道理，现在人讲的真理，理就是现在人说的真理，真实的道理，真实的事项，所以说能全理，这个说法呢，就是诠释啊，解释这个真理。说教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化转悟心，这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我们学佛发心出家，做佛的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续佛慧命，传佛的教化，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就做这桩事情，除这桩事情之外，别的事情不是我们所做的。慈善救济的事情很多，社会这个社会慈善事业是不是我们出家人做的啊？不是的，出家人呐、要做大慈善事业啊，出家人要做根本实际的事业。那什么是根本的实际事业呢？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帮助众生呐、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是大慈济。那么世间的慈济，由在家居士护法，去做。你看佛在地藏经，你看这个布施交粮功德品第十第十品你看佛讲这个做社会慈善救济的工作交给谁呢？他不是交给比丘比丘尼不是交给出家的他是劝这个国王大臣当国王、当总统的、当大官的大户长者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在家护法居士去做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工作性质跟在家护法不同这些我们一定要明白出家人你这个身份现的这个出家相。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责任是什么？就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自利利他。自己修行，讲经说法，把佛法弘传出去。所以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要密切合作。在家居士以做护法为主，做弘法为辅，
再加

其实也可以弘法啊，但是护法是主要的啊，弘法护戴的出家人呢、啊，以弘法为主啊，那护持啊是护戴的啊，这些宾主都要分清楚。世间所做的慈善事业是小事业，对人的慈悲救济啊，啊是布施小恩惠啦，那不是大的啊，所以是小事业啊。人家没得吃，拿点食物去救济他；没得穿呐、啊，送个衣服给他；没得住，盖个房子给他住。啊，这是小事，小的慈济。啊，出家人做的慈济是济大事。啊，什么是大事呢？转化悟性，就是你要教学啊。化是变化，转是转变。这里没有说人心，说悟心。啊，说人心呢、啊，那么在九法界啊，那只有人道啊这个法界。啊，那就不包括其他八个法界了。啊，说悟心，那就九法界一切众生了，全包括了。啊，悟能包括人，人不能包括悟。所以这个意义是广，也就是今天讲的一切有情众生。啊，悟是包括了一切有情众生。我们要帮助他做一个大转变啊，要帮助众生将迷惑颠倒转化为觉悟，正知正见，这个教学才有成绩可言。转迷为悟，化邪为正，转染为净，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总纲领。我们要帮助别人做转变，首先自己要先得做转变啊，我们教别人啊，别人他就有信心了。如果自己都没有转变过来，我们教别人，别人就没有信心了。啊，你教我转变，那你自己怎么不转变呢？啊，这个言辞就不肯定，模棱两可。啊，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好像我们修净宗啊，都是劝人呐、啊，要信念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如果劝的人呐、啊，他自己不愿意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你说劝别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别人会相信吗？啊，所以啊，劝别人呐、啊，自己要先做到。啊，那劝了人家才会有信心啊。那么为什么这个自己没有转变，言辞就不肯定，模棱两可？为什么自己信心不足，自己信心都不及格了啊？信心不具足，像净土法门啊。信愿行啊，一般的法门要信解行证啊。第一个就是信，信心不具足，自己信心不具足，怎么教别人信心具足呢？啊，这个就很难了，必须自己要做个转变，自度而后才能度他。度就是转变，就是此地的化转两个字。佛给我们说的真理，其总原则、总纲领，清莲法师在《轮观》第一句就说：“一念自性，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给我们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谁的心？自己的心。谁的事？自己的事。”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是别人，没有别人。你如果能够承认，能够肯定，那你就
做佛了。佛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佛承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自他不二。凡夫不承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凡夫之见，凡夫的认知，凡夫的见解，他不承认。那这种之见啊，是错了啊，邪知邪见。若承认了，是佛知佛见，跟佛的知见都一样了，正知正见了。但是要凡夫承认，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凡夫迷得太久了，无量劫一直迷到今天，你今天把他拆穿，说出事实真相，他不相信。他能够相信也是我们在讲习当中讲的那两种人。一种人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非常深厚，就是过去宿世他种的善根很深你跟他讲，他相信，他承认。另外一种人是对经教熏习时间长，所谓是深入经藏，深解意趣，这种人你跟他讲，他相信，他明理。一个是过去世种的深厚善根，一个是这一生他透过学习经教深入经藏，明白这个道理。那这种人跟他讲，他也相信，他能承认。那不是这两种人就难了。虽然是难，佛绝不舍弃一个众生，可以教导的众生佛不舍弃，不可教导的众生佛也没有舍弃你要问他为什么，佛知道不肯接受教导的众生，背叛的众生，这些众生从哪里来的？还是自己心现事变的，自己的心现出来了，自己的事在那边变的，外面没有境界，还是跟自己是一体，那不是自己心性之外，法外无心，心外无法，所以才有同体大悲无言大慈。佛菩萨都是同体大悲无言大慈，这是真爱大爱，迷的人没有，觉悟的人才有。迷的人总是围绕着情感情情是迷诸位要晓得，人迷情人迷了就是感情用事人要是觉悟他就理智，智是真的，真的是永恒不变，那个情会变，那个感情会变，那理智它不会变因为情是迷，智是悟，觉觉悟，情是迷惑所以情是千变万化的那个根据它的情绪千变万化，绝对不稳定，而智是稳定的永远不会变的，智慧是永远不变。凡夫跟活菩萨差别也可以从这里说，活菩萨理智，凡夫感情感情用事，活菩萨是理智在用事。要怎么样能够转情事为智慧在法相中标榜为转事成智，把那个情事转为智慧。事就是情就是转情事为智慧，都是做转变。下面就说得更明白，化转有三义：一转二为善，二转迷成解，三转凡成圣。这个我们一定要懂，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去学习。
一转二为善，二转迷成解。

觉就是悟，三转凡成圣，这是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才是结果，才有成就。前面两个阶段是因地，第三个阶段就是结果，修因正果。诸位仔细看，第一句是戒学，第二句是定慧，第三句才是正果，转恶为善。善的标准是戒，戒的根本是五戒十善，必须要遵守并且做到，做不到要生惭愧心，要忏悔业障，所以一定要做到。你第一个做不到，第二个就没份。这三条就像三层楼一样，转恶为善是第一层，第一层楼，转迷开悟是第二层。你没有第一层的转恶为善，你就不可能转迷为悟了。转迷为悟是第二层的，转恶为善是第一层，必须先有第一层才有第二层，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呢？好像盖楼房啊，你一楼没有盖好，怎么盖第二楼？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将五戒十善义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家师净老和尚啊，把他选作晚课。目的就在此地。古时候人心淳厚，风俗善良，外面的诱惑少，外面环境诱惑少，人生活在安定之中，修行正果，在环境上讲啊，比我们现代殊胜。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对修学来说非常不利，外面的境缘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触目，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引诱我们起心动念，生贪嗔痴慢，特别现在的电脑啦、手机啦，那这些节目啊，大多数都是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增长烦恼的。所以这个诱惑力量太大了，无人能够抵挡啊！说实在话呢，如果没有过去世深厚善根，你说在这个环境不受影响，那不可能。诱惑是什么？魔啊！这个魔我们常常听到了，在八大人劫经，佛给我们讲，魔有四大类。室内的模式，第一类是五阴魔。诸位想想，五阴魔的真正意识在哪里？五阴怎么会变成魔？五阴是讲这个身，我们这个身体身心啊。若身这个物质是色，有情众生是心色合合而现的相，现这个身体。心法就是我们心理这个身体是物质啊，物质就是色我们这个心理跟物质啊合起来这个叫佛法叫心色合合而现的有情众生。心法是受想行识这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色受想行识这个就是五阴。五蕴就是讲我们这个色身心色合合的这个东西这个身体物质心理合起来。那它怎么是魔呢？诸佛菩萨也要示现色身才能度化众生现一个色身的形象才能度众生。那诸佛菩萨那是不是他 也变成魔了？诸佛菩萨呢，他不执着这个色身所以有这个色身，他用这个色身不执着这个色身，所以佛菩萨不是魔。那我们凡夫呢，执着这个色身是我，
那就变成魔了，就是魔了。所以说五阴魔就是自私自利啊，念念都为这个色身着想，就为我啊，我这个身呢 啊我一生呢 啊这个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的念头都起来了啊，这个五阴啊就变成魔了啊。如果晓得像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成佛了，这是空的啊。你用它不执着它啊，这就不是魔了，这转魔成佛了，这是转变。色心和合这个东西，哎，我们这个身体它就变成佛了，把它转过来了，然后我们才真正明了，说魔是他，说佛还是他的，同一个。那佛跟魔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一念之间呢。一念转变了，魔就是佛了，就转成佛了。啊，所以魔也很可爱，啊，魔也并不是不好。一念觉悟过来了，那个魔就是佛啊，他就成佛了。啊，我们要帮助魔成佛，要帮助自己这个魔成佛。如果自己这个魔不成佛，就会受到外面这个魔来干扰。啊，魔跟魔啊志同道合，你就受它影响，就受它的干扰。啊，第一个要搞清楚。第二类是烦恼魔，烦恼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世间人对于七情五欲都生贪爱，贪爱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恨，看到别人得到又生嫉妒，啊，你说麻烦不麻烦？这个就叫魔啊，折磨啊，啊，生烦恼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不自在啊。第三类是死魔，死魔是什么？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寿命到了。那这一生修的功夫说老实话就白费了，这是折磨，这是大障碍。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那为什么不成就呢？就是有死魔啊，常常中断。啊，所以修到今天呢，还不能成就。所以聪明人要觉悟，人决定会死，哪有不死的人？有生必有灭。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有多长？不知道。你就要把握每一分的光阴，啊，要去干了生死出三界的大事。如果这样啊，你就是觉悟了，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刻不容缓。我们的光景不多，不是无限长的，死魔随时会到来，怎么能够懈怠？怎么能够放逸？啊，不要以为时间还很长。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今天，啊，今天的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今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到现在还没结束，啊，可能还要延续到明年下半年。那另外呢，啊，那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这个蝗虫过境、战争，啊，这个随时可能会爆发了。啊，怕的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啊，第三次大战打下去了，那，啊，一定是核战了，核武战争。核武战争就世界毁灭了，同归于尽了，不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要高度的警觉，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那你就是一个觉悟的人了。啊，如果你认为来日方长，啊，今天没做还有明天，今年没做还有明年，就迷了，你就错了。所以要勇猛精进，啊，尤其处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更要提高警觉。
第四类是天魔，天魔所指的就是外面的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那不是我们自分上的，是外面的。前面的五阴烦恼死啊，这五阴魔、烦恼魔、死魔，都是我们自身的，我们自己本身所具足的。啊，我们说别人是魔，啊，自己是魔都不晓得，所以要转变，先要把自己转变过来，然后才有能力去转变别人。从哪里转起？转恶为善，善恶，佛给我们定的标准有十条，好记。杀生是恶，是大恶；不杀生是善，是大善。不但不杀生，还要想到决定不恼害众生，那是善中之善。就是说绝不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对不起众生，我就造恶业，因此哪还能够害他，还能够杀他吗？这是我们要做个转变的。往往我们有心无心，有意无意，造成许多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是恶。我们为什么作恶？没有别的，就是自私。自私有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得到利益，他心不平，譬如嫉妒障碍，嫉妒人家，我们破坏人家好事，障碍别人好事，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为什么要干？嫉妒心在作祟，这有什么法子？嫉妒是烦恼啊，贪嗔嫉妒啊。不晓得这种做法真正是损人不利己，人家受的害小，自己受的害大。尤其是三宝，我们在几十年当中亲身所体验，想要弘法，想帮助别人，遭遇到的阻力不晓得有多少。那么这个从哪里来呢？来自我们同道啊，这古人讲的啦，同行相济啊，一样是出家人啊，你有道场，我有道场，互相障碍、嫉妒，然后的信徒跑到那里，我就不高兴啊，他信徒跑到我这里来，他也不高兴啊，这个就来自于同道啊，来自于佛门各个道场。我们想弘扬正法呢，他们不喜欢。口里面说的跟他所作所为是完全是违背的。想种种方法来障碍，来阻挠。但是遇到这样的因缘，我们还是要认真努力去做。当然做的效果呢，因为有障碍就大打折扣，但是只要认真努力，用真诚心护持正法，续佛慧命，利益众生，我们用真诚心去感动这些魔，希望这些妖魔鬼怪也能回头啊，来做真正的护法，护持正法。只要我们以真诚心对待他，无私无义的心来办事，久而久之，妖魔鬼怪也会回头。为什么？他也有佛性感，他也有善根，他只是现前啊，业障习气太重，障碍了他的善根。我们也决定不能去责怪他了。所以这个不要跟他计较。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真干。第二层就更进一步第一个是持戒，持戒是转恶为善，
更进一步是破

你一开悟。我们舍弃第一个，从第二个做起，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我不断恶修善啊，我先来破迷开悟，这样可以不可以？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恶的习气呀，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如果不能改过来，那就是你的迷根啊，迷得很深啊。啊，这个迷根没有拔除，怎么会开悟？不可能。所以佛在经上说，有一念分别执着，你就决定不能开悟。你什么时候开悟？把你的分别执着放掉，你就开悟了。啊，再不执着，五阴是自身。什么是自身？尽虚空变法界是自身，自己的身啊，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身，你就开悟了。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做个比喻啊，我们这个色身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生命是一体的。啊，这个就像身体里面一个细胞，虚空法界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今天迷了这个细胞，它独立，它身体里面的细胞它独立，它不承认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那就叫迷。什么时候觉悟，整个身体才是自己，一真法界，十法界啊，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自己，那是什么？一念自性。除了自己一念自性，哪里会有这些呢？啊，都是自己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啊，一念自性所现的，一念自性所变的，那还是隔一层，但已经说得很接近，还不够透彻。真的是什么？就是一念自性，性跟相是不二。古人用金来做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金比喻一念自性，法界众生比喻器。气就是金，金就是气，啊，金跟气怎么能够分家呢？啊，那个手环、手指都是金做的，啊，你说不要那个去找金，金也没有，啊，所以以金作气，气气都是金，啊，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一念自性啊，一念自性变现的。一念自性在哪里？宗门开悟了之后讲了一句话，头头是道，左右逢源，随念一物，无有不是。你看禅宗的公案问你，一念自性是什么啊？干死觉也是一念自性，明白的人，气入的人懂得，你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他给你做证明，没错啊。这个见解叫入佛之见，叫佛之佛见。入佛之见的人就做佛了啊，这啊才能够转迷成悟啊，转迷成解的基础啊，是转恶为善啊。说老实话，能做到转恶为善，这个人决定不堕三恶道。能够转迷成解的人，他就有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的机会，就看他的本愿。他要有愿决定超越，超越之后就能转凡成圣啊！这是教育，这是教学，我们要记住诸佛菩萨干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跟诸佛菩萨走，学习诸佛菩萨也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三种转化，先转自己，再转别人啊！《感应篇》也讲，正己才能化人啊！这个意思明白了。那么下面呢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这堂课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55页啊，55页。倒数第五行啊，从18啊这一段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18回向发愿，愿生子，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善导大师在给我们解释啊，回向发愿心，前面呢、17段给我们解释回向发愿心啊，是随喜啊，事出世间一切凡圣身口意。所修的事出世间善根，那么随喜呀、都是要从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一段呢、再给我们加强几次。回向发愿，愿生也是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这个一段呢、关键就是在真实心中回向，而且决定要从这个真实心中回向。这是我们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就是这个愿要真实，从真实心中回向。如果这个心不是从真实心中回向，当然就没有感应了。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往生西方就是做佛这一生就横超三界，就了生死了，这是大事。海贤老上光碟讲念佛成佛，这是大事，其他呢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只有这桩事情是真实。那么真实的果报当然要从真实心中做，这样才相应。我们世间一般做事我们人与人交往，人与人处事办事都要真实不能搞假的。我们一般讲也要有诚意，那这个事情你才能办得好。如果我们跟人家做事情或者别人找我们做什么事情，合作什么事情，如果彼此没有诚意，

那这个事情一定做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诚意，没有诚意呢，事情就做不成。儒家讲啊，不诚无物，这个没有诚意啊，那很难啊，成就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总要有个诚意。那么诚意呢，表现在行为上，就表现在行为啊，你怎么做？有没有真的啊这样做？如果真实的啊这么做，那就是有诚意了。如果不是真实的，他就不会这么做。讲的做的都会有出入不一样。那何况我们要往生西方啊？你这个做假的怎么可以呢？当然不行的，真的才行，真的才会跟真的相应，假的跟真的就不相应。所以愿做得生想，愿做得生想，此心生性，犹若金刚，不为一切意见、意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这个一段啊，就是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啊，这个心啊要生性，所谓啊生性不疑，生性啊不怀疑。不怀疑到什么程度呢？像金刚一样，金刚啊，能破坏一切啊，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我们经典呢、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那金刚啊，它是比喻形容啊，金刚是最坚利的，所有的东西跟金刚啊碰触啊，都破坏了啊，但金刚不坏。这个心啊，生信心要像金刚一样，不会为这些一切啊意见啊不同的见解，易学啊学的不一样的啊学的不同的法门啊或者其他宗教啊别解啊解就是所理解的。理解的、也有不同，个别不同，别行也就是修行，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情况啊特别普遍。在唐朝时代啊，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啊就有了，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呢，那比唐朝时代啊，不晓得要多出多少倍啊，是多着很多了。那这个修学不同法门啊，修学不同法门啊，这个当然就是。你不受影响，还有其他信仰其他宗教不一样你也不受影响。但是呢，你修净土，你修念佛法门，另外呢，有一个人他也修净土，他也标榜修净土法门。但是他讲的呢，跟你所修所学的不一样。他也是修净土啊，那你要不要听他的？

啊，这个意见呢、啊，就是不同的见解。像现在有人说提倡啊，无相念佛。很多人啊，都跟着去学了。另外呢，几年前、非常流行的、这个日本的本愿念佛、很多人、修了这个、他就不相信、这个净土经讲的了。那我们一个三宝弟子、不管谁讲的，我们一定要依三宝、依四依法来修，你才不会有偏差错误，要以经为标准。这个本愿念佛啊，我们听一听他们讲的呢。我也去日本跟这些法师啊交流过，他们把善导大师那个解释啊，真的是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你要节选它的精华可以，但是你那个意义啊，要不能啊有错误的你断章取义呢，这个意思啊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关键的一个字啊漏掉了。或者不一样了，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这个禅宗啊，这个野狐禅这个公案啊，错下一个字转理，堕五百次野狐身啊，这个因果啊不小。这些地方啊，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在我刚出家那一年啊，这个三十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啊，美国有人提出说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才能往生。有一些老居士这个以前在台大办晨曦社的一个，好像周先德老居士，后来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移民到洛杉矶。他也听到有人这么说法了他念佛念了几十年了。他就要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他想一想就 没指望了。那这个几十年的念佛，这一生不能往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到洛杉矶讲经一下飞机呢，他就去接机就请教这个问题那当时师父就跟他讲了就是说如果消业才能往生了，那不去也罢，因为业消光了就成佛了嘛。那等觉菩萨呢，他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他那一分还是业一定要成究竟圆满佛，那才完全没有业，回归常寂光了。他说如果这个标准的话呢，那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只有阿弥陀一个人孤家寡人其他的人都没有了，连等觉菩萨也不够资格去了，只有佛才能去。那不去也罢了那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后来呢，我们老和尚在跟他讲他说呢，其实你讲消业讲待业要讲的圆融，不然会给人家产生误会就好像错下这个字转理你就堕五百次也无生一个待业一个消业，那消业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待业也没错如果不待业，那只有佛才能去了，那所有的人都去不了。那阿弥陀建立那个极乐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嘛？你看这个善导大。

大师讲啊，你看这个经啊，是专为凡夫的啊，主要是为凡夫啊，附带接引圣人呐、啊。那圣人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凡夫呢？何况这个又是造作恶业的？你看这个九品啊，下下品啊，造五逆十恶的啊，那个不但啊有业障啊，那个业障是最重、最严重的业障。他都能往生，那、啊、你说不带业，实在是讲不通了，跟经义啊相违背了，啊，所以后来啊，家师净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两方面都圆满了啊，他说呢，消业、带业。也都讲得通、啊、不能只说呢消业、啊、不能带业、啊、这个讲法就跟经典了有违背了。那消业怎么讲呢、啊、多消一分就少带一分嘛、啊、那就是说你业障消得多，那带的业比较少，你的品位就高嘛。那、啊、你多带一分，就少消一分，你品位就比较低。啊、那这样讲啊，就圆满了啊。消业带业通圆满了，都不用再争论了啊。啊，再争下去啊，大家通通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讲法呢，是符合经义的啊，不然我们这个有九品嘛，九品。他怎么分的？就是你业带的多，带的少嘛，带的多的就品位低嘛，带的少的品位就高嘛。啊，多消一分，少带一分，你品位就高嘛。啊，那这个讲法呢，是很符合经义。啊，这跟九品啊，三倍九品啊，这个经的意思啊，对起来看啊，那才相应。啊，如果你只讲消业，不能带业。那讲不通的，那这个都是属于呢意见意邪别解别行。啊，个人的解读啊，有一些人啊解读偏了，啊，经义啊解释偏差了，错解了。所以我们还是根据经文啊做标准，那注解啊参考啊，如果跟经义相应，我们可以采取；跟经义不相应啊，我们就不采取啊，以经啊为标准。那么这个行啊，就是修行的法门啊。修行法门呢，你说修其他法门，当然个别不一样。就是我们念佛啊，那也有。好几种啊，啊，像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四种，啊，这四种行门呢、啊、不一样，啊，修行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呢，那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啊，有人念六字的，有人念四字的。啊，那么有人念六字二音，有人念六字四音，啊，四字的有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四字六音、四字七音，啊，同样那个音那个调又不一样，啊，有的要念快的，有的要念慢的，啊，光一个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啊，所以在20年前啊，三重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成立啊，啊，刚开始啊，那个请廖居士当会长啊，后来廖居士啊，去他们原来那个念四字四音的啊，台中莲社的啊，四字四音。
后来廖居士啊。

他拿到那个圆慧法师从大陆带回来的六字释音的，听说是灵岩山的，是不是灵岩山印祖念的啊？这个我们是听说的，我们也没有去求证啊。就六字释音的，那么他回来啊，他就提倡啊，念六字释音这个佛号啊，那就不念了四字释音这个台中莲社这个佛号。那他觉得这个念六字释音啊，这个大家感觉比较好啊，好像四字释音啊，一般都是助念的，助念的比较多啊。那实际上很多道场他们助念还有打佛七念佛啊，也都是四字释音啊，像台中莲社都四字释音。那这样啊，在正宗学会就两派啊，有的要念六字释音，有的要念四字释音。就起了争议了，而且真的非常厉害，真的非常厉害。后来这个三重的同修啊，他们就跑到图书馆去问我，那么这个念六字释音啊。他就是主张啊，你这是灵岩山印光祖师念的就是这个佛号啊，我们就采用这个。那么坚持四字释音的呢啊，他们就是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讲的，他讲经常的讲，现在还在讲。他就引用莲池大师了，他就是说莲池大师呢在生的时候啊，人家问他念佛啊是念六个字还是念四个字啊，莲池大师回答说，我劝别人念啊都念六个字啊，你自己念呢啊，自己念念四个字啊，人家就问他，那为什么你劝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呢？莲池大师就回答说，哎呀，因为我就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客套话呢就不用了因为南无啊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那我就决定要去西方了，那跟阿弥陀佛都是一家人了，就不用客套话，所以直接念阿弥陀佛，我是决定要去的。那么这个坚持四字释音呢，这些同修啊就讲啊，我们是一定要去西方的，所以念四个字啊，四字释音。啊，他们念六个字的，就是还不想去的。那意思也就是说，你念这个六个字就去不了啊，念四个字的是决定可以去得了啊。我说这个话呢可要讲清楚啊，哦，你来问我这个问题啊。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回答啊。我就举出啊，我说其实啊，我们还是以经为标准，以经典为标准。我们持名念佛依弥陀经依无量寿经依观无量寿佛经那么这个观经讲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看这个下品下生临命中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看到第一相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一句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六个字那这个有经文做依据的有经文做依据的六个字。那么无量。

上寿经跟弥陀经呢，念四个字的啊。你看弥陀经讲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我说这个六个字、四个字都有经文的依据。那么能不能往生？啊，不在于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我一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愿就这里讲的，决定真实心中深信、发愿、信愿真切。啊，你决定往生，啊，你念四个字也能往生，念六个字也能往生，啊，你念经也能往生，念咒也能往生，他的修其他法门通通能往生，关键在信念，你相信不相信，你愿不愿意去，啊，关键在这个，不再念六个字、四个字，啊，如果你没有信念了，你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念什么也不能去啊。啊，你有真信发愿呐，啊，不但呢，哦，那个后面会讲到念六念，啊，念佛、念法、念僧，回向发愿都能往生。你念观音菩萨，记住信念也能往生呐，啊，念大势至菩萨也可以啊，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啊，念文殊、普贤、弥勒，你只要记住信念，通通能往生，那个叫念僧。啊，圣贤身啊，所以关键啊，偶遇祖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啊。后来我就建议他们了，啊，我说不要再争了 啊，真的呢，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了啊。我说为了念佛在打架也是，阿弥陀佛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念我的念四个字跟六个字打起来呢？念到打架呢？啊！后来我就建立呢，那你们喜欢念六字四音的，那你再去弄一个道场嘛。那喜欢念六字四音的，就去你那里；啊，喜欢念四字四音的，就留下来三重净宗学会嘛。啊，后来廖居士啊，他也是另外成立一个道场啊，他那边是专门念六字四音的啊。那喜欢六字四音的，就去他那里念啊，你只要记住信念啊，都能往生。那你留在这个三重啊，念四字四音呢，也可以往生。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依照图书馆的韩馆长他提倡的四字五音的，那我也念习惯了，也念习惯了。啊，所以那天大陆有一个居士来啊，他说他先生啊在流通念佛机，通念佛机那个佛号好多种哦，好多种哦，要念哪一种啊？啊，要流通哪一种啊？我说这个看个人的喜欢嘛啊。啊，他在问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就忽然想到海贤老和尚。啊，那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往生啊，啊，要出殡啊，就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就是拿这个，他们海贤老和尚就用这个，我就用来海贤老和尚也用我们的啊，啊，我们就用海贤老和尚这个嘛，你问我，我就给你这么讲嘛，啊，我就建议啊，那你就流通这个啊，其他的让别人去流通嘛，啊，不然你现在呢？啊，心里啊有很多疑问啊，到底要不要流通啊？那么多要哪一种？那我现在是我们现在打佛经念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那我建议你用这个啊。如果你喜欢其他的，你再去自己去选啊。那你问我，我只能这样回答。啊，那么念佛啊，也现在有很多人啊，很多种念佛了啊。那么有的人说要怎么念，怎么念才能往生啊？

啊，后来呢，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啊，啊，你去看看海贤老和尚啊，你就知道了，那些人讲要怎么念才能往生啊，那都是啊，不是这样的啊，你真信发愿呐，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往生的啊，如果你不想去西方，你念什么调也都不能去，为什么你就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那阿弥陀佛欢迎你去，你就不愿意去，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那你念什么调还是去不了啊？关键在你自己愿不愿意嘛？你不愿意，这里讲的生信，愿作得生想，那个信要真实的啊，不是嘴巴讲啊，我愿生西方。啊，听到了，说阿弥陀要来接了，吓得腿都软了。那你哪有愿意去？你是假的嘛？你这在讲假话骗佛嘛？你根本就不想去，不愿意去。啊，为什么不愿意去呢？这个世间呢放不下。啊，所以我们做世间的事情都要真心诚意才做得成。那往生西方这个成佛的大事，你说这个能做假吗？一点假也做不得啊！啊，你真信发愿，愿生西方，念佛马上就相应了。啊，所以很多啦，各种讲法，啊，还有毁谤净土的。啊，那么不修净土的毁谤净土，啊，我们也不觉得，现在也见怪不怪了。他本来他就不相信的，那现在修净土的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见解，啊，还有修行的方法，啊，还有念佛那个调啊，有的提倡这个，提倡那一个。啊，我觉得啊，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啊，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四字五音啊，这个也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让我们心定下来啊，不然呢，你现在听人家念那个念那个啊，我们这边又念这一个的啊，你心里又怪怪的啊，好像念这个好像就不能往生了，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证明了，我们念这个四字五音呢，也可以往生的啊。啊，我们这个邱董啊，母亲邱老太太啊，前年往生啊，那旁边念佛机就是用我们平常念佛这个四字五音的嘛，啊，人家也很自在往生啊，所以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所以我们现在呢，听到这个可多了啊，你自己心里啊。要有主宰啊，不要受影响啊，就这一段所讲的啊，不要被这些意见、意学、别解、别行啊等之所动乱破坏。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啊，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心生怯懦，回顾若道，即是往生之大意也。啊，那么这一段上是一个比喻啊，唯是决定一心，你就一心这样念啊，发愿投正直进啊，好像呢，你过一个独木桥啊，旁边没有栏杆呐，你专注前面这一条，就是好好的走过去啊，不要左顾右盼的啊，看来看去的，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啊，看到人家这么讲哦，听一听，那个那么讲，又听一听，啊，听到最后呢，你就不晓得该听谁的，就退转了，啊，所以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啊，就正直的前进，啊，不要再拐弯抹角，
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不要听人家讲这个讲那个，那么你自己就进进退退的了，心生怯懦了。像那个以前有人提倡说待业不能往生，宵夜才能往生，那听了心里就慌慌的了，哎呀，那怎么办呢？这个叫心生怯懦了。心生怯懦呢，回顾这个往后看好像走这个独木桥一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么就即是往生之大义也。我们这一生能往生到西方去做活，这个最大的功德利益就当面错过非常可惜。那么这一段就讲回向发愿愿生。不能被这些种种不同言论种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包括念佛种种的现在很多了。有的提倡这么念，有的提倡那么念。那给你讲你不这么念你就不能往生那么听了哇，那怎么办呢？那这些都是要以经为标准我们才不会有怀疑。请翻开第56页看第19段。佛法不思议，随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随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讲佛法不思议，随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这个出就是出离了，出离什么呢？出离烦恼。我们现在呢，就是被烦恼这个门关着锁住了，出不去。这个门一打开，出去了。那么这个门就是形容法门，法门，修学的法门。这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誓弘誓愿念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就你一个法门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修成就了，你就出这个烦恼门了。那么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要断烦恼的。你只要一门深入，常时心修，都能够出烦恼门。所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门门都平等。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选择的法门也不相同，但是只要你一门深入，常时心修，通通能成就。如果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同时修很多法门，这个就很难成就。所谓样样通，样样松，每个法门都懂一点，但是没有深入，没有深入你就达不到断烦恼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时心修。你选哪一部经，哪一个法门都好。你只要十年专攻，肯定会有成就。你十年攻十部经平平常常。你十年攻一部经那你十年后就变这一部经的专家，这个法门的专家了。

所以法门呢没有高下，是平等的啊，都是佛讲的，都是不思议法啊。法门呢不能互相毁谤，要互相赞叹。说随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啊，那么入人啊，出烦恼门就入解脱门，这是形容比喻啦。用这个出路啊做形容比喻，因为你没有烦恼就得到解脱啊，所谓烦恼轻智慧就长嘛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就是被这个烦恼障碍嘛，你处理这个烦恼，那入这个解脱智慧门啊，这是形容比喻了啊。下面讲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如之所爱，即是如有缘之行。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也。啊，那么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啊，为此啊，就是为这桩事情。那么随缘起行啊，随个人的因缘啊，啊，这样发起修行啊，有人学禅，有人学密，有人学教，有人学净啊，有人学戒律啊，那随个人的根器因缘啊，来升起这个修行的行门。那么各个呢，都是要求解脱的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通通是要求解脱啊，求解脱就是断烦恼的。那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啊，我爱就我喜欢的啦啊，这个法门呢，我喜欢这部经，我喜欢啊，那这个法门这部经呢，就是跟我有缘。其他的经呢，啊，我没有兴趣看啊，生不起欢喜心。啊，那这个经啊，就跟我没缘。啊，经是平等的啊，但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我喜欢的，那这个法门就跟我有缘啦。那么你所爱的，就你喜欢的啊，也就是跟你有缘的修行法门。啊，那个人喜欢的就不一样啦，啊，个人喜欢不一样，啊，所以有人要喜欢念，啊，我们修净土啊，念这个无量寿经，啊，弥陀经，啊，这个观经也有人念比较少，啊，但是也有人喜欢念，啊，那弥陀经啊，无量寿经比较多。啊，还有人啊喜欢念地藏经，念金刚经啊，念药师经，念普门品啊，还有很多法门。那每一个人啊喜欢的不一样啊，那还有人啊念大悲咒。那么现在有人问我这个念经的问题啊，我就问他你平常都念什么经啊，有人说念这个经念那个经啊，我也是劝他呢，你就专持诵啊这个经啊，或者这部经啊你要持诵到一个阶段啊，比如说你念这部经啊啊，你要念三千遍然后再念其他的啊，用这个阶段啊，或者念几百部啊，不要呢同时一下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啊，念了好几种啊，那这样啊时间精神都分散，效果就降低了啊，还不如一部经啊一直念。那么每一个人喜欢的啊，我们就劝他，那你就专修这个啊，你要往生西方啊，你回向发愿就可以了啊，阿弥陀佛也没有

定啊，说一定要念我这个经，你才能往生。念其他经，我就不接你们了。那个弥陀经啊，净土三经都没这么讲，五经也没这么讲啊。那没有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有一生三辈，三辈九品啊。你看这个修行各种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发愿啊，只是有专修跟杂修啊。但是回向发愿啊，都可以得生，阿弥陀佛也接引。阿弥陀佛也没有说，哇，你不念我的经，我就不理你了。比如说你念药师经要回向发愿求西方，阿弥陀佛一样来接。这个药师经有啊。有人念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不切后来要改念这个药师经念药师佛了。那临命中啊，药师佛送他去哪里呢？药师佛派八大菩萨送他去极乐世界。这个药师经啊，有明显的经文。那阿弥陀佛呢，他都欢迎接受你看念药师佛，药师佛要把你想去东方啊，药师佛就先把你送到这个西方来，阿弥陀佛也欢迎阿弥陀佛不会说你念药师佛你就找药师佛好了，不要来找我就生气了。那佛肯定不会这样的，佛如果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你念他你去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那佛佛道同啊，阿弥陀十方诸佛都赞叹，那怎么会这样呢？不会吧，一定不会的所以药师经啊，有经文啊给我们做证明，证明说十方诸佛赞叹是真的。所以你修你跟你有缘的这个法门你所喜欢的我修我喜欢的互不相妨碍我们也不要要求别人我念这个经你一定要跟我念这个经所以现在有人问我 我都会问他你念什么经他念金刚经他很喜欢念金刚经我就那你就专念金刚经然后经念完了再念佛再回向西方这样就好了将来呢通通能往生这个净土经都有不是我讲的三辈往生一心三辈这个九品这个经文都很清楚的。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是故就是这个缘故个人随个人所喜欢的修你这个行门。你参禅你可以回向发愿像偶遇大师这个凡事偶谈这本书偶遇祖师写的。你参禅的人呢也不用改变你参禅来念佛。你还是参你的禅。但是把你参禅的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一样可以往生。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这个经他讲的更广了。不但佛教不同的法门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回向发愿通通可以往生到西方。就是其他宗教的信耶稣的信穆罕默德的你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信愿。信天主教的信其他宗教的你想要去西方积足信念那弥陀为大慈大悲接引。他的条件就是信念行他这个讲的就更圆满了更圆满。所以个人随个人所喜欢来修这样的行门
就必即得解脱，即就是很快。

就会得到解脱。啊，不要呢，你不喜欢的，然后呢，硬勉强你修这个法门，你修起来就很吃力。啊，心的不欢喜，啊，这个就会有障碍。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主要是给我们讲法门平等，啊，随个人喜欢、兴趣选择修的一门深入就好。不管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啊，只要一门深入、长时间修，都很快速可以成就啊，这即得解脱就很快，你就得到解脱。啊，如果你不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啊，那这个这一生啊就很难有成就。我们再看下面二十段，二十行者当知，若欲学解，重还至圣，乃是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若欲学行，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这个一段呢，行者当知，这个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我们念佛人啊，修行念佛法门的人啊，或者修学其他法门啊，这个也都包括在里面。说若欲学解啊，解就是我们佛法修学啊，四个步骤啊，信解行证。那么解就是解义啊，了解经义，解门。那么解门呢、啊，说重还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啊，这个一段呢、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啊，如果你要求解啊，从凡夫到圣人啊，乃至到成佛啊，究竟圆满的果位就是成佛了。那么一切的没有障碍，都可以学的。啊，所谓啊，广学多闻，这个求解。啊，但是这个解啊，要跟你那个行要相应。啊，不能不相应。不相应啊，你求这个解啊，你回归到你这个行门来，这样可以。啊，归到你修行这个法门。啊，也就是你这个经啊，你多学几部经，甚至世间的经典善书啊，包括其他宗教的典籍啊，都是回归帮助你修行这个法门。那这个没有妨碍啊，善导大师讲这个没有妨碍，不影响你修行这个法门啊。那不能啊，学了很多解啊，很多啊，修行法门也很多啊，一下修这个，一下修那个啊，一天修好几种啊。修到最后呢，哇，那实在是毫无头绪啊，那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根据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啊，说你求解可以多学。啊，过去有人听家师敬老和尚他的开示啊，那么我们老上啊常常强调啊，一部经一门深入，那么有一些同修啊就问了这个问题

那么一部经够不够呢？要不要呢？哦，再有其他的经典来帮助呢？那么这个问题啊

不一样，因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那个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啊，有的人的确他一部经就够了，他就成就了。啊，有的人他持一部弥陀经，他就够了，他修行功夫得力了。啊，有的人呐、啊，哦，一部无量寿经。啊，或者呢，你持两部经啊，《弥陀经》《无量寿经》，或者再加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有的人要三经，啊，三经还不够呢，再加上《普贤行愿品》啊，四经还不够呢，再加上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五经啦、啊，还不够呢，再加上一部《往生论》，哦，那已经相当多了。那这个还不够呢，啊，还有其他经啊，可以补充啊，《金刚经》。像我们老和尚讲了很多经啊，《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楞严经》《圆觉经》《地藏经》《法华经》《华严经》啊，很多经啊。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那么我们听经啊，往往啊，这个过去我们师父常讲啊，听经始在言下，这个学戒律始在戒条之下啊，把那个话听死了啊，那他就不能佛用啊。其实那个话都是佛的啊，没有一句是死的啊，但是听的人把它听死了。他就有障碍。这一部经能不能成就？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嘛。一部经成佛足足有余啊。不要说一部经啦，这一首偈或者半偈你真懂啦，你成佛都有余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还不是自己念经啊，自己不认识字啊，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啊，但是还没有彻啊。他砍柴啊，卖柴啊，听到啊客人念《金刚经》啊，他听得很有意思，念的人没开悟了，他听得开悟了啊，就问他念什么经，客人说是念《金刚经》。哎，他这个《金刚经》很好啊！啊，那个客人呢，听他讲啊，把那个《金刚经》的意思讲出来哦。他这个人，这个发现这个六祖不是一般人呐、啊，劝他赶快去五祖啊参，是黄梅啊参五祖啊，还支援他安家会啊，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会，安顿他的母亲呐、啊，劝他赶快去黄梅啊参五祖，然后你去那边啊，这个参五祖啊必定会大彻大悟的。他就去参五祖。那五祖传他衣钵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境，他听到这一句就言下大彻大悟。大悟呢就给五祖先得报告啦，讲了五首五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讲了五句。讲了五句啊，五祖说行了，可以了，下面经不用再讲了、全懂了、那么懂了呢，三藏十二部四处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了，全通了，贯通了。那一部金刚经才一小段啊，他就大彻大悟。那《金刚经》呢？你只要懂一首偈、四偈合起来一首偈，你真会修了啊！像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手机你会观啊，那你成佛就有余啊。啊，那甚至半手记、两记，就是半记、半手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会了，你就成佛了。那能老实念佛的人呢？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六个字、四个字，那比那个半手记这字更少了，都成佛有余了啊！那海贤老和尚啊，念南无阿弥陀佛，郭罗匠也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而已啊！啊，那个半手记还八个字，他六个字，他就做佛了，一部经也不会念。啊，他连一部经都能不用啊，就一句佛号够了。啊，但是他行，我们行吗？你试看看。他为什么行，我们不行？他老实，我们不老实，就这么简单。我很老实啊。这个很老实，很老实啊，早就去做佛了，不会在这里了啊。这是不老实啊，自己不老实，也还不知道自己不老实，还以为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讲经说啊，讲了一部大章，讲那么多呢，通通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他想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老实人像海贤老和尚，那个一部经也没听过，没讲过，也没念过，就叫他念一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念，他就做佛啦。那老实人他一部经也不需要啊。那我们不是像他那么老实的人，妄想一大堆，这里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那你学他学得来吗？学不来啊，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是为那些不老实的人讲的，老实的人根本就不用讲，他也不用听了，你就天天念一句佛号，他就成佛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呢，不老实者占绝大多数，老实的人很少，很稀有。啊，如果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大家都像海贤老上那么老实啊，他来这里世间成佛就很简单了，哎，不麻烦，不用讲经，就拿一把引磬，就每天带大家念佛就好了，大家通通去西方做佛了，啊，还要那么麻烦吗？不需要了嘛，啊，像禅宗讲的，啊，明心见性的，那不用再讲了，啊，舌头挂墙壁，啊，舌头挂在墙壁了。不用讲了，你全懂了，你全做到了，那你不懂就不行啊，不懂你就要讲啊，啊，要循循善诱啊，要诱导他进入啊开悟啊，这个叫求解啊。所以有的人一部经，有的人两部经啊，有的三部四部五部不等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提倡念无量寿经汇集本念3000部，那很多同修呢念了3000部，有的超过3000部，有的念了10000多部了。啊，那师父说这个念3000部就开悟了啊。有一次我在三重啊，那个陈春芳他那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讲台语的，啊，有一个高中生啊，啊不是高中，有一个女众，大概40几岁。他就给我讲了，悟道法师啊，老上欠我们念3000部无量寿经，我念完了，但是我还没开悟，不念了啊。我说你们没开悟还要继续念，他不能不念。你开悟了可以不念，你现在没开悟要继续念啊。后来很多人也是念了3000部，那没开悟，师父说开悟，那没开悟啊，去问师父了啊。后来师父他就解释这个开悟，他说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叫开悟，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叫修行。
那读无量寿经。

0: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毛病啊？
1: 没有，难道这样没开悟啊？继续念
0: 啊！无量寿经念了三千遍了，我一个毛病也没有啊！我都是对的啊，都是别人错啊，我没错啊！那师父说没开悟啊。如果哪一天呢、啊，发现哎，我有哪一个毛病，我有那个毛病哦，这个小悟啦，发现大毛病就大悟啦。所有毛病都发现，就大彻大悟了。所以还要继续念。那么我们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的，断除疑惑。那有很多同修啊，特别是超度这种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啦，这个往生啦。那么总是希望啊，为自己的家属啊做一些功德。那么不知道呢，自己做的这些功德啊，到底对自己的家属有没有帮助？他的家亲眷属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啊，很多同修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来问我，我也不能随便跟他讲啊。你的父母啊，儿女啦、啊、家亲眷属往生啦、啊、他现在在哪一道我也没看到啊，我也不能跟你瞎掰啊，不能可以跟你乱讲啊。那我也不能用猜的啊，哎，不可以啊。那我们是凡夫没见到，那我们就要依照这个经典来给你讲啊，看哪一部经有讲到你现在问的问题哦。那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讲这个问题就讲得最详细了，那我就请你来听地藏经，看地藏经。那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你家人往生的，那他现在往生在中医生情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都讲得清清楚楚啊。49天啊，念念之间啊，望诸骨肉给他修功德啊。那凡夫不知道啊，有障碍啊，那佛知道啊，佛看得清楚啊，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来。那你念问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能随便给你回答嘛。我要依照经典啊，请你来听这个经，读这个经，那你的问题通通在里面啊，你就知道了该怎么做啊。你做超度了，做超荐，他心就踏实了，知道了怎么做，对他的家属啊就有一定的帮助啊。另外呢，读了经典，读了三千部放不下，那还造业啊，讲是非啊，种种的造作罪业。后来我们老和尚啊，看到人家是念了三千部了啊，这个问题还是一大堆。后来才再讲一部《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啊，它有结要啊，我们在那个结缘架都有结缘的。那时候到美国、啊、新加坡两个地方讲《金刚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你们念了《无量寿经》还放不下的，去不了西方啊。那这部经啊，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地藏经也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所有的经都是补充说明我们这部经的。我们这部经是主修，其他的经都是补助啊，有宾有主。那这个就没有抵触了嘛。那么你每个人他需要的不一样嘛。后来呢，又有人啊讲是非讲的可难听了啊，像海贤老上给人家啊这个污蔑啊，诽谤啊，那讲的可难听了。那老上也是给人家讲的很难听啊，有些居士啊，那个经怎么念到最后啊，为了争名利，那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后来又讲一部啊，《花起菩萨殊胜制药经》。《花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啊，

就讲破四障啊，专门讲是非的人啊，让他知道啊，不可以这样造这个业啊，这个业果报很重啊。讲《金刚经》啊，破理障啊，对这个道理啊不明，放不下啊，所以讲了这么多经，通通是回归净土啊，这个叫求解。那最近这些年啊，又提倡《弟子规》啊，《感应篇》啊，《十善业》啊，《出家众》再加上《沙弥利益》啊，那求解呢多没有关系啊。所以师父啊，他还拿很多书给我看啊。我是一个很不用功的人啊。啊，他的书啊，他看书哦，师父很喜欢看书啊，看书他啊、哦、晚上不都可以看得很晚啊。啊，我比较没有那么用功啊。你的书看完了，问我你看了没有？哎呦，不好意思，啊，还没看啊。那现在师父呢，上次拿给我那个汤恩比的《中国观》呐，啊，师父看完了，看完他后面有签字啊。啊，前文阅尽啊，就全部看完了啊，那签了个名空啊。那这次呢，我香港啊寄来啊，我拿到一本啊，我一本啊，我那天看的序文啊，里面内容还没看啊。这个四月份啊，去香港之前哦、啊，赶快看完，万一师父问起啊，我也看了一遍呐 啊。那海贤老和尚呢，我看三遍。师父说你看几遍，我说三遍，他说我看三十遍啊，他已经看三遍了，所以我都不敢讲话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自己看啊比较会懈怠啊，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啊，对不起啊，找你们一起看啊，看到你们这么多人看呢啊，我就觉得啊自己一个看这个比较有伴啊，不能我自己一个看啊太孤单啦，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所以我还配台语的啊，还有台语的啊，还想配客家话的啊。那么求解啊，过去师父拿很多书给我看，在讲这个，我现在都不敢去讲这个啊。他拿那个方东美教授那个《华严哲学》啊，《上下册》，那个十几年前就拿给我，放在书架啊，连翻也没有翻一下。还有拿那个其他宗教的书啦、啊。基督教的圣经，天主教的玫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哇，拿了五六本给我，我也是摆在书架啊，那么多书要我去看啊，这个不断学，这个佛门的各个法门的经典要读，连那个其他宗教的经啊，通通要读啊。啊，那我承认我是很不用功的啊。不用功的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也就是说，你求解啊，多了解一些就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善学，善学你才不会学杂、学乱了。学到最后呢，你没有一个目标方向啊，学到最后不晓得要修哪一个，那就不对了啊。你学解啊，通通要回归到你这个行门。啊，所以下面讲啊，你看上面讲啊，啊，这个若欲学解啊，从凡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都可以学的。啊，这个学呢，求解啊，求解义没有妨碍。那么若欲学行呢，啊，你看解跟行啊，啊，它就不同了。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行就行门，你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方法。那么必须借有缘之法，有缘就是你喜欢的啦，啊，你有兴趣的，啊，那你这样啊，你就很省力了，啊，就少用功劳，多得益也。那么现在我们四种念佛啊。可以说
持名念佛这个最省。

省力的。你要观想啊，很难。你心没有相当的清净，相当的定，很难做观。你要很注意啊，专注去做观，才观得起来。如果心很散乱，心不定啊，这个观想观相都难。那实相念佛的更难。那只有持名念佛，那对我们来讲最方便啦。越简单越好，越方便越好。行住坐卧就是念一句佛号。像海贤老和尚郭洛匠一样你看这个多方便呢，一句佛号。也不会很辛苦。你念累的，现在又有念佛机就听念佛机，心里跟着默念也是可以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方便，特别现在的人他这个时间很少时间很少像我们师父以前在马来西亚看到这个回教徒一天拜五次一次三分钟他那个开计程车他开到时间到了就往那个麦加那个方向就拜。那个回教国家的这个旅馆房间他都有一个箭头他那个箭头就是朝那个麦加的方向那如果是回教徒他住在房间这时间到了他就根据那个箭头天花板那个箭头朝着那个地方拜。那一次大概三分钟。那么师父看到呢就他们一天拜五次一次三分钟时间都不很长只要时间到他就拜他就触动了他的灵感就是提倡九次念佛的早上起来合掌念十句阿弥陀佛早上吃饭前念十句那上午上班的时候呢还没有工作念十句上午下班要休息吃中饭再念十句吃中饭的时候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下午上班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十句晚上吃饭之前再念十句睡觉前再念十句这样一共九次那一次不超过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差不多了很多同修这样念也很有受用因为他次数多密集但是每一次的时间很短大家呢修起来也觉得不累很方便觉得很方便所以在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到美国从洛杉矶回来那一次飞机误点在飞机场附近在一个同修家里过一夜本来那天晚上的飞机那天误点那第二天一大早搭长龙的班机那没什么客人因为误点客人很少我进去那个空姐在那个门口就包一个红包给我我说怎么这么好一上飞机就有红包后来飞机飞到一段时间那个空姐说他们这些空服员那没什么客人没有几个人很少他说他们要皈依我说在这个飞机上怎么皈依他说那个二楼那个飞机是两层的他说二楼空空的没有人就我们去上面皈依他们通常要皈依我那个时候刚好我那个衣还有带一张小佛卡放我拿上去然后他说上去二楼皈依十几个就来皈依那皈依完了之后那么就问我他们一天到晚飞来飞去的怎么做功课我就把师父这个九次念佛的告诉他们我说这个对你们什么都很方便的他们听了就很欢喜了这个对现代人就很方便所以少用

功劳啊，多得意也。这个持名念头是最方便，最适合我们现代人。啊，你有时间你就多念，没时间呢，你一天念十句十念法也可以。啊，只要信念具足，都能往生。啊，这个弥陀四十八愿呐，第十八愿呐，讲得很清楚。那么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呢、啊，也是给我们一些啊，有一些人呐、啊，他想多学一点的啊，一个解答，哎，就没有这个疑惑了。那有一些人呐、啊，他并不是想知道太多啊，那他少一点，甚至一部经也就可以了，那个就随个人的啊，我们。也不要给他硬性规定，你一定要看多少看多少啊，随个人。那么我们多多少少在学讲经弘法，那师父当然希望我们多了解一点啊，多了解一点，那这样对我们弘法立身啊就有帮助啊。那如果不是要弘法立身啊，那自己修行你解啊。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啊，自己够用的就可以。好，那么这一段呢、啊，讲结啊，你可以多学一点就没有妨碍啊。那你要少学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行门呐、啊，你就不能太多了，一定要啊，越简单越方便，就是才能得利，才能得利。啊，这个一段啊非常重要。啊，下面呢，这个第二十一段，爱心常起，能染污善心；称贤之心，能烧功德之法财。啊，这个一段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啊经典上讲的贪嗔痴。这个爱就是贪爱，能染污善心啊。这个爱心啊，不是我们讲仁爱之心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贪爱之心跟仁爱心是不一样的啊。因此啊，我们佛门啊。他不讲爱心，讲慈悲心。其实慈悲心就是仁爱之心。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怕大家误会啊，把那个贪爱啊误会做慈悲了。啊，所以用慈悲心，不用爱心啊，主要是怕误会。其实慈悲就是爱心，仁爱之心。那么这里讲的爱心是贪爱之心，那贪爱之心贪嗔痴啊，贪啊，那个贪爱之心常常生起来啊，能够染污我们的善心啊，善心是不贪啊，不嗔不痴。称贤之心能烧功德法财啊，称贤啊，称慧心、称恨心、称恨心呐、啊，常常升起来啊。我们一般讲啊，火烧功德林呐、啊，这个功德啊，就是清净心啊，所以这个功德呢，不好累积。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心里不高兴发脾气，这功德就烧掉了啊。所以你说你有多少功德啊，就是说你前面啊什么时候发脾气发过了没有再发，到现在这个阶段都没有发脾气，那这段时间啊有功德啊。如果再发一顿脾气又烧掉了啊。如果常常发脾气呢，就常常烧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啊很不好累积。那么福德
就没有影响。或者比如说你。

0: 做好事啦，你布施啦，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你这个福德啊，这个福报啊，像安世高的同学啊，他明经好施啊，很明通经典啊，道理通达明了，又很喜欢布施，但是他有嗔恨心啊，托钵啊，托到不好的饭菜呢，心里就不高兴。后来死了呢，到洞庭湖做龙王啊，就是大蟒蛇啊。那凡是啊，经过他那个湖啊，没有去给他杀生祭拜，那就要把那个起的风浪啊，把那个船翻掉啊，造的罪业很重啊。后来安世高知道了，去给他去劝他了啊。把他那个洞庭庙啊的财物啊拿去布施啊，去造事业回向给他啊。后来他这个同学才脱离蟒蛇身，升到天道去啊。这个安世高啊，那个传记啊、公案都有啊，可见得啊，这个嗔恨心呐、火烧功德，但是他福报很大啊，堕到这个。畜生道当龙王啊，福报大啊，所以他修的福报呢没有影响，但是那个功德呢就常常被烧掉，不好累积啊，所以修功德啊不容易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说贪嗔痴这个烦恼啊，我们凡夫啊总是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所障碍。障碍我们的功德法财，因此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我们念佛啊，就是没有断烦恼，但是要除烦恼，要把贪爱嗔恨这个心啊，用念佛啊，这个佛号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这样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修其他法门是不行的啊！修其他法门，你一定要断惑。我们净土啊，你只要能伏惑，就及格了。其他法门啊，不管哪一个法门，通通要断惑，才能了生死啊！所以这一段善导大师给我们提出来啊，我们也要留意这一段我们起心这个还有这个烦恼。一定要提高警觉，用功就在这个上面用，你说你功夫什么功德，你念佛的功夫念得怎么样，就是看我们伏这个烦恼伏到什么程度，伏得越深功夫就越高，伏得浅功夫就比较浅，如果还伏不住就是表示我们念佛功夫还不得力。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取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我们看第33品劝谕次进，劝谕次进。我们从经文：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

相为力。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起，这几句经文是劝和，这个是和谐啊，非常重要。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到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和，非常重要。那么这段经文啊，如果我们做人啊，能够做到佛教导的这样，那么就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大经解啊，讲劝世人啊，他们注解这段经文啊，劝世人啊，亲眷之间应当和敬，不和成怨。就是佛啊，在这段经文啊，劝导世间人，家亲眷属之间啊，要能够和谐。应当要和敬，和就是和谐，敬啊是互相啊尊敬，互相恭敬。那不和，那就变成冤家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不和的家庭啊，他就不会兴旺啊。所以啊，一个家庭啊，如果不和啊，这个兄弟姐妹啊，一天到晚吵架啊，争吵，谁也不让谁，那么这个家一定衰败了。那一个团体也是一样啊，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如果整个世界不和谐啊，那肯定就有大灾难了。所以，一个家庭如果上和下顺，这个家庭啊，一定兴旺发达。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谐，那这个国家一定兴旺起来。大家上下一条心，那整个世界和谐啊，那这个世界和平啊，那真的就是我们无量寿经讲的这个国风民安风调雨顺没有灾难了。所以我们可以冷静观察中国外国的历史。当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家也不和，国也不和，整个世界都不和的时候灾难就特别多。那我们现前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和不和谐，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和。因此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敬爱恭敬与慈爱就是彼此互相恭敬。慈是仁慈，爱是有爱心。这个人与人之间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替对方想，那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现在呢，人总是问题都出在都是自私自利只有为我想

那不为别人想。啊，为个人想，啊，为自己一个家想，一个团体想，一个国家想。啊，没有为整个世界着想。那每一个国家呢，都要争取我的利益嘛。啊，争取我的利益，那么有没有想到，啊，我们得到的利益，有没有损害别的国家他的利益？啊，还是我们都共同得利益？啊，如果大家共同得利益，啊，那这个就会和谐了。啊，彼此啊，只要有一个让，啊，彼此不要说我要多占一点便宜，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啊，那现在的问题都是我要多得一些，啊，你要少得到一些，啊，甚至的你通通不要得到，啊，啊，你损失，啊，不惜损害你的利益。来增加我的利益，那这个每个国家都是这么想，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乱？它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所以佛这边讲的简单几句道理啊，是很深广，所以这个彼此的恭敬。有慈爱心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真迹，那就是反面的了。正面的是彼此互相的一个恭敬、慈爱，那反过来就是互相憎恨、嫉妒。啊，憎恶就是憎恨、厌恶、讨厌。啊，那这个爱憎之心呐，啊，这个都出问题啊！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啊，一个大问题，种族的问题，啊，种族歧视这个问题，那不是跟他同样白种的，他就歧视。那特别是华人啊，在美国就是最没有地位的啊，这个白人去歧视黑人啊，我们感觉啊，黑人受到歧视。那其实华人在美国啊，他比黑人更被人歧视。啊，你看啊，这个一暴乱啊，他都去抢这个亚洲的啊华人这个商店啊，所以上一次这个也是种族的这个问题啊，啊引起暴动啊，那么新闻报道啊那些华人商店都要自己自卫啊。不能抢的就是他们第一个是被抢的，趁火打劫啊！啊，包括韩国的店啊，都趁火打劫。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 啊当然这是种族是一个问题，那其他还有族群的问题啊，不能够互相敬爱。所以他就互相啊憎忌、憎恶、厌恶、讨厌、嫉妒、傲慢啊，那这个都来了，那这个当然就产生了对立，产生冲突了，社会问题就出来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啊，这些
如果你

夺他的财产，这次啊投胎到你家来做你的儿孙，到他长大呢把你这个家毁掉，报仇来的，报怨来的。如果是来报恩啊，这个小孩啊过去是你对他很好，曾经帮助过他，救过他，那这次他是来报恩的，决定是孝子贤孙啊，你不要特别去教他，他就会很孝顺啊，孝子贤孙。如果是抱怨来的呢，从小这个小孩他的性格啊就很不好啊，他是怀恨来的，抱怨来的，叛逆不听话啊，对于叛逆格外的要爱护他啊，要施恩啊，慢慢让他体会到感恩啊，虽然来报仇啊还不至于有大的灾难。有无相通啊，这个有无就是我有财物别人缺乏啊，我要帮助他，这就是布施。无得贪喜啊，那这个就不要贪婪，不要吝啬了啊，就是坚定啊，自己有别人要需要啊，我们就不肯帮助他啊，这个是坚定吝啬啊。佛劝我们啊，不要贪喜。颜色常和啊，颜色是眼里跟这个脸色啊，这个脸色要温和，眼里要柔软啊，就是啊，讲话呢，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啊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没有学过啊，实在讲，我们是不会讲话啊，往往讲话去伤到人呢、啊，自己也不知道。啊，过去我们道场啊，有一位出家女众啊，那么讲话常常得罪人啊，那我就给他讲啊，你讲话呢也不要讲的这个伤人吧，啊，讲话那个口气了、用词了，都会伤人。那很多同修都来给我反映了啊，那么我就跟他讲啊，那么他给我讲，我讲话就这样啊，我讲话很直啊啊，很直啊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不叫直了，这个叫冲啊，这个，我说你有吃过冲菜吗？啊，那个冲菜吃下去啊，啊，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啊。啊，好像吃那个瓦萨米一样啊，啊，那是很冲的呀、啊，啊，所以这个讲话直跟冲，它这个不一样啊，不能搞混了，啊，把那个讲话很冲认为是很直，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温和就是讲话呢不恶口，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这个温和就是不要恶口，讲话那个口气不要不好啊，讲话口气不好啊，让人听你心里难过啊。有时候呢，说则无心啊，听则有意啊，那我没有。不好的意思啊，啊，那的确有一些人啊，他讲话口气不好，但是不代表他心坏，不代表他心坏，啊，但是啊，这个心好，啊，但是讲话这个眼里啊，口气不好。那还是会伤人的、啊、所以这个讲话不能不
不谨慎。

啊，所以要常常啊，要注意我们眼里是不是有恶口这个习气啊，如果要改啊，所以啊，颜色常和啊，这个脸色温和啊，这个眼里啊，这个柔软。啊，当然这个柔软啊，不是讲那些这个好像谄媚巴结的话，那个又是妄语其语了啊。啊，就是讲话口气不要不好啊。所以讲话的艺术啊，这个蔡老师有讲这个讲话的艺术啊，我们多多学一学呀。莫相违利啊，违利是违背啊，跟任何人都和睦相处，不会发生冲突。就是啊，不要跟人起冲突的啊，人与人实在讲就是要和睦相处啊，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社会啊，不能彼此啊去对立，常常起冲突啊，所以过去有人啊，这个现在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啊，这个政党啊。就叫反对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都不能叫反对党啊。那反对党就是反正你对反对，不对反对，反正我就是反对啊。那这是起冲突了，这永无宁日了。那应该怎么讲呢？叫兄弟党，那叫兄弟嘛。啊，兄弟应该怎么样？互相帮助嘛。啊，那不是互相对立啊，互相冲突。会书啊，这个会书里面啊，注解：宜生下气，言不为利，温良恭谦，面无盆处啊。宜生下气啊，和悦生气，态度恭顺啊，这个讲话的声音呐、啊。啊，这个语气啦，啊，讲话的声音语气，啊，这个要和啊，那么让人呐、啊、听起来啊，能生喜悦，啊，隔悦生气，所以这个讲话的声音语气，啊，这个我们要学习。态度恭顺啊，就在身体这个表达啊，这个表达呢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言语啊，动作啊，这要恭敬啊，让别人呢、啊、感受到啊，我们对他是尊重的。盆处啊，这是。皱眉蹙耳忧愁不乐啊的一个样子，就是皱着眉头啦啊，那个表现啊忧愁啊不快乐啊，这个就让人感觉这个印象不好啊。那么过去啊，我在法藏图书馆啊，有一次啊，我们道上给我叫去开示啊，他说：“你是人家欠你几百万没还你啊，啊，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啊？”啊，当时我听到觉得蛮冤枉的，我有脸色不好吗？啊，后来师父都讲话了，那我当然要自己反省反省，我到底是啊，一次一次照照镜子。啊，后来我才发现呐、啊，那天感冒，那感冒人不舒服。啊，那很不舒服呢，那脸色就不好。啊，但是没有给师父报告说我感冒了啊。如果给师父报告感冒，他就不会误会了啊。好像啊，你怎么一大早起来就板一个脸呢？那么师父看我这样，那我看我们道场的注重也是一样的啊。啊，我看到他们呐、啊。脸臭臭的，我心里就不高兴了。我也是这么想，到底。

人家欠你多少钱没还你啊。啊，后来我自己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后来我也想到可能他也感冒或是身体不舒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去想啊，那么我们那种不高兴的心啊就会降下来了。啊，可能他是不舒服。啊，或者呢他遇到什么有什么心事啊。所以这个啊在表情上啊，那这些呢我们要学常理几要啊。最近我在网络上都跟同学学习常理几要，我们华藏经中弘化网啊都有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参考。这些都属于常理啊，人与人之间呢没有这个理啊，那很容易起摩擦冲突。所以不知理无以立啊，啊，理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啦。啊，那么外表的鞠躬弯腰那是理的形式，理的内容啊是人情世故。啊，这个要懂，要懂得啊人情世故。颜色长合啊，那么就是经中所讲的和颜爱语，这个爱啊是非常关心他、爱护他啊。那爱意啊，也不是说完全说他喜欢听的话，不是这样啊。爱意是爱护他的言语啊，爱护他，他有过错，责备他、劝导他啊，甚至对子女的一个教训，都是属于爱意，为他好。啊，但是这个爱语啊，我们也要学习啊，啊，这个爱语对什么样的人、什么对象、什么时机啊，这个讲话都有不同的啊。啊，总之你讲的要让他能接受，对他有帮助。就是爱意啊，那么你不能说他看到他有什么过失了啊，然后给他教训一顿啊，然后说我是为你好啊，你讲的纵然有道理啊，你用这样的话呢去教训他，他会不会接受？大概不会接受啊！啊，你讲的有道理是你的事啊，但是他听你心里不爽啊，不舒服啊。所以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啊，几句话呢，在很多方面我们就去学习了，才知道怎么用啊。不然我们念的这个经，大家都会念，在生活当中碰到这些人事物，你应该怎么做啊？要怎么讲话啦，那什么时机啊，应该说什么话啦，那这个都要学习的。那古人从小就学习，现在这个功课没有人教了啊，父母也没教了啊，学校没教了，社会没有人教了，全世界都没有人教啊。所以现在呢啊，不要说我们平常人啦，甚至做到很大的官，做总统的都不会讲话了。啊，讲出来的话呢，都让人家看笑话了。但也不能怪他们啊，没人教他呢，那学校没这门功课啊，啊，没有教常理啊，啊，没有教讲话了啊。所以孔老夫子教学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你看言语摆在第二个，他四科啊，言语摆在第二个，所以讲话要学了。
第三呢，正式就政治。

第四，文学啊，就是各种艺术啊，各行各业。所以这个原理啊，相当重要。那么在我们《无量寿经》前面我们都念过啊，我们佛一般讲身口意三业，在《无量寿经》啊是口身意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把口业呢摆在第一个。这个说明啊修这个口业它的重要。那我们读这个经啊，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呢，我们真的啊读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善护口业啊。所以最近我们带大家啊听这个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啊，那过去也还有《弟子规》啊，那这个蔡老师讲的就很详细了啊，真的大家要学啊。这我们老和尚啊2004年就劝我们大家要学这个了啊，没有学这个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真的呢佛经我们看不懂啊，会念啊，但是内容意义不知道，要怎么修不知道啊，但是大家念得很熟悉，但是不懂得怎么修学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啊作为我们无量寿经的补充教材啊，就是做一个详细的注解。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时心生有所悔怒，后世转聚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犯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啊，这一段欲心生成愿，佛告诉我们不和啊会造成大害。一个家庭不和谐啊，那这个家庭一定破碎了，这个肯定的。那一个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得安宁；一个国家不和谐，那这个国家呢，真的是没前途了啊。那么这里讲这个大害啊，经典讲的啊，这个大害可能不在今世啊，可能这一生不会发生这个大害，但是呢来生来世啊，因缘际会在碰头的时候啊，到时候啊，那这个果报啊就现前了啊，就造成了重大的灾害了。或时心生啊，就是一时啊忽然啊起相斗争讼之心啊，这个争啊，竞争的争啊，再加一个言字旁啊，就是争论争讼啊，言理的争执啊，因争执而互相控告啊，互相争论互相攻击。慧书云：人情平时虽无愤恨，唯敬夫身不时斗争，或故因或时啊。这个人啊，在平常的时候没有起这个愤恨之心啊，但是那种唯利的境界呢升起来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两个人不高兴了啊，心里怀着怨恨不平，就想报复，互相矛盾就升起来。要是不化解，在一个家庭里面发生，这个家就不和。家规是家里

的法律，人人都要遵守。这过去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啊，那就家有家规啊，国有国法。那家规就是等于一个家庭的法律了，那大家都要去遵守这个规定。啊，家长啊，执法要公平，不能偏袒。啊，偏袒就会造成怨恨。啊，一定要秉公断定，让两边，让这个两边都服气了，这才能化解。啊，会怒。啊，嗔恚、愤怒、怨恨三毒之一啊。这个不要呢，这个家规啊、执法啊，那么让人不平啊，这个愤怒啊，这个怨恨就来了。这个都会牵连到来生后世冤冤相报的。今天我看了报纸啊，这个昨天呢、啊，还登了报纸啊，这个桃园啊，那个儿子杀母亲呐、啊，判无罪啊。那么听说啊，砍了37刀，然后这个把那个头啊砍下来啊，从楼上丢下来啊，那这个是。这个惨绝人寰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自己亲生儿子杀的。啊、那么法官判无罪啊，啊，这个就说他神经不正常啊。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有争执了。啊，就连这个司法界的啊，那么也都出来讲话了啊，这个。这个在古时候那是非常严重的刑罚了。那么这个判决啊，就让社会大众心不平了。啊，所以不平啊，就会造成怨恨了，啊，人心不平啊。所以当这个司法官呢、啊，实在讲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司法院啊，都请我们老和尚去讲过开示，啊，那这个我们老和尚去开示啊，就讲啊，啊，这个大概。30年前啊，啊，就是当这个法官呐、啊，将来死了就下地狱了，啊，因为呢，这个判罪啊，要判得很公平、很公正，这个不容易啊，啊，有时候还会冤枉人呐、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而且法官如果他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智的在判断，那出了差错会更离谱啊！所以有一个女法官就讲了啊，他就说啊，听到我们师父这么讲啊，他就很担心啦、啊。他说：“师父，那怎么办？我这个当法官都要给人家判罪的啊，那万一判的不对，将来我下地狱了，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师父老人家呢，就跟他讲，他说：“你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你要判案那一天啊，先念佛念观音菩萨呢，佛力给你加持，让你不要判错了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啊。的确啊，这个方法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啊，所以这个案子一判啊，那整个社会啊。

议论哗然啊，这个事情啊，啊，的确很多人呐、啊，他们不能理解啊。那如果这样哦、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啊，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事情。后世转具自成大愿，这个劫一时嗔心造成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以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生生世世缠缚住，苦不堪言。那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大家想一想啊，互相结怨啊，那是不是没完没了呢？啊，真的是没完没了。那这一生没完没了，啊，还会延续到来生后世，生生世世都被这个冤结啊解不开，互相报复。啊、真的苦不堪言。那么大家想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印光大师介绍我们看《安世全书》，那学佛的人一定要看，讲因果报应讲得透彻啊。那《安世全书》啊，是清朝啊康熙年间啊周安世居士他编著的啊，有四卷，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文昌帝君因赐文的注解，文昌帝君啊，注解文昌帝君因赐文。文昌帝君因赐文很短啊，但是啊，他引用三教经典，还有历史发生的这些公案啊，来注解这个经文。所以分量就相当大。那还有周安世居士啊，他在做一个暗语啊，就是说一个评语啊，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文昌帝君啊，这个也是十七世啊，做四大护神。那么有一世啊，他是在汉朝啊。这个刘邦啊的妃子啊，是他的母亲，这个在历史上都记载的，有这个正史上有记载啊。那刘邦啊宠他这个妃子，他这个妃子生的小孩啊，想把他立为太子，他这个皇后啊大老婆啊受不了了。啊，那等刘邦过世啊，啊，他这个皇后啊，就把他给害了，啊，就是四肢啊，手脚给他剁掉，眼睛给他挖瞎，啊，就在那边惨叫。他的儿子就是文昌帝君的前身，啊，那一世。啊，后来他母亲这样痛苦的死去，他的发誓要报仇。啊，后来轮回到第二次啊，他当那个龙了啊，所以就下那个雨啊，下得很大，啊，那把那个整个城啊都淹掉了。那叶廖他报复的就是那几个人啊，啊，但是呢，无辜的百姓啊，当然都受害了。那说到这个账要怎么算呢？啊，那他伤害无辜啊，上帝还是要处罚他嘛，啊，所以判他呢受罪，变成受罪的龙。啊，这个详细在《安世全书》啊，它里面记得很详细。

后来遇到佛法，才把这个愿啊放下了。那么相关的这些冤冤相报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生我们遇到的，也都是冤冤相报嘛，都有因果的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学佛人一定要看。这个安世全书啊，讲因果报应，讲得透彻。如果再感应，加上感应篇、会篇、了凡四训，那我们互相啊互参，对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不跟人结怨，就没有报复。他给我罪受，我甘心情愿受，没有报复的心，这个账就了了。就还债啊！过去欠他的，这次他来讨，不再去报复他了那就了了。那么大的怨恨呢？怨结啊，不是一时结的，就是生生世世他没有化解。但没有这个当中没有化解，那这个冤结啊，就越结越深那爆发的时候啊，越演越烈。如琉璃王为报夙愿，欲尽杀四种那么这里注解啊，是举出一个冤冤相报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琉璃王啊，带着大军消灭释迦族。那么近因就是比较近的这个因，是波斯匿王新少王位，使臣求亲于迦毗罗国四种之家，使摩诃男毕生一女，颜貌端正，送与波斯匿王，后生一子，名曰琉璃，即年八岁。以犯世子好苦，亦摩诃难加。时迦毗罗国兴起一讲堂，亦请如来于中供养。尔时琉璃太子往至讲堂，即身狮子之作，食诸四种见之，骂言：“此毕生物敢入中座。”于是出狱犯世好苦。这个外道出家人名叫好苦，曰：此诸四种抓我毁禄，乃至于此，我后少王位时，汝当告我此事。琉璃太子后少王位，好苦以前世告知，琉璃集兵往伐四种。那么这是讲近因就是。这一生这个发生的一个因果一个怨恨这个波斯匿王就是佛那个时代的。那么这个公案也就是比较近的就是五路道这个琉璃太子这个琉璃太子是讲堂升到这个狮子座了这个讲经说法这个狮子座那么当时的这个四种诸四种就是释迦族的这些人看到了就骂他了他就骂他呢就是你此毕生物敢入中座你这背你生的儿子你怎么敢坐到那个当中的座位呢就是这个结下这个怨那琉璃太子后来

的王位了。啊，他当了国王啊，那当时受到侮辱啊。啊，当时他生狮子座受到侮辱啊，他就报仇了。啊，所以就是带兵去灭释迦族。啊，那么这个是佛当时这一生啊啊的近因，就是这个因呢、啊、比较近的。啊，那么还有远因。啊，不是只有这个近因造成这个灭族的这个大愿啊，还有更远的因牵连过来啊。远因呢，佛告比丘往昔之时，此罗月城有捕鱼村，时事积俭，彼村有池多鱼，使城中人向于池中捕鱼食之。池中有二种鱼，一名夫，二名多食，各怀抱怨。时有一小儿在岸，见鱼跳而喜，以杖打彼鱼头。尔时罗月人子今四种事，夫鱼子今琉璃王事，多食鱼子今犯至好苦事，小儿子即我身事，以是因缘故，琉璃王杀四种。那么释迦牟尼佛啊，那成佛了，当然知道这个长远前的这个因果，知道这个事情，那这个不能救了啊，这个是过去啊，这个在罗叶城啊，捕鱼村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海港港口啊，那个的渔村啊，捕鱼的。那么那个时候啊，饥荒啊，饥荒啊，没得吃。那么这个村民啊，就是到那个池是捕鱼啊，那个池鱼很多。所以城中的人呢、啊，向这个池中啊捕鱼啊来吃，那么池中有两个鱼呀、啊，一名夫，二名多食啊。那么这两条鱼就是各怀抱怨了、啊，啊，就是等于是啊。哦，灭他的族了，他那个整个池的鱼都被他抓光了，被吃光了。那么当时有个小孩子、啊、在岸啊看鱼啊上岸了、啊、跳啊，那很欢喜，拿那个棒啊打鱼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头痛三天，他是讲出因果，他说过去啊很久以前了、啊。很多事以前呢、啊，啊，就是捕鱼村这个因果，啊，他是当时是个小孩子，啊，他看到鱼在那边跳啊，好玩呐、啊，就拿那个棒啊，就敲打那个鱼头，敲三下，啊，所以这一生呢、啊，虽然成佛，还有这个鱼报，头痛三天。那么夫鱼啊，就是琉璃王。啊，那个鱼啊，也有王啊，啊，那这一生投胎来做琉璃王，多食鱼啊，就是犯至好苦，就是那个外道，那个小孩子的啊，我就是说我自己，啊，这个是眼的因啊，所以这一生的琉璃王啊，会来灭世家种，最眼的因就是把他那一吃鱼啊，通通给他。吃光了，杀光了，所以有近因远因。那么释迦牟尼佛事前知道这个事情是定业啊，没办法去解救啊，因为定业不能免，逃不掉。那么目犍连尊者有神通了，好像是这个佛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那么目犍连有神通啊，他就去救了啊，用他的波啊，他用神通那个放大，那么这个波啊装500个释迦族的人啊，然后用他的神通把这个波送到天上去

我想让这个，起码让这个500人呐、啊，这个避免这个灾难。啊，那这个琉璃王啊，来灭这个释迦族之后啊，兵退了。那么穆建连呐、啊，他说我救了500个人啊，再有波璃给佛讲。那么佛就告诉穆建连了、啊，你再去看看你波里面的啊，结果波里面的人呐、啊，都化成血水了。那么那次的战争呐、啊，佛没有阻拦啊，是劝他的族人呐、啊，赶紧逃出去。啊，他知道这个定业没办法避免啊，所以。释迦族的族人啊，就逃到现在啊，中国的后藏，西藏的后藏，啊，也就是西藏的南面啊，喜马拉雅山的北面，啊，这个西藏啊，它有分前藏跟后藏，那么后藏啊，大多数是释迦族的后裔啊，都住在那里。那么佛主张不打仗不抵抗啊，尽可能的逃离啊，互相打呢又是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战争啊，其实都是冤冤相报啊，佛有神通啊，看到这个三世因果，所以劝我们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世间之事更相犯害，结此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这次你杀他啊，那么来世他杀你啊，再来世你又杀他啊，他又杀你，真的就没完没了啊，一杀一惨。越厉害。如果今天不幸啊，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真的也是危机重重啊！啊，今天如果不幸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是核武战争、生化战争，不管好人坏人有没有冤结，都要遭受这个灾难，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通通灭绝。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不发生则已啊，发生啊，肯定是核武大战。最近有一个同修啊，发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信息啊，啊，说俄罗斯呢，他要发布一个啊，向这个世界上发布。一个公告啊，就是说俄罗斯如果受到啊外国这个飞弹的袭击啊，就飞弹啊你打到俄罗斯去了，那么俄罗斯啊他说他的反击就是核子弹头。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用飞弹来攻击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装核子弹头啊？啊，如果万一你装核子弹头，那我怎么办？啊，所以他就事先声明啊，说他如果受到飞弹攻击，他回击的就是核子弹头。那我看到这个真的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赢家啊，同归于尽啊，真的啊，就像我们净老讲的，好人坏人通通死啊，连地球的生物通通要毁灭掉啊，这个是空前的大灾难，不是一次造成的，千万年来啊，从小怨结成大怨，从大怨啊造成大灾难啊，这样啊累积啊形成的。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啊，那这个那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打好几年了，现在不用了，几秒钟就解决了，大家都变成灰了。啊，如果不仔细去想啊，不感觉可怕，仔细去想，真的很可怕的，啊，毁灭性的。所以这个谁也不敢讲，不会发生这种毁灭性的战争。啊，大家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啊，是不会的。啊，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狂人啊，他疯狂了。失去理智的那按钮随便按，那肯定就是核武大战了。啊，那么如果装了核子弹头啊，你拦截啊，纵然你拦截了，它在空中爆炸，那个辐射层下来也够呛了。啊，那不是大家集体自杀吗？所以现在啊，这个问题啊，的确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了。啊，那人能不能保持理性，很难讲啊。现在的人情绪很不稳定啊。啊，你看他连他母亲都杀了啊。啊，而且杀得那么惨。那你说现在的人啊，他那种心，他那种想法很危险的。那么人有生必有死，早死晚死总是要死，这个也是大家都免不了的啊。问题啊，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不一样。有人死了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啊，还有人死了升天堂，啊，再来做人。那这个念佛的人啊，敬业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每个人啊，死了之后，个人去个人的地方。纵然是夫妻死了，在六道轮回里面啊，也不可能同去一个地方啊。纵然啊同一时间死，去的地方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个人的业不一样，个人业不一样。那只有大家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去的地方就一样了。如果在六道轮回啊，在恩爱的人啊，死的去的地方都不同，啊，个人也不同。那么要去同一个地方，没有其他的路，啊，只有啊选择啊，大家信念念佛，同愿往西方，那去的地方就相同。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真正是好人，生生世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他们就不会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世间事谁做主？自己造因受报。啊，但是那个缘啊，是佛菩萨。神明在掌握，啊，他们慈悲加持，忤逆十恶毁谤佛法，只要肯认错，只要能忏悔，能回头，信念持名，阿弥陀佛也不会舍弃。啊，他临命终时啊，佛也来接应。啊，只要肯回头，啊，不回头那就没办法。下面这句经文讲，虽不临时，啊，就是既造这个业因，必结这个恶果。那报应啊，虽然不是立即

显现于当时，但是因果不息，决定啊，报偿以后世，来生后世一定会报。所以我们最近拍一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现在拍到第二集了。这个城隍庙这个台南第一个拍台南这个最老的城隍庙，这城隍庙这个就一副脸了，就是做善事的人呢，好像他没有得到好报，就是过去造的罪业灾殃还没有受尽，受尽了他好报就现前。那这一次看到他造恶业，也没有看他受恶报，过去世他造的善业，他还在想过去修的福没有想完，那个福想尽了，他的恶报就现前了。所以这个虽不临时这个造了这个因不是说那马上他就报，但是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不报。应急想破就应该把它想破想破也就是看破这个人一生造恶，没有看到恶报，他一生过得不错。这个要知道因果通三世他这一生的福报能保持他从生到老不受灾祸，这是他前世赔的福报很厚享前世修福的果报那么现在福报享尽死了，恶报就现前他在恶道里面，他堕到三恶道去了堕到三恶道了，我们没有看到他现世受恶报在他生前我们没看到，但是死了之后在恶道受报我们没看到但是佛看到了佛看到了给我们讲了死了就堕恶道了。劫众生但知未果，菩萨知未因，众生迷惑感造恶业，不知道造了有果报到恶报现前后悔来不及这个众生就是怕那个果，菩萨呢怕造那个因众生造因他不怕那个果报现前害怕了，所以众生总是迷惑造因他不怕，敢造恶业。那么菩萨呢聪明知道因必有果，所以不敢造恶业。那我们要学菩萨不要造恶业，无论什么人加给我们的羞辱伤害我们通通能忍那么等于欠他的债嘛这个债还了就好了印光大师讲当还债下，不管遇到什么逆境各方面的就当还债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爱欲，爱是情爱，欲是贪欲，这是生死根本，也是六道轮回的由来。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有这个贪爱这种欲望这个是轮回的一个
根本。

这个情爱啊与贪欲如果不能放下，那极乐世界去不了啊。啊，佛门常说啊，爱不忠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念佛啊，这个念头不专一啊，就不会往生净土。啊，那这个爱啊，很多方面呐、啊。啊，爱是爱欲，你喜爱的欲啊，希望得到它，占有、控制。啊，你要得到，要占有，要控制。啊，这个是欲，爱欲，你喜欢的，男女之爱、财富之爱、名利之爱，财色名利摆在面前，你不爱吗？啊，这一爱，啊，注定就是在六道轮回了，啊，六道众生，生生世世啊，受这个业力的牵引，啊，牵着我们在六道不断的轮回，啊，生死疲劳，啊，你行善在三善道受生，作恶都三恶道受生。我们要想生净土，要一向专念，啊，要放下这些爱欲了。二六时中起心动念，就是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啊！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心里只想这桩事情。啊，这个人啊，决定往生，啊，念要专一。不能夹杂情爱贪欲，啊，对这个世间呢、啊，有一桩事情啊，牵挂放不下，那就是我们往生的障碍。所以这个我们念佛啊，要有把握往生呐、啊，我们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了。啊，那这个的确啊。也是要下一点功夫啊！啊，这个功夫啊，就是你要想到这些亲情的时候啊，念头赶快换成阿弥陀佛啊，平常就养成这个习惯啊，那到临命中啊，对我们快断气的时候啊，那么心里起现行就是阿弥陀佛。那跟佛就相应了，啊，我们跟佛光就接上了，啊，如果临命终的时候想到儿孙呢、啊、放不下，那又是六道轮回了，啊，又是障碍啊，佛来接引了，啊，那几个人能放下呢？啊，这个儿孙呐、啊，啊，实在讲也是不容易放下的。啊，但是没放下也是要放下，啊，还是要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所以平常啊，啊，心里啊就是要放下。所以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得生。啊，最后一念如果不是阿弥陀佛，那又六道轮回。啊，所以为了保持啊，临终最后一念决定是念佛。现在呢，拼命练习，好像练兵一样，啊，往生好像上战场打仗了。啊，让我们的念头一天到晚全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杂念。啊，这个叫正念。那我们静中的正念就是这个，叫正念。其他的通通要放下，我们才有把握往生了。啊，起贪嗔痴慢啊，这些念头要起来啊，

用阿弥陀给他转过来。啊，但是啊，也不是很容易。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也看到了这一点。啊，他经讲了几十年了，但是看到同居了，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放不下了。啊，所以现在用传统文化来补助。

的话呢，是佛法的基础。啊，学了佛，让我们更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们心里还有许许多多杂念，那不能往生了。我们人呢、啊，80岁以后啊，就是风烛残年了、啊，那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走了。啊，所以心态上啊，要做圆满的准备啊，准备随时要走。啊，那么走一定是要走，但是要去什么地方？善行不是很圆满，他的善多于恶，那来生再来做人。啊，恶多于善呢，都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人啊，到60岁以后啊，就要非常认真准备自己的后事。后事是什么呢？我将来到哪里去啊？啊，这个是后事啊。啊，遇到佛法，遇到净宗，这个言太殊胜。啊，是在讲十方诸佛都向我们道贺了。啊，我们这生有缘遇到啊，佛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人生又闻佛法，又闻到最殊胜的净土法门，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告别了。啊，下一次再来啊，那不是业报身了，是成愿再来度众生了。啊，这是。我们往生净土，超越六道轮回，啊，跟六道轮回永远告别了，啊，这是净宗在无量法门里面啊，它显示出无比的殊胜，而且人人都能修，啊，不分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啊，只要真信、发愿、放下，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取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我们看第33品劝谕彻尽。千里车进，我们从经文，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习，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起。这几句经文是劝和，这个是和谐啊，非常重要。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到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和，非常重要。那么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做人能够做到佛教导的这样，那么就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大经解讲劝世人他们注解这段经文劝世人亲眷之间应

当何敬，不合成愿。啊，就是佛啊，在这段经文啊，劝导世间人，家亲眷属之间呢、啊，要能够和谐，啊，应当要和敬。和就是和谐，敬啊是互相啊尊敬，啊，互相恭敬。那不和，那就变成冤家了。不是冤家不记仇，不和的家庭啊，他就不会兴旺啊。所以啊，一个家庭啊，如果不和啊，这个兄弟姐妹啊，一天到晚吵架啊，争吵。谁也不让谁，那么这个家一定衰败了。那一个团体也是一样，啊，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啊，如果整个世界不和谐啊，那肯定就有大灾难了。所以，一个家庭如果上和下顺啊，这个家庭啊，一定兴旺发达。啊，一个家庭如此，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谐，那这个国家一定兴旺起来。啊，大家上下一条心，那整个世界和谐啊，那这个世界和平啊，那真的就是我们无量寿经讲的，啊，这个国风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没有灾难了。所以我们可以冷静观察啊，中国外国的历史。当这个时代啊，国与国之间家也不和，国也不和，整个世界都不和的时候啊，灾难就特别多。那我们现前呢、啊，大家看看呢、啊，我们这个世界和不和谐？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和。啊，因此灾难呢、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敬爱啊，恭敬与慈爱，啊，就是彼此啊，互相恭敬。慈是仁慈，爱是有爱心。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啊，从家庭啊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替对方想，那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啊，那现在呢，人总是问题都出在啊，都是自私自利啊，只有为我想。那不为别人想，啊，为个人想，啊，为自己一个家想，一个团体想，一个国家想，啊，没有为整个世界着想。那每一个国家呢，都要争取我的利益嘛，啊，争取我的利益，那么有没有想到？我们得到的利益有没有损害别的国家他的利益？啊，还是我们都共同得利益？啊，如果大家共同得利益啊，那这个就会和谐了。啊，彼此啊，只要有一个让，啊，彼此不要说我要多占一点便宜。这个世界就 和平了、啊、现在的问题都是我要多得一些、啊、你要少得到一些、啊、甚至的你通通不要得到、啊啊、你损失、啊、
不惜损害你的利益来增加我的利益。那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么想，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乱？它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所以佛这边讲的简单几句道理啊，是很深广。所以这个彼此的恭敬啊，有慈爱心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真迹，那就是反面的了。正面的是彼此互相的一个恭敬、慈爱，那反过来就是互相憎恨、嫉妒。啊，憎恶就是憎恨、厌恶、讨厌。啊，那这个爱憎之心呐、啊。这个都出问题啊！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啊，一个大问题，种族的问题，啊，种族歧视这个问题，那不是跟他同样白种的他就歧视，啊，那特别是华人啊，在美国就是。最没有地位的啊，这个白人去歧视黑人啊，我们感觉啊，黑人受到歧视。那其实华人在美国啊，他比黑人更被人歧视啊。你看啊，这个一暴乱啊，他都去抢这个。亚洲的啊，华人这个商店啊，所以上一次这个也是种族的这个问题呀、啊，啊引起暴动啊，那么新闻报道啊那些华人商店都要自己自卫啊，不能抢的，就是他们第一个是被抢的，趁火打劫啊。啊，包括韩国的店啊，都趁火打劫。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 啊。当然，这是种族是一个问题，那其他还有族群的问题啊，不能够互相敬爱，所以他就互相啊憎忌、憎恶。厌恶、讨厌、嫉妒、傲慢啊，那这个都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产生了对立，产生冲突了啊，社会问题就出来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呢、啊，这些。如果你不能够和谐啊，去结怨，那么这个是冤冤相报了。啊，这个父母子女啊，有四种关系呀、啊。啊，做一家人有四种关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报怨的，你过去生你伤害他，甚至杀他。夺他的财产，啊，这一次啊，投胎到你家来做你的儿孙，啊，到他长大呢，把你这个家毁掉，报仇来的，啊，报怨来的。如果是来报恩啊，这个小孩啊，过去是你对他很好，曾经帮助过他，救过他，那这次他是来报恩的，决定是孝子贤孙。啊，你不要特别去教他，他就会很孝顺，啊，孝子贤孙。如果是抱怨来的呢，从小、啊、这个小孩他的性格啊，就很不好，啊，他是怀恨来的，
抱怨来的。

叛逆、不听话。对于叛逆，格外的要爱护他，要施恩，慢慢让他体会到感恩，虽然来报仇啊，还不至于有大的灾难。有无相通，这个有无就是我有财物，别人缺乏，我要帮助他，这就是布施。无得贪喜，那这个就不要贪婪，不要吝啬了，就是坚定自己有，别人要需要我们就不肯帮助他，这个是坚定吝啬。佛劝我们不要贪喜。颜色常和，颜色是言语跟这个脸色，这个脸色要温和，言语要柔软，就是讲话呢，这个也是一个艺术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学过实在讲，我们是不会讲话往往讲话去伤到人自己也不知道过去我们道场有一位出家女众那么讲话常常得罪人那我就给她讲你讲话呢也不要讲的这个伤人了讲话那个口气了，用词了，都会伤人。那很多同修都来给我反映了那么我就跟他讲那么他给我讲，那我讲话就这样我讲话很直很直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不叫直了，这个叫冲。这个，我说你有吃过冲菜吗？那个冲菜吃下去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好像吃那个瓦沙米一样那是很。

这个脸色温和啊，这个眼里啊，这个柔软啊。当然，这个柔软啊，不是讲那些这个好像谄媚巴结的话，那个又是妄语其语了 啊。就是讲话口气不要不好啊。所以讲话的艺术啊，这个蔡老师有讲这个讲话的艺术。啊，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社会，不能彼此啊去对立，常常起冲突，所以过去有人啊，这个现在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啊，这个政党啊，就叫反对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都不能叫反对党。那反对党就是反正你对反对不对反对反正我就是反对啊，那这是起冲突了，这永无宁日了。那应该怎么讲呢？叫兄弟党，大家兄弟嘛。那兄弟应该怎么样？互相帮助嘛。那不是互相对立啊，注解，宜生下气言不为利，温良恭谦。面无盆处，宜生下气，和悦生气，态度恭顺，这个讲话的声音呐，这个语气啦，讲话的声音语气，这个要和那么让人呐，听起来啊。能生喜悦，隔悦生气，所以这个讲话的声音语气，这个我们要学习。态度恭顺，就在身体这个表达，这个表达呢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言语啊，动作啊，这要恭敬。让别人啊感受到啊，我们对他是尊重的。盆处这是皱眉蹙耳、忧愁不乐的一个样子，就是皱着眉头啦，那个表现呐、忧愁啊、不快乐这个就让人感觉这个印象不好。那么过去啊，我在法藏图书馆啊，有一次啊，我们道上给我叫去开始啊，他说你是人家欠你几百万没还你啊，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啊？当时我听到觉得蛮冤枉的，我有脸色不好吗？后来师父都讲话了，那我当然要自己反省反省，我到底是。第四一次照照镜子。后来我才发现那一天感冒。感冒人不舒服。人不舒服呢，那脸色就不好。但是没有给师父报告说我感冒了。如果给师父报告感冒，他就不会误会了。好像你怎么一大早起来就板一个脸呢？那么师父看我这样，那我看我们道场的注重也是一样的我看到他们脸臭臭的，我心里就不高兴。我也是这么想，到底人家欠你多少钱没还你后来我自己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后来我也想到，可能他也感冒或是身体不舒服所以从这个地方去想那么我们那种不高兴的心就会降下来了可能他是不舒服或者呢他遇到什么有什么心事所以这个在表情上那这些呢我们要学常理举要最近我在网络上都跟同学学习常理。

记啊，我们华藏经中弘化网啊都有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参考。这些都属于常理啊，人与人之间呢、啊，没有这个理呀、啊，那很容易起摩擦冲突啊。所以不知理无以立呀、啊，啊，理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啦。啊，那么外表的鞠躬弯腰那是理的形式，理的内容啊是人情世故。啊，这个要懂，要懂得啊，人情世故。颜色常和啊，那么就是经中所讲的和颜爱语，这个爱啊是非常关心他、爱护他。啊，那爱意啊，也不是说完全说他喜欢听的话，不是这样。啊，爱意是爱护他的言语。啊，爱护他，他有过错，责备他，劝导他，啊，甚至对子女的一个教训，都是属于爱意，为他好嘛。啊，但是这个爱意啊，我们要学习啊，啊，这个爱意对什么样的人、什么对象、什么时机啊，这个讲话都有不同的啊。啊，总之你讲的要让他能接受，对他有帮助，这是爱意啊。那么你不能说他看到他有什么过失了啊，然后给他教训一顿啊，难道说我是为你好啊？你讲的众人有道理啊，你用这样的话呢去教训他，他会不会接受？大概不会接受。啊，你讲的有道理是你的事啊，但是他听你心里不爽啊，不舒服啊。所以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啊，几句话呢，在很多方面我们就去学习了，才知道怎么用啊。不然我们念的这个经，大家都会念，在生活当中碰到这些人事物，你应该怎么做啊？要怎么讲话啦？那什么时机啊，应该说什么话啦，那这个都要学习的。那古人从小就学习，现在这个功课没有人教了啊，父母也没教了啊，学校没教了，社会也没有人教了，全世界都没有人教啊。所以现在呢啊，不要说我们平常人啦，甚至做到很大的官，做总统的都不会讲话了。啊，讲出来的话呢，都让人家看笑话了。但也不能怪他们啊，没人教他呢，那学校没这门功课啊。啊，没有教常理啊，啊，没有教讲话了啊，所以孔老夫子教学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你看言语摆在第二个，那四科啊，言语摆在第二个，所以讲话要学了。啊，第三呢，啊，政事啊，就是、政治。第四，文学，啊，就是各种艺术，啊，各行各业。所以这个原理啊，啊，相当重要。那么在我们《无量寿经》前面我们都念过啊，我们佛一般讲身口意三业，在《无量寿经》啊是口身意，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把口业呢摆在第一个，这个说明啊，啊，修这个口业它的重要。那我们读这个经啊，没有学习中华传统

化呢？我们真的啊，读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善护口业。啊，所以最近我们带大家啊听这个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啊，那过去还有《弟子规》啊，那这个蔡老师讲的就很详细了啊，真的大家要学啊。这我们老和尚啊，2004年就劝我们大家要学这个了啊，没有学这个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真的呢，佛经我们看不懂啊，会念。但是内容意义不知道，要怎么修不知道啊，但是大家念得很熟悉，但是不懂得怎么修学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啊作为我们无量寿经的补充教材啊，就是做一个详细的注解。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是心生有所悔怒，后世转去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这一段欲心生成愿，佛告诉我们不和会造成大害。一个家庭不和谐啊，那这个家庭一定破碎了，这肯定的。那一个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得安宁；一个国家不和谐，那这个国家呢，真的是没前途了啊。那么这里讲这个大害啊，经典讲的啊，这个大害可能不在今世啊，可能这一生不会发生这个大害，但是呢，来生来世啊，因缘际会在碰头的时候啊，到时候啊，那这个果报啊就现前了啊，就造成了重大的灾害了。或时心生啊，就是一时啊，忽然呐、啊、起相堕争讼之心啊。这个争啊，竞争的争啊，再加一个言字旁啊，就是争论、争讼啊，言理的争执啊，因争执而互相控告。啊，互相争论，互相攻击。惠书云：“人情平时虽无愤恨，唯敬夫身，不时斗争，或故饮，或食。”啊，这个人呐、啊，在平常的时候没有起这个愤恨之心啊，但是那种唯利的境界呢？生起来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两个人不高兴了啊，心里怀着怨恨不平，就想报复，互相矛盾就生起来啊。要是不化解，在一个家庭里面发生，这个家就不和啊。家规是家里的法律，人人都要遵守。这过去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啊，那就家有家规啊，国有国法。那家规就是等于一个家庭的法律了，那大家都要去遵守这个规定啊。家长啊，执法要公平，不能偏袒啊，偏袒就会造成怨恨啊，一定要秉公断定，让两边，让这个两边都服气了，这才能化解。啊，悔怒，啊，嗔恚、愤怒、怨恨三毒之一啊。

这个不要呢这个家规啊执法啊那么让人不平啊这个愤怒。啊这个怨恨就来了。这个都会牵连到来生后世冤冤相报的。今天我看了报纸啊，这个昨天呢、啊，也登了报纸啊，这个桃园啊，那个儿子杀母亲呐、啊，判无罪啊。那么听说啊，砍了37刀，然后这个把那个头啊砍下来啊，从楼上丢下来。那这个是啊，这个惨绝人寰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自己亲生儿子杀的啊。那么法官判无罪啊，啊，这个就说他神经不正常啊。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有争执了啊，就连这个司法界的。啊，那么也都出来讲话了啊，这个在古时候那是非常严重的刑罚了。那么这个判决啊，就让社会大众心不平了。啊，所以不平啊，就会造成怨恨了。啊，人心不平啊。所以当这个司法官呢、啊，实在讲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司法院啊，都请我们老和尚去讲过开示。啊，那这个我们老和尚。去开示啊，就讲啊，这个大概30年前了、啊，啊，就是当这个法官呐、啊，将来死的是下地狱了，啊，因为呢，这个判罪啊，要判得很公平、很公正，这个不容易啊，啊，有时候还会冤枉人呐、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而且法官如果他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智的在判断，那出了差错会更离谱。啊，所以有一个女法官就讲了啊，他就说啊，听到我们师父这么讲啊，他就很担心啦、啊。他说：“师父那怎么办？我这个当法官都要给人家判罪的、啊。”啊，我判的不对，将来我下地狱了，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师父老人家呢，就跟他讲，他说你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你要判案那一天呐、啊，先念佛念观音菩萨呢，佛力给你加持，让你不要判错了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啊。的确啊，这个方法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啊，所以这个案子一判啊，那整个社会啊舆论哗然啊，这个事情啊的确很多人啊他们不能理解啊，那如果这样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啊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事情啊。后世转句自成大愿啊，这个劫一时嗔心造成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以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没完没了。

生生世世缠缚住，苦不堪言。那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大家想一想啊，互相结怨啊，那是不是没完没了呢？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那这一生没完没了，啊，还会延续到来生后世，生生世世都被这个冤结啊解不开，互相报复。真的苦不堪言。那么大家想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印光大师介绍我们看《安世全书》，那学佛的人一定要看，讲因果报应讲得透彻啊。那《安世全书》啊，是清朝啊康熙年间啊周安世居士他编著的啊，有四卷，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文昌帝君因赐文的注解，文昌帝君啊，注解文昌帝君因赐文。文昌帝君因赐文很短啊，但是啊，他引用三教经典还有历史公案啊，来注解这个经文，所以分量就相当大。那还有周安世居士啊，他在做一个暗语啊，就是说一个评语啊，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文昌帝君啊，这个也是十七世啊，做四大护僧。那么有一世啊，他是在汉朝啊，这个刘邦啊的妃子啊，是他的母亲，这个在历史上都记载的，有这个正史上有记载啊。那刘邦啊宠他这个妃子，他这个妃子生的小孩啊想把他立为太子，他这个皇后啊大老婆啊受不了了，啊，那等刘邦过世啊，啊，他这个皇后啊，就把他给害了，啊，就是四肢啊、手脚给他剁掉，眼睛给他挖瞎，啊，就在那边惨叫。他的儿子就是文昌帝君的前身，啊，那一世。啊，后来他母亲这样痛苦的死去，他的发誓要报仇。啊，后来轮回到第二次啊，他当那个龙了啊，所以就下那个雨啊，下得很大啊，那把那个整个城啊都淹掉了。那淹掉他报复的就是那几个人啊，啊，但是呢，无辜的百姓啊，当然都受害了。那说这个账要怎么算呢？啊，那他伤害无辜啊，上帝还是要处罚他嘛，啊，所以判他呢受罪，变成受罪的龙。啊，这个详细在《安世全书》啊，它里面记得很详细。啊，后来遇到佛法，才把这个怨啊放下了。那么相关的这些冤冤相报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生我们遇到的，也都是冤冤相报嘛，都有因果的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学佛人一定要看。这个《安世全书》啊，讲因果报应，讲得透彻。啊，如果再感应，加上感应篇、会篇、了凡四训，那我们互相啊互参，对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

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不跟人结怨就没有报复啊，他给我罪受，我甘心情愿受，没有报复的心，这个账就了了啊，就还债啊，啊，过去欠他的，这次他来讨，不再去报复他了啊，那就了了。那么大的怨恨呢、啊，怨结啊，不是一时结的，就是生生世世他没有化解。但没这个当中没有化解，那这个冤结啊，就越结越深啊。那爆发的时候啊，越演越烈。如琉璃王为报夙愿，欲尽杀四种啊。那么这里注解啊，是举出一个冤冤相报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琉璃王啊，带着大军消灭释迦族。那么近因啊，就是比较近的这个因，是波斯匿王新少王位，使臣求亲于迦毗罗卫、迦毗罗国四种之家，使摩诃男毕生一女，颜貌端正，送与波斯匿王，后生一子，名曰琉璃，即年八岁。以犯世子好苦，亦摩诃难加，使迦毗罗国兴起一讲堂，亦请如来于中供养。尔时琉璃太子往至讲堂，即身狮子之作，食诸四种见之，骂言：此毕生物敢入中座。于是出狱犯世好苦啊，这个外道出家人啊，名叫好苦，曰：此诸四种抓我毁禄，乃至于此，我后少王位时，汝当告我此事。琉璃太子后少王位，好苦以前世告知，琉璃疾病往伐四种。那么这是讲近因啊，就是。这一生这个发生的一个因果啊，一个怨恨啊，这个波斯匿王啊，就是佛那个时代的。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就是比较近的啊，就是五路道这个琉璃太子了啊，这个琉璃太子是讲堂啊，啊就啊升到这个狮子座了啊，啊他的讲经说法这个狮子座啊，那么当时啊这个四种诸四种就是释迦族的。这些人看到了就骂他了啊，他就骂他呢，就是你此毕生物啊，敢入中座啊，你这那个背你生的儿子，你怎么敢坐到那个当中的座位呢？就是这个结下这个怨啊。那么琉璃太子后来啊，他当了王位了啊，他当了国王啊。那当时受到侮辱 啊当时他身狮子座受到侮辱啊，他就报仇了啊，所以就是带兵去灭释迦族啊。那么这个是佛当时这一生啊啊的近因，就是这个因呢、啊、比较近的啊。那么还有远因啊，不是只有这个近因造成这个灭族的这个大愿啊，还有更远的因牵连过来啊。远因呢，佛告比丘往昔之时，此罗叶城有捕鱼村，时事积简，

彼村有池多鱼，使城中人向于池中捕鱼食之。池中有二种鱼，一名夫，二名多食，各怀抱怨。时有一小儿在岸，见鱼跳而喜，以杖打彼鱼头。尔时罗越人子今四种事，夫鱼子今琉璃王事，多食鱼子今犯至好苦事，小儿子及我身事，以是因缘故，琉璃王杀四种。那么释迦牟尼佛啊，那成佛了，当然知道这个长远前的这个因果，知道这个事情，那这个不能救了啊，这个是过去啊，这个在罗叶城啊，捕鱼村呐、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海港港口啊，那个的渔村呐、啊，捕鱼的。那么那个时候啊，饥荒啊，饥荒啊，没得吃。那么这个村民呐、啊，就是到那个池是捕鱼啊，那个池鱼很多。所以城中的人呢、啊，向这个池中啊捕鱼啊来吃，那么池中有两个鱼呀、啊，一名夫，二名多食啊。那么这两条鱼就是各怀抱怨了、啊，啊，就是等于是啊。哦，灭他的族了，他那个整个池的鱼都被他抓光了，被吃光了。那么当时有个小孩子、啊、在岸啊看鱼啊上岸了、啊、跳啊，那很欢喜，拿那个棒啊打鱼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头痛三天，他是讲出因果，他说过去啊很久以前了、啊。很多事以前呢、啊，啊，就是捕鱼村这个因果，啊，他是当时是个小孩子，啊，他看到鱼在那边跳、啊，好玩呐、啊，就拿那个棒啊，就敲打那个鱼头，敲三下，啊，所以这一生呢、啊，虽然成佛，还有这个鱼报，头痛三天。那么夫鱼啊，就是琉璃王。啊，那个鱼啊，也有王啊，啊，那这一生投胎来做琉璃王，多食鱼啊，就是犯至好苦，就是那个外道，那个小孩子的啊，我就是说我自己，啊，这个是演的因啊，所以这一生的琉璃王啊，会来灭世家种，最演的因就是把他那一池鱼啊，通通给他。吃光了，杀光了，所以有近因远因。那么释迦牟尼佛事前知道这个事情是定业啊，没办法去解救啊，因为定业不能免，逃不掉。那么目犍连尊者有神通了，好像是这个佛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那么目犍连有神通啊，他就去救了啊，用他的波啊，他用神通那个放大，那么这个波啊装500个释迦族的人啊，然后用他的神通、啊、把这个波送到天上去啊，那么想让这个起码让这个500人啊这个避免这个灾难。啊，那这个琉璃王啊，来灭这个释迦族之后啊，兵退了。那么目犍连啊，他说：“我告诉目犍连啊，你再去看看你钵里面的啊。”结果钵里面的人啊，都化成血水了。那么那次的战争啊，佛没有阻拦啊，是劝他的族人啊，赶紧逃出去。啊、他知道这个定业没办法避免。

所以释迦族的族人啊，就逃到现在啊中国的后藏，西藏的后藏啊，也就是西藏的南面啊，喜马拉雅山的北面啊。这个西藏啊，它有分前藏跟后藏。那后藏啊，大多数是释迦族的后裔啊，都住在那里。那么佛主张不打仗、不抵抗啊，尽可能的逃离啊，互相打呢，又是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战争呢、啊，其实都是冤冤相报啊。佛有神通啊，看到这个三世因果，所以劝我们呢、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世间之事更相犯害，结此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这次你杀他、啊、那么来世他杀你、啊、再来世你又杀他、啊、他又杀你，真的就没完没了、啊、一杀一惨越厉害。如果今天不幸啊，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真的也是危机重重啊！啊，今天如果不幸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是核武战争、生化战争，不管好人坏人有没有冤结，都要遭受这个灾难，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通通灭绝。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不发生则已啊，发生啊肯定是核武大战。最近有一个同修啊发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信息啊，啊说俄罗斯呢他要发布一个啊，像这个世界上发布一个公告、啊、就是说俄罗斯如果受到、啊、外国这个飞弹的袭击、啊、就飞弹、啊、你打到俄罗斯去了，那么俄罗斯、啊、他说他的反击就是核子弹头，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用飞弹来攻击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装核子弹头啊。啊，如果万一你装核子弹头，那我怎么办？啊，所以他就事先声明啊，说他如果受到飞弹攻击，他回击的就是核子弹头。那我看到这个真的是我们净土和尚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赢家、啊、同归于尽、啊、真的、啊、就像我们净土讲的好人坏人通通死、啊、连地球的生物通通要毁灭掉、啊、这个是空前的大灾难，不是一世造成的，千万年来啊，从小怨结成大怨，从大怨啊造成大灾难啊，啊这样啊累积啊形成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啊，那这个那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打好几年了，现在不用了，几秒钟就解决了，大家都变成灰了。啊、如果不仔细去想啊，不感觉可怕，仔细去想真的很可怕的、啊、毁灭性的。所以这个谁也不敢讲不会发生这种毁灭性的战争、啊、大家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啊，是不会啦、啊、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狂人啊，他疯狂了，失去理智的
那按钮随便按，那肯定就是核武大战了。

呛了。啊，那不是大家集体自杀嘛？所以现在啊，这个问题啊，的确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了。啊，那人能不能保持理性？很难讲啊。现在的人情绪很不稳定啊。啊，你看那连他母亲都杀了啊。啊，而且杀得那么惨，那你说现在的人啊，他那种心，他那种想法，很危险的。那么，人有生必有死，早死晚死总是要死，这个也是大家都免不了的。啊，问题呀、啊，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不一样、啊、有人死了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啊、还有人死了升天堂、啊、再来做人、啊、这个念佛的人啊敬业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每个人啊死了之后个人去个人的地方，纵然是夫妻死了，在六道轮回里面啊，也不可能同去一个地方。啊，纵然啊同一时间死，去的地方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个人的业不一样，个人业不一样。那只有。大家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去的地方就一样了。如果在六道轮回啊，在恩爱的人啊死的去的地方都不同，啊，个人也不同。那么要去同一个地方，没有其他的路，啊，只有啊选择啊，大家信念念佛，同愿往西方。那去的地方就相同了。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真正是好人，生生世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他们就不会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世间事谁做主？自己造因受报、啊、但是那个缘、啊、是佛菩萨神明在掌握、啊、他们慈悲加持，忤逆十恶毁谤佛法，只要肯认错，只要能忏悔能回头信念持名，阿弥陀佛也不会舍弃、啊、他临命终时、啊、佛也来接应、啊、只要肯回头，不回头那就没办法。啊，下面这句经文讲：“虽不临时，啊，就是既造这个业因，必有必结这个恶果。那报应啊，虽然不是立即显现于当时，啊，但是因果不虚，啊，决定啊。”报偿于后世，来生后世一定会报。所以我们最近拍一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现在拍到第二集了。啊，这个城隍庙啊，啊，这个台南第一个拍台南这个最老的城隍庙，啊，这城隍庙啊，这个就一副脸了，啊，就是。做善事的人、啊、好像他没有得到好报、啊、就是过去、啊、造的罪业、啊、灾殃还没有受尽，受尽了、啊、他好报就现前。那这一次、啊、看到他造恶业，也没有看他受恶报、啊、过去是、啊、他造的善业，他还在想过去修的福没有想完，

唐有福想尽了，他的恶报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虽不临时啊，啊，这个造了这个因啊，不是说那马上他就报。啊，但是啊，总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啊，不是不报。应急想破啊，就应该把它想破。啊，想破也就是看破啊。这个人一生造恶，没有看到恶报，他一生过得不错。这个要知道啊，因果通三世啊，他这一生的福报能保持他从生到老不受灾祸，这是他前世啊赔的福报很厚啊，想前世修福的果报。啊，那么现在福报享尽死了，恶报就现前。啊，他在恶道里面，他堕到三恶道去了。啊，堕到三恶道了，我们没有看到他现世受恶报。啊，在他生前我们没看到，但是死了之后啊，在恶道受报我们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啊，佛看到了，给我们讲了，啊，死了就堕恶道了。劫，众生但知为果，菩萨只为因。众生迷造的有果报，啊，到恶报现前啊，后悔来不及啊。啊，这个众生啊，就是怕那个果，菩萨呢怕造那个因。众生啊，造因他不怕，啊，那个果报现前害怕了，所以众生啊总是迷惑啊，造因他不怕，敢造恶业。那么菩萨呢，聪明呢，啊，知道啊因必有果，所以不敢造恶业。那我们要学菩萨了，啊，不要造恶业。无论什么人加给我们的羞辱伤害啊，我们通通能忍啊。那么等于欠他的债嘛，啊，这个债还了就好了啊。印光大师讲，当还债下，不管遇到什么逆境，各方面的啊，就当还债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爱欲，爱是情爱，欲是贪欲，这是生死根本，也是六道轮回的由来。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有这个贪爱这种欲望，那这个是轮回的一个根本。

这个情爱啊，与贪欲，如果不能放下，那极乐世界去不了啊。啊，佛门常说啊，爱不忠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念佛啊，这个念头不专一啊，就不会往生净土。啊，那这个爱呀、啊，很多方面呐、啊，啊，爱是爱欲，你喜爱的欲啊，希望得到它，占有、控制，啊，你要得到，要占有，要控制，啊，这个是欲，爱欲，你喜欢的，男女之爱，财富之爱，名利之爱，财色名利。摆在面前，你不爱吗？啊，这一爱，啊，注定就是在六道轮回了，啊，六道众生，生生世世啊，受这个业力的牵引，啊，牵着我们在六道不断的轮回，啊，生死疲劳，啊，你行善在三善道受生，作恶都三恶道受生。我们要想生净土，要一向专念，啊，要放下这些爱欲了。二六时中起心动念，就是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啊！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心里只想这桩事情。啊，这个人啊，决定往生，啊，念要专一。不能夹杂情爱贪欲，啊，对这个世间呢、啊，有一桩事情啊，牵挂放不下，那就是我们往生的障碍。所以这个我们念佛啊，要有把握往生呐、啊，我们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了。啊，那这个的确啊。也是要下一点功夫啊！啊，这个功夫啊，就是你要想到这些亲情的时候啊，念头赶快换成阿弥陀佛啊！平常就养成这个习惯啊，那到临命中啊，对我们快断气的时候啊，那么心里起现行就是阿弥陀佛。那跟佛就相应了，啊，我们跟佛光就接上了，啊，如果临命终的时候想到儿孙呢、啊、放不下，那又是六道轮回了，啊，又是障碍啊，佛来接引了，啊，那几个人能放下呢？啊，这个儿孙啊，啊，实在讲也是不容易放下的。啊，但是没放下也是要放下，啊，还是要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所以平常啊，心里啊就是要放下。所以决定得生啊，最后一念如果不是阿弥陀佛，那又六道轮回。啊，所以为了保持啊。临终最后一念，决定是念佛。现在呢，拼命练习，好像练兵一样，啊，往生好像上战场打仗了，啊，让我们的念头一天到晚全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杂念，啊，这个叫正念。那我们静中的正念就是这个，就是正念。其他的通通要放下，我们才有把握往生呢。啊，起贪嗔痴慢呐、啊，这些念头要起来啊，用阿弥陀佛给它转过来。啊，但是啊，也不是很容易。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也看到了这一点，
啊，他精讲了几十年了，但是看到同修了，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放不下了。啊，所以现在用传统文化来补助啊，啊，学习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的确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呢，是佛法的基础。啊，学了佛，让我们更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们心里还有许许多多杂念，那不能往生呐。我们人呐，八十岁以后啊，就是风烛残年了，那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走了。啊，所以心态上啊，要做圆满的准

备啊，准备随时要走啊。那么走一定是要走，但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善心善行，他去的是天堂啊。佛法讲天道，善心善行不是很圆满，他的善多于恶，那来生再来做人啊。恶多于善呢，他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人啊，到60岁以后啊，就要非常认真准备自己的后事。后事是什么呢？我将来到哪里去啊？啊，这个是后事啊。啊，遇到佛法，遇到净宗，这个言太殊胜啊，是在讲十方诸佛都向我们道贺了啊，我们这生有缘遇到啊，佛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人生又闻佛法，又闻到最殊胜的净土法门，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告别了。啊，下一次再来啊，那不是业报身了，是成愿再来度众生了。啊，这是。我们往生净土，超越六道轮回，啊，跟六道轮回永远告别了，啊，这是净宗在无量法门里面啊，它显示出无比的殊胜，而且人人都能修，啊，不分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啊，只要真信、发愿、放下。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二章，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师，设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射诸？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仲弓为季氏宰。仲弓为德行科的人。那么在孔门教学啊，四科当中，那么他属于德行科的人啊，德行这一科啊，也就是说这个德行很好。在季氏家做宰臣，做宰臣必须办得条条有理，百姓才安得下，那么也就是当官了啊，在季氏下面呢、这个当官。普通人共财神有文武之别啊，这个普通人啊共这个财神也有文有武这个区别啊，也就是说文财神武财神啊，文为比干啊，这个文财神啊，文为比干啊，那么比干呢、是纣王的叔叔啊，殷纣王的叔叔。那么林姓啊，姓林的这个始祖啊，就是从比干啊开始。而商家一律供奉关公，那关公就被这个封为武财神了。比干在封神演义中被封为财神。但是商家为什么供奉关公啊，商家就做生意的。啊，供财神还供关公。有一副对联说：协力三成义。

同心吐变金。啊，这个大家同心协力啊，山也可以变成玉啊，土也可以变成金子。商家贵在协力同心，必须互不相欺啊，彼此啊，做生意人啊，可贵的是在同心协力，那么必须要互不相欺，互相啊不欺瞒不欺骗啊，这样啊，这个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关公在桃园结义啊，这个桃园山结义啊，《三国演义》里面啊，刘关张，关公重义气，商家重义气，所以共关公。大小机关同心协力，就没有一切问题。啊，这个是啊，做生意的啊，或者大小各个机关啊，只要上下里外大家同心和协力来办事，那就没有一切的问题了，什么事都能办得成。子曰：“先有失，设小过，举贤才。”啊，那么这个仲弓问啊，问这个怎么办政治？啊，孔子回答：“你去做宰官，先求人才。司啊，司机这个司这个字，意思是管事的人。”啊，这个管事，事情很多方面啊，管的人也很多啊，各司其职啊，所以司是管事的人。台中的事情只要有人才，经济第二啊，这是解读老人讲啊，这个人才是摆在第一的。啊，经济是第二的。啊，没有人才，有钱也不会发。啊，你经济很好，啊，钱很多，但是没有人才啊。啊，没有人才，有钱不会花，那不会花就乱花钱了。所以有钱必须花得恰到好处。啊，不能乱花。人才要闲。所以这个选贤与能啊，啊，要贤又要有能，有贤德有能力，要这样的人才。那么有了经济啊，才不会乱花钱，事情也才办得好。有了人才，设小过，这不是对有失管事者啊，这个不是对这个。管事的人讲的，而是对你下头工作的老百姓，那就一般人民了，那不是在政府机关当官的，那就下头老百姓，政治都有规矩，过并不是罪，过有大小，大过你若不知，那是粗心，不可赦免。啊，这个大的过失啊，如果你不知道，那就太粗心了啊，不可赦免啊，要给他警惕了。小过是不留心，可以赦免。从前吴在济南，茶馆送茶送菜的盘子托在掌上，晴天送茶送菜，若有损失，可以原谅。啊，这是雪路老人啊，他是山东济南人啊，所以他以前在济南啊，这个茶馆送茶送菜的，那盘子都托在手掌上，晴天就是好天气，那个送茶送菜如果有损失啊，可以原谅；阴天下雨，若有损失就必须赔偿，有其道理。
啊，阴天下雨啊，那知道下雨了，那应该要特别小心了。啊，晴天啊，那么这个比较不会留意啊，这个天气好啊，那个这个晴天有损失啊，可以原谅啊。阴天呢、啊，应该要特别注意。那如果有损失，那就必须赔偿了啊。这个有它的道理。举贤才不举贤才，如何办事？啊，这个就是办事要选举贤能有才干的人啊，你不举贤才，那事情办不了。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啊，那仲弓又请问孔夫子：那怎么知道谁是贤才来选举他出来做事呢？知人很难，圣贤知人也不容易，何况是我辈，多数不认识人啊，所以知人也是大学问啊。就连圣贤知人也不容易，那何况是我们、啊、一般人，大多数都是不认识人。有什么方法可以认识人？今日之下，举才要贤啊，人才第一个要贤德。子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色诸？”孔子答：“举而所知，你还能不知一二位贤人吗？”啊，那么你不能知道很多贤人，但是一两个总应该会知道。啊，你就举你所知、你所知道的，啊，你认识的。而所不知，你不知道的贤人还有别人，啊，别人知道某人好，也会出来介绍的。人其色诸，他人也不舍得贤者不为人知，必会推荐给你。只要真是贤才，你不知的人也会荐举啊，就是别人啊也会给你推荐啊，你不知道啊，那别人知道的会给你推荐。若下节能推荐伊尹，节不要。伊尹是贤才啊，但是下节呢，暴君啊，他不要。若殷纣，殷朝纣王能推荐吕尚，吕尚也是贤才，纣王他也不要。啊，所以这个别人啊会推荐，啊自己不认识的啊有别人会推荐。那么自己推荐的啊，推荐自己认识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那重点呢、啊，就是在贤才啊，要用贤才的人啊，贤德有才能这样的人来办事啊，政治才办得好，事情也才管得好。参考毛奇麟之《世书改错》。臣子所著招不可言啊。那么这个最后面这一段，写入老人再给我们提出来，这个一张书啊，可以参考毛奇麟之《世书改错》啊，参考这本书讲的啊。那么宋朝臣子所著的，那就很糟了啊，招不可言。所以这个素书的这个伦理的注解啊，参考资料写入老人也都给我们这个指点出来啊，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三章。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政明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所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果而已矣。”那么这一章啊，是子路篇第三章啊，主要讲这个政名啊，名不正，言不顺。这个解儒老人啊，在这个讲解啊，讲今日杂志很多，我们观看看法各有不同。不论内容如何，即便是杂志的价值结构就不行了。凡事都有一定的秩序，不以规矩，不能成荒言。今日乱象丛生，规规矩矩者反而以为不对。今日的西坡啊，就是这个到西洋留学的啊，这些人啊，纯粹是门外人而妄自为之，吾所讲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每一条都考察过多少遍，绝不敢妄自聪明。如星期三讲华严，一切事不干，专意背华严。希望大家能用心听。我们不管外头如何乱，各行其道就可以了。中国文化在台湾，佛法也在台湾，全世界只剩这块地而已。既然生于此，就当保存中国文化，这与无人生存有大关系。在台中总算与我有缘，大家应好好保持这块地，别人都不要了，我们不管，责任全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解儒老人当年呢、讲这个伦理讲记啊，那么对台中啊，这个莲柳啊来讲的话啊，非常重要。五讲书都有格外方式，呆板说了别人听不懂啊，所以这个讲书啊，解儒老人他有格外的方式啊，如果呆板说别人听不懂。孔子那时候鲁国的南边为魏国，就是现在的河南与山东一带，鲁魏啊，鲁国跟魏国来回便利啊，就是挨着邻着，那、河南跟山东啊是相接的啊，就在隔壁。孔子弟子多在魏做官啊，孔子很多弟子啊都在魏国啊做官，男子是卫灵公的夫人啊，当时啊，卫灵公啊，这个当国君，那么他的。

夫人男子。那么灵公这个灵啊，凡四号灵神则都是糊涂虫啊，这个过去啊，啊这个人过世啊，在这个在朝为官啊，做国君的都有他一生的一个谥号。那么凡是啊，这个谥号称为灵啊，称为神，那么都是糊涂虫，闹得很过分，不是好人。该亡国而不亡，因为他还有一点灵气啊。这个卫灵公啊，这个糊涂啊，那么应该他是要亡国的，但是他没有亡国，就是因为他还有一点灵气在。如出师表痛恨于凡灵也啊，这个就是谥号是这个凡这个灵 啊都是不好了。又如宋神宗啊，那个神呢、啊、害正人君子。灵公有二子啊，有两个儿子啊，一位是凯愧，一位是隐啊。这个隐啊，这个是小儿子，凯愧是大儿子。男子淫乱，灵公的太子啊，叫大儿子凯愧受不了，面对满朝文武羞耻不能见人啊，这很没面子了啊，这感到很羞耻。至于内容如何，各书记载都不可靠，因为都未曾亲眼见到。这个是很多书的内容啊，注解记载啊，也不可靠啊，因为呢都是揣测啊，并没有亲眼见到的。有记载凯愧欲杀男子，又说男子看不惯凯愧而向灵公进谗言，说凯愧要杀他，灵公要杀凯愧，凯愧就出走国外。这个有一种说法，凯愧的儿子叫泽啊，灵公病重时，灵公想立公子隐，隐拒绝接受，因为家有长子，长子虽然出外尚且还活着，所以赢他不接受。灵公死后，男子要赢继位，赢又拒绝，因为还有责在啊，因为啊这个凯愧的儿子叫责，凯愧不在了，但是他还有儿子在。男子死啊，这个男子死了，凯愧想回魏，想回到魏国，魏人不赞成，则在魏已有十二年之久，年纪已有十七八了，十二年之中国家稳定。孔子弟子子路、高才等都在魏国做官啊，这个凯愧想要回魏国，魏人不赞成啊。回来呢，那他儿子的位置是不是要再让给他父亲呢？啊，但是他已经当国君当了十二年了，年纪也有十七八岁了啊。这个十二年当中，国家也算稳定啊，所以魏人呢、啊、不赞成他回来啊，回来可能会造成矛盾。那么当时孔子弟子子路、高才都在魏做官，有注解说孔子这时在儒家，没有来魏国。孔子虽然没去，出公子也接济孔子有往来，所以子路才说这一段。这章是否为此事不知，但是书

在社会办事不易，我们不会办事，天下的事情复杂极了，圣人也办不了，何况我们。子路说，未出宫则等着夫子去为政，您若上魏国为政，现今魏国政局乱七八糟，国人也不服，你去办政治先办什么事情？子曰，必也正民乎？孔子说，必也正民乎？孔子去与不去还不一定，我有条件才去。名，公孙龙称为名家，这个名啊，算是一家了。是儒家之外的学问。这称为名家，万物都有名。名实相符，先有名后有字。例如扇子是有羽毛的，可以闪动。从前的盘、碗、碟都不同，杯、爵、觞等等也不同。比如孔子说，马冕礼也，金也纯。冠冕要用丝，多少条都有一定。孔子说，先把魏国名分定住，从在上的领袖开头，究竟谁应为国君，先把这个名位啊，把它定位定好。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路一听说还有这么些事情，一不切实际，一言未出宫则已当了十几年当了十几年的国君了，再证明不是找弯子，老师太愚阔了，什么正不正，谁干就叫谁干就是了。子路是大政治家，现在是他干就叫他干就好了，那要再怎么证明呢？子曰，也在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孔子一听说，哎，你这人也，宋儒注也为鄙俗，子路成野蛮人。观看下文便知汉儒注不达是对的。这个汉儒啊，注不达，这个子路不通达，宋儒注是野，变成避俗野蛮了，那个是这个注就注的不对了，那么汉儒注的比较合理不达，你对这事情太粗鲁不通达，你不达理，不通达就是不明白。所以下文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不知道的事，从缺少说。西坡为什么敢谈业？那这个是当时啊，这个在美国啊，有一个人讲这个批评祖师讲待业往生说。不能待业往生，要消业往生。那么这个许儒老人呢，称他为西坡。三贤十圣也不懂业，难道说他是普贤等觉菩萨？这个业那不容易懂。难道他已经证得等觉菩萨，得了穷业智吗？不知道少说可以。不要强不知以为之，说了就错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忠，刑法不忠则民无所措所足，

你不知道名的重要啊，这个是对孔子对子路讲，名要是不正，办不了政治，因为办政治得下命令，说出言理来都不能按规矩道理，乱七八糟。孔子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最简约要守住礼，礼就是条文规矩，依规矩走就不错。”例如孔子答颜子问人的条目，非礼勿视，听言动。你们若懂常理举要的十分之一，就变样子了。言不顺，说出话不合乎礼，事就办不成，这是普通的事。若礼乐是国家大事，关乎全民的安危，国家安稳不需司法、刑杀、监狱、警察，路不拾遗。要警察有何用？警察就派不上用场了。如果礼乐啊推行的好，不需要有警察，这个司法法院也不用了，也不用判刑杀人了，监狱都不要了。以礼乐治国，大家学礼，饮食起居都是礼。古时候学佛出家受比丘戒，有律有仪，仪是起居动作等等，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当知客师不容易，对什么人用何等礼，说什么话。鸟科禅师答白居易：“八十老翁坐不得。”这句话分量重，事不易办，言不易说，唯有敏于事而慎于言。孔子说：“我去魏国是要安稳，以礼乐治国。若名不正，乱七八糟，用什么礼乐？礼乐不兴，就得用法。”以刑罚治他。古人行其无刑，高陶定刑法是希望大家不犯。八德管子取其中四字，最末一字是耻，人必须有羞耻心。如今是以做坏事为光荣，今日的强盗抢劫被送往法院，送往警察局，他真为钱吗？没有羞耻心，民不畏死，奈何与死俱之？古代强盗无见过，五花大绑，随唱随吃随喝，表示他是英雄。他不觉羞耻，不在乎死，成好汉，刑法不重。强盗逞英雄，但是父母来看就不敢逞英雄了。今日还没有上法场，就不要父母了。父告子，法官判与子无关。子若是告父，法院就捉拿父亲，这样可以吗？实在是颠倒了。今日所作所为是为原子弹铺路，死无葬身之地。就应现在今日了，写路老人讲这个话，那也值得啊我们警惕的啊。现在呢的人所作所为啊，都是在给原子弹铺路啊，就是制造核子战争，造这个核子战争的因啊。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果而已矣。下文说结束语，要叫我去治国，明必得定罪。

必得说明白，话能说出口来，是方办得通。强盗讲理，还认母亲，君子不能随便说，狗是随便说的意思。今日到处兴盛演说，也很可爱。究竟魏国要如何办，可参集市案矣。这段官司并没有打明白，有注解前不说到凯馈的事，那此节书就落空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四章，樊迟请学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朴，曰：“吾不如老朴。”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护其子而自矣，焉用将？”樊迟请学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朴，曰：“吾不如老朴。”樊迟请求学庄稼做农，就是向孔子请教，那么要学习庄稼，做农夫，务农。孔子说：“你要学种粮食，我比不了老农，我跟那个老农夫不能相比。”又请学种菜，种菜比做农容易。孔子说：“我比不了老种朴的。”那个老人种菜的，我比不了他。怎么这个孔子谦和，孔子不答复，不答复樊迟问的，要学做农，学种菜，这是孔子的谦虚。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夫也不如老种菜的种朴就是种菜的这个我比不了他们。”如今的人却是什么都能那现在人是什么都会没有学净土也可以讲净土，实在是能在不自量力，能在无耻。这个解如老人讲现在有人他没有学习净土这个法门，那么他也在讲净土他也能够讲净土，他实在是他的能是在不自量力，他的能在无耻不懂。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出，孔子说樊须是小人。君子小人说法有多种，普通只在位为君子，不在位为小人，并无褒贬在位就是在朝

做官的，那么他现在在这个地位，那称他为君子，那没有做官的人称为小人啊。那么这个在位不在位，这个称呼君子小人啊，并无褒贬啊，称在位为君子并不是褒奖，称不在位的为小人并没有贬低他啊。所以这个只在位不在位啊，这个君子啊没有褒贬啊，只是说明啊他是在位还是不在位。再说有褒贬的啊，有褒贬的君子小人，有学问道德为君子，反之为小人。那没有学问道德就是小人了，有学问道德是君子。这章只说在位不在位，那这章书讲的君子小人是指在位不在位。另外还有细目，有德学无德学的君子小人也都有细目啊。那详细的啊，这个项目，从前务农，汉书云孝悌立田，提倡耕读之家，大皇帝立春时必须出外推三里，因为民以食为天啊。那大皇帝这个立春啊，那么要到外面这个犁田，这个犁他也要去推三个犁来表示这个人民以粮食为最重要的所以民以食为天这个也就是农它的重要第一个重要的。古代神农氏教民务农，周朝800年他的祖先为后稷，教民稼穑。这章的小人指不办政治事情的百姓这章书是指不是做官的了，一般人民百姓。汉著说孔子礼乐不能推动，各国逞干戈，崇少游说就游说了这个崇尚这个说来说去的，这个是春秋那个时候，以各国办事拿不出礼乐，也需教民稼穑，凡词不明说，用讽刺话问孔子，意思就是如今礼乐行不通，教民稼穑就可以了，也与百姓有益这个樊迟的意思就是很明显了那么用这个讽刺的话来问孔子了那他主要的意思就是现在礼乐行不通了，教人民种稻米种菜就可以了这样也与百姓有利益。但是孔子志在礼乐，积极提倡，时局不好要我看机会，有别于长举竭逆偶而根之流，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那么孔子讲了，只要在上位者对礼好要，没有人敢不敬就是在上位的领导对这个礼的好要那么礼讲礼敬，那么上位带头的人对礼好要，那么就没有人敢
不见了。

善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在上位处处按轨道走，没有人敢不服。政治主要在上。

0: 可见这个上位啊，那是关键了。在上位领导的人啊，他能够行仁慈，那百姓就跟他学了，百姓就从人了。那如果行暴啊，像这个暴君，那百姓也就学着从暴了。这个上位带头的非常重要啊，非常关键。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信啊，信就是讲信用，则没有人敢不用真情，就能尽忠。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护其子而自疑焉用家。在上位者依礼义领导，国家好，大家都来这一国，国家不愁无民，就不用忧愁没有人民了。有男的女的背着小孩而来，财善则民聚，何必用民生主义啊？那么这是国家的办政治领导的。如果能够这个财都用在人民生活上，照顾人民不必要去讲民生主义了，财善民自然就聚了民心就归向了。若上位者不好礼乐，大家即使来了而政治乱也活不下去。所谓虽有术谁得而食诸在那边乱乱的这个不行社会动乱不安虽然有吃的，那谁能吃得安心呢？写入老人讲，可以参考舆论的世书改错所以要重礼乐在中国自古以礼义礼乐治国所以上位要依礼义来领导，这个国家必定好大家都来归顺这一国国家不愁没有人民男的女的背着小孩通通来了所以这个孔子在这章书讲这个好信上位者好义好信，要以信义好礼，那么这个国家必定兴旺人民必得安乐如果没有纵然有的吃的政治很乱，社会动乱，纵然有吃的也大家都不安定了这个关键在上位的人要重这个礼，重信，重义。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诽谤、啊、那么、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也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回向给家人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很为难的啊。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精进。他婆婆看到、啊、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啊，不准他念了。后来不准念，他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哦，这念佛，那你就被打出声的啊。他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他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了三年佛，回向给他婆婆啊。结果三年之后啊，有一天他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啊，变成了、啊。哦，要学佛啦，要吃素啦，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他媳妇还精进啊，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啊，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啦，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哎，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啊，他就慢慢的、啊、显露出来了，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那么此地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家人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啊、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啊。所以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啊，这个是还没有发心的啦啊，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啊，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啊，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种佛法善根的因缘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呢、啊，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啊，就利用你自己这个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了，还有了不多。

以前电影院很多啊，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啊，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啊，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二三十块吧啊。那我们老上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上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啊、这些的。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络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啊，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也很方便啊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呐、啊，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若生闻人为正国者，速令正故。那么这个是小圣。啊，声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他就正果。那声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啊，那这个啊，声闻就包含缘觉了，啊，为正果。啊，声闻缘觉，他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见惑思惑八十一识啊。那断见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见思惑。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呐、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啦。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啊，四果啊，为什么不四果不供五果吗？啊，不供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供七果、八果，通通可以的啊。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啦。啊，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小乘人，他毕业了，他证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啊，他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在佛法的修学啊，他是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啊，他这个小圣啊，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圆教啊，啊，《华严经》讲圆教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那第。

一关呐、啊，这关最难突破啊！见货啊，88品断了，那正得出果须陀洹。那正得出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啊，证得出果的这个小乘的圣人啊，大乘连教是初信位的啊，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啊！他只有在人道、天道啊，那7次往来，他就超越六道啊，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呐、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啊！修得再好，讲得再好，也不算的啊！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他就有时间表了。最多7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7次往返是最多了啊，最多7次往返，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啊，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那、啊、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啊，这个劝你来啊，你也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果啦。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人天三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啊，进一步退了9步啊。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信位，
声闻人的出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虚陀洹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出果，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果虚陀洹的圣人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都是离地三寸哦，那个人可能是虚陀洹了，最少是虚陀洹了。啊，他有那个道力。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浙江温州啊，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啊，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啦，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啊，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风干呐，啊，是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呐，啊，迦叶尊者啊，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呐，啊，有500罗汉，啊，所以明年呐，啊，我组团去旅游啊，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我们会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呵呵。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呐，啊，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啊，那么此地讲若声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声闻法四地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 没成绩啦，修是修了，好像念书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啊，啊，才有发文凭给你啊，啊，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帮助你，啊，你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证得出果，帮助你证出果，还没有证恶果，帮助你证恶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啊！啊，速令证果啊！你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他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辟支啊。你要修地仙呐，啊，要立300善；要修天仙，要累计1300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啊，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
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说300多岁了啊，好像说是什么康熙年间的人啊，300多岁了。啊，他的师父啊，1000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5000岁的啊，那些仙啊。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能够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了，啊，喜欢长生的，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的。有一些人喜欢修长生，啊，观音菩萨，哎呀，满他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啊，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还兴趣这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它有另立啊，楞严经讲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另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道，在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们不好斗啊，所以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仙趣啊，这个六道再加一个仙趣，就仙道，就修仙的把它也可能列为一道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啊，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画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练归息法的啊，啊，那还有练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呐，啊，啊，就很多种类了。那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求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啊，那么在3000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呢，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啊，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啊，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啊，啊，所以菩萨呢，也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
这个李洞宾他是

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吕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记者拱北殿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李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上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于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啦啊，那众生啊，诸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只是在小圣啊，那他就修小圣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圣，那他就修的就是大圣。那其实啊，在事相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呐、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知见啊，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他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啊、用导航啊，啊，这个导航啊，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啊，绕很久才到的，那他也会到，没有错了。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呐、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呐、啊，啊，圆满见、见智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那怎么修也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常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啊，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关键在那个见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啊，大乘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啊，
一直投。

波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和尚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斯里兰卡做三十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不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三十系列呢？三十系列是我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啊，就跟他们结缘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啊，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啊，啊佛力加持。所以强地马国师给我讲啊，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变成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啊，释迦牟尼佛去过他们那里三次啊，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啊，去过三次啊，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啊，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总结啊，就是以上讲的啊这些帮助修行人啊，没有花心的人啊，那没有大乘性根的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够加持他，能够帮助他啊。还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让他增长啊。还没有正果，让他正果；还没有发心，让他发心啊。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在三十七页啊，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啊，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啊，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啊，幽隐暗处，三途就是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啊，在幽啊，幽就是没有光明的。啊，人家看不到的啊，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那么闻我此咒啊，皆得离苦啊。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啊，佛光啊，铸造三恶道众生啊。让三恶道众生啊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呢？好像我们人间呐、啊，要见到佛光，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怎么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啊，这个道理呀、啊，就是阳上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啊，所以这个因缘啊，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啊。那么

首先我们洋上的人啊，先受到佛光铸造啊，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啊，那么就能啊加持到他们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啊，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啊！啊，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啊。那你跟佛光啊，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那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就是要念佛啊！我们念佛就是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啊，那接上啊，接上这个线啊，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啊，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啊，一上去啊，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啊，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念阿弥陀佛就连上了。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啊，连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啊，所以念佛机要在家里呀 一定要放着啊。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啊，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嗯、也可以、啊、所以大悲咒啦，不只说我们现在啦，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啊，其实啊，它也可以超度的啊。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啊！听闻见闻呐、啊，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他就得到离苦、啊、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啊啊、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在修福啊，修得很大，啊、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公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富大士，啊，世现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公禅师，啊，有一天宝智公禅师呢，啊，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啊？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公禅师就把那个天脸、啊、借给他看、啊、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啊、好可怜 啊！那后来呢、啊？看完之后啊，宝智公禅师又把天脸收回去啊，但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公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啊，他这个宝智公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啊，按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啊，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
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众生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众生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啊，啊菩提身呐 啊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哇，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了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咯啊。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就讲有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过世了，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啊，就是请问了啊，那个有某某法师啊。这个就请他来念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呢？找其他法师不行吗？啊，那么这个家属就跟他讲啊，他说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啊，啊，我们这个很多法师啊，他会念很多经啦、啊，啊，会做法会啦，啊，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那个敲钟的呢？啊？啊，他只是每一天负责敲钟啊，啊，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啊，啊，他的家属跟他托梦啊，那个敲钟的啊，他有功夫啊，啊，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啊，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啊，大家也很纳闷啊，那这个他们家属啊，也就去问了啊。啊、他说托的这个梦啊，就一定要找你啊，找你来念经啊，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啊，念经念佛回向啊，那家人才能得度。啊、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啊？怎么好像啊，要指定你呢啊？那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啊。啊，他说我只是。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那再冷的天气啊，他冻的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啊，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哦，后来大家听到啊、哦，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呀、啊。啊，那长眼睛啊，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啊，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长眼心做下去，他就有功德了，啊，他就有超见的功德了，啊，不怕累，不怕苦，啊，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啊，伦理讲啊，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啊，
不怕苦，不怕难啊，吃苦耐劳啊，他就有功德了。啊，你看海贤老上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啊，他没有放假的。啊，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啊，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啊，不马虎，啊，不是应付的啊，他就功德了，啊，如果马马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啊，因为哎呀没来不行啊，那个很无奈的啊，很不愿意的啊，那个就没有功德。啊，所以他是尽职，尽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他中午，他尽到他的本分，尽职在做，他就有功德。啊，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啊，只要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功德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啊。念佛也可以啊，念经也可以啊。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啊？啊，搬石头可以不可以啊？那海贤老和尚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啊。啊，那文革的时候啊那个不是人的生活哎，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啊，这么恶劣的环境，啊，那逼得也不能吃素啊，都是肉啊，他说吃锅边菜啊。真正修行的人呢，啊，我们要会看啊，什么叫真正修行的人啊？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啊，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啊，你果持之以恒啊，但练了它就有它的效果啊，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啊，离苦得乐。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恨的，未皆出住啊，就是出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原教出住，这里讲的出住啊，是指原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是指原教。那原教出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证佛的啊，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圆解；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未皆出住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出住，乃至令得十住啊，不但提升到出住了，让他提升到十住啊，十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

是水性好，成佛了。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帮助菩萨呢，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恶力。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这样提升那个幅度就很快了。

下面这一段啊，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啊提升，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升啊。这个声闻人呐、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啊、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说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啊，这个就是用生根去接触，闻就接触。啊、所以六根都叫闻呐、啊，啊，所以不止耳根，啊，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见闻，啊，那么此地讲一经而止啊，这个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呐、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络啦，这个就念佛机啊。啊、做个大悲咒 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啊、我做出来再跟大家结缘、啊、就是他就一直转，就是像念佛机一样、啊、看你要念几遍都有、啊啊、你就听、啊、听也好、啊、也有功德。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啊、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啊身根 啊其实六根都有了、啊、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实在讲、啊、佛法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了。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问题就很多了啊，问题是在这里了啊。如果你直直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啊，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啊、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啊、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啊、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 啊但是这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信很难啊，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难信之法。所以直直心就是不怀疑啦，啊，如法而住啊。

怎么叫如法而住啊？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啊，《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啊，心很不安呐。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6页啊，36页第二行，我们从尔时啊这一句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5遍，其五色现作所，咒21遍，劫作21劫细想。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6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未证果者，速令证故。若3000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寄诵寄诵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利益众生种种的功德。这个持诵大悲咒，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缘很深，因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大悲咒就是从本经出来的我们在打佛七这个之前一天打佛七前都要先洒净或者做法会主要就是诵大悲咒洒净。那么念咒要怎么样念才灵验？这个原理原则跟念经念佛或者修

止观啊，修定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主要要就是要入了三昧了啊，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严了凡先生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啊，那么严先生啊，他听明白了。云谷禅师又教他持准提咒啊，就是你自己发心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一方面啊，求佛力加持。那求佛力加持呢，云谷禅师是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很短，一般寺院啊，早课初生都念准提咒啊，都有念准提咒，很短啊，大概只有两行啊，那比这个大悲咒短很多了。那么准提咒要练到怎么样才灵呢？啊，云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啊，哇，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自自然然啊，他这个咒啊，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啊，妄念啊糊住了啊。这个云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啊，你只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了，妄念控制住了，妄念不动了，这个咒就灵了。所以他举出道家呢、福禄家呢、化符。跟念咒啊，它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化符啊，啊练习啊化，那么正式在化的时候啊，就不能起心动念了啊，不能想哎我要怎么化啊，那动个念头就不行了啊。正式化的时候呢，要万念放下啊，笔提起来啊。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一直到这一道符化完成啊，这个过程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一道符就完成了，就灵了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那就不灵了。那么化符的原理是这样啊，念咒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一遍咒下来呢，如果一个妄念跑出来，那就夹杂了，不灵了。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他这个道理啊，主要是说，你一部经很长啊，那么。我们不要讲长的经了啊，像《无量寿经》啊，一部下来要一个小时啊，都一个多小时，《地藏经》也要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啊，我们《弥陀经》啊，也要念个十五分钟啊。那《往生咒》跟《弥陀经》比起来，那《往生咒》就短很多了，那《弥陀经》就很长了啊。啊，所以在短时间呢、啊，我们不夹杂妄念比较容易做到。啊，时间长了啊，你说一个妄念都不起，那就难度很高。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啊，如果你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诵一部《地藏经》啊，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么长时间呢、啊，在这个定中啊，那当然它效果相对的也是。啊，很殊胜的，啊，也是很殊胜的啊，但是难度比较高了，啊，那念咒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经有时候还会想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夹杂了啊，要把我们修定啊，这个定破坏了。

那念咒呢，他看不懂啊，只能修定比念经要容易。那么念佛又比念咒更容易了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一句很短，那这一句念的句不夹杂妄念都比较容易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都不要一分钟啊，啊，一两秒就念完了啊，那这个很短时间的这个不起妄念啊，这比较容易。那念佛的他的殊胜就是说短。佛号短，但是他这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等于把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句佛号啊。那念这句佛号呢，是最方便的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念到啊，啊，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是要一定的时间。过去台中莲社雪茹老人呐、啊，也是提倡这个百八念佛啊，百八就是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当中借珠不算啊，108句的佛号啊，念6字、念4字都一样啊，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在陀这个字啊拨一个珠子啊，念的陀这个拨一个珠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你念108句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一半了、啊，夹杂一个妄念，那前面念的不算，重来，啊，再从第一句再念，啊，念到107句，又跑出一个妄念出来，啊，不算，前面107通通不算，再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个功课才做完啊！雪茹老人讲啊，如果你念108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念了90几亿的佛号了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要求还是有一个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数啊，就是要练习啊，不起妄念。那这个108句就零了。那现在我们说念大悲咒啦，这个哇功德很多，为什么我们念不零了？因为夹杂妄念进去了，啊，把那个障碍住了，啊，所以你念到这个不动念呐、啊，就是我们念佛法门讲的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啊，就是还不是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那我们念佛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WiFi 就连上了啊，这个连上了之后啊。啊，那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啦，阿弥陀看到啦，啊，你就不会怀疑啦，啊，因为连线啦，啊，连线啦，就起感应啦，啊，那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念经、念咒、念佛，啊，修种种法门呐、啊，都是修戒定慧啊，原则上啊，都修个定。那我们弥陀经讲啊，一心不乱。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跟那一心不乱是一样的啊，或者是一项专念啊，你把心啊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啊，现在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啊，连儒家修行也是这样啊，儒家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把你放在外面那些那个妄心啊收回来啊，啊，攀岩外面5欲6尘那个心啊收回来。啊，那么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夫之前啊，啊，有一些会干扰我们修定的，就尽量避免。啊。啊，
这手机不要看太多啊，看到看护船那个妄念就会更多啊，啊，那这个就会妨碍我们修定了啊。所以为什么沙弥利益说啊，这个不能看，那不能看，看了因为会妨碍你修定嘛。啊，那如果定修成了，那你再去看就没关系了，你不受影响了啊。啊，在还没有修成之前呢、啊，你先这个避开啊，先避开啊，这样啊，我们这个修定啊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念经、念咒、念佛啊，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原则。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就是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啦，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确的定，正确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啦啊。那么这里讲诵这个咒，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梵天是色界天了，啊，色界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那色界天人呐、啊，他们都有定功啊，啊，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对梵天讲，那这个梵天他代表修禅定，他要修禅定啊，他才能达到梵天。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讲啊，啊，诵这个咒啊，也是在修定，啊，也是要修定，啊，就是修定啊。那么诵此咒五遍，啊，这里讲五遍，就是大悲咒啊，你诵五遍。啊，有人问啊，大悲咒我要念几遍啊？啊，实在讲，你要念几遍都可以。啊，那个佛门试验的网课是念一遍啊。那我们现在撒净是，最少三遍。那如果撒的地方大，像我们到香港去，哦，那个很大，绕一圈回来啊，大概要念十几遍啊。好、哦，那就不止五遍了啊。那五遍是一个。基本数啊，基本数。当你要多念一些也可以啦啊，没有限，没有啊，规定不能念到六遍啊，也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基本数啊。啊，这讲五遍啊，有人呐、啊、就说你每天修啊，一天念五遍，这个经讲的也可以啊。取五色线做锁啊，就是绳索啊，那这个就不是念五遍啦、啊。啊，这个叫咒二十一遍了、啊。啊，这个线呢、啊，做成锁。那么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黑啦、啊，啊，这些五种颜色啊，那么五色的线、啊、来做这个锁、啊，把那个线呢、啊，啊。几条线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锁了。那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密宗的道场啊，那这些就很多了啊啊，密宗的道场啊，这个本经啊，它也属于密教部啊啊，密宗的道场。那像我们这次到日本呢、啊，也去参观密宗的道场啊。那他这个仪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这些仪轨啦、坛场啦啊，这些属于密宗啊。那么此地讲五色线啊，那么咒二十一遍啊，结二十一个结细相啊，那么结啊。啊，绳子啊，打结啊。那么自己讲二十一遍啊，

那这个你要每一个颜色练21遍，那当然最好了啊！啊，练得越多越好嘛！啊，这个观音菩萨没有规定啊，啊，你多练一遍就不行啊，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这个21也是一个基本数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很死板板的，就是哎呀，就是这样哈、哦。他要给你讲一个数，你就练这个数。当然，你有时间，你要多练一点也可以，啊，你要照这个数来练也可以，啊，啊，那么我们就照经文讲的啊，那你就练21遍吧，哦，那前面呢、啊，你先练5遍，然后取这个5色线索再练21遍，啊，再打这个绳结啊，打21个结细项。那么密宗讲求这个，所以他这个啊练这个咒语啊啊都可以挂在身上的。那么像楞严经啊，楞严经这个经典啊，它有一半显教一半密教啊，因为楞严神咒比这个大悲咒更长啊。那么楞严神咒啊，在楞严经讲啊，就是你头脑不好啦，年纪大啦，啊，也没办法去诵那个咒啦，现在叫我去诵，我也没办法啊。以前在戒场天天要诵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专修净土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倡一门深入啊，啊，所以那些咒我们也没有再念过了啊。我已经34年没念了，大概啊看着本子念还可以啦啊。背就没办法了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就说你没办法念啊，就是，但是啊，你可以把那个咒语啊，放在那个香包，挂在脖子啊，它也有护法神啊，那会保佑你啊。就你不能念，但是挂着，就是挂在身上啊，也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啊，那这个这里练这个咒啊，啊，细项啊，你挂在身上啊，啊，项就是我们脖子嘛，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念珠挂在脖子啊，就是挂着啊，啊，那有一些挂香包，以前我们啊小时候我母亲都拜神啊，那个什么香灰啦，什么仙宫啦，那些哦都会挂在脖子上啊，啊，去当兵的时候啊要挂哈。啊保平安啊，那这个也是属于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如果你念大悲咒做这个来啊细项也是很好。那么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哦，那这个不得了了啊！你看呐、啊，一尊佛就不得了了啊！一尊佛说的就啊，这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啊！99亿恒河沙诸佛，那这个我们无法去计算的哈、哦、啊！一个恒河，印度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印度恒河沙很细，那一粒沙代表一尊佛。那一条恒河，那有多少佛？啊，那现在呢是99亿条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啊，所说的，那实在讲啊，那啊几乎是无量无边的 啊，这个给我们讲个数字，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 啊。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啊，因为99亿恒河沙诸佛都说这个大悲咒，都有说大悲咒。那为什么说大悲咒？佛说经、说咒，通通是
要帮助

众生啊，这个让众生啊解脱苦难啊，让众生啊得到最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都是度众生的啦，帮助众生，度就是帮助啦。啊，佛他的本愿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反正讲这些经，讲这些咒是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的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啦。啊，只有这个目标啊。所以诸佛所说呢，那么说，彼等诸佛呢，他为诸行人啊，诸就是很多很多修行人啊，那么修行啊，这个修行人而且修大圣啊，修六度菩萨六度，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啊。菩萨在修啊，还修不圆满啊。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咒呢？那很快啊，让你得到圆满，满足就是圆满啊，让你这个六度万恨啊圆满了啊，等于啊加持了啊，那你靠你自己修啊，哦，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很长啊。那现在呢，你自己修又持大悲咒，那你很快啊就满足你六度万恨的功德了。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菩提是印度梵文啊，翻成中文的音啊，没有翻成意思啊，其中文的发音跟它接近的啊，这个叫音译，翻音不翻译啊，没有翻它的意思。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还没有觉悟心的人啊，这个人啊心还不觉悟啊，还迷惑颠倒，速令发心啊，速就是很快的啊，让他能发起啊觉悟之心啊，让他的心啊能觉悟啊，啊就是早一天呐、啊。让他觉悟、啊、所以我们同修啊，常常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学佛了、信佛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功德利益啊，常常碰到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我们家里人最难度啊，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家人啊，反而啊，好、哦，你劝他学佛、啊，他这个很固执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啊。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毁谤、啊、那么、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缘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啊、那么种善根、啊啊、你可以念咒、啊、念多少遍跟他回向，回向给家人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很为难的啊。

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清净。她婆婆看到啊，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啊，不准她念了。后来不准念，她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哦，这念佛那你就被打死了啊。不能念出声的，他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他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了三年佛回向给他婆婆，啊，结果三年之后啊，有一天他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啊，变成了、啊、哦，要学佛啦，要吃素啦，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他媳妇还精进、啊啊那个、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啊、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了、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欸、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啊、他就慢慢了、啊显露出来了、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啊、那么此地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家人、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啊。所以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啊，这个是还没有发心的啦，啊，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 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啊、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种佛法善根的因缘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啊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啊啊、就利用你自己的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还有了不多、啊、以前电影院很多，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啊，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啊，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二三十块吧啊。那我们老和尚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啊、这些的啊。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路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
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啊，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没有方便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呐、啊，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若声闻人未证果者，速令证果。那么这个是小圣啊，声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他就证果。那声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啊。那这个。声闻就包含缘觉了。啊，未证果啊，声闻缘觉，它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见惑思惑八十一识啊。那断见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见思惑。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了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四果啊，为什么不四果不供五果吗？啊，不供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供七果八果，通通可以的啊。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啦，啊，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小乘人，他毕业了，他证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啊，他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在佛法的修学啊，它是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啊，啊，他这个小圣啊，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圆教啊，啊，《华严经》讲圆教啊，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那第一关呢、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见惑啊，八十八品断了。那证得初果须陀洹，那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证得出果的这个小圣的圣人啊，来大乘连教是初信位的啊，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啊，他只有在人道、天道啊，七次往来，他就超越
六道。

啊，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啊，修得再好，讲得再好，也不算的啊，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它就有时间表了，最多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七次往返是最多了，啊，最多七次往返，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啊，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那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多少人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那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啊，这个劝你来啊，你也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果了，那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啊，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人天三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啊，进一步退了九步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信位，声闻人的初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虚陀洹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出果，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果须陀洹的圣人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啊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呐、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

拜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啊，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啦，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风干呐，啊，是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呢，啊，迦叶尊者，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呢，啊，有五百罗汉，啊，所以明年呢，啊，我组团去旅游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我们会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呵呵。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啊，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那么此地讲，若声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声闻法、四谛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没成绩啦。修是修了，好像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啊。啊，才有发文凭给你啊！啊，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帮助你啊！你还没有证果，还没有证得出果，帮助你证出果；还没有证恶果，帮助你证恶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啊，速令正果啊！你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他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避之，啊，你要修地仙呐，啊，要立三百善，要修天仙要累计一千三百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是三百多岁了啊，啊，他的师父啊，一千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五千岁的啊，那些仙啊，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

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了，啊，喜欢长生的，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的，有一些人喜欢求长生，啊，观音菩萨，哎呀，满堂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啊，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还兴趣这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它有另立，啊，楞严经讲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另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啊，在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啊，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没不好斗，啊，所以天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仙趣，啊，这个六道再加一个仙趣，就仙道，就修仙的把它也给它列为一道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啊，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画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炼归息法的啊，啊，那还有炼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呐，啊，啊，就很多种类了。那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求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呢，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啊，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啊，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啊，啊，所以菩萨呢，也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这个李洞宾他是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李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弟子拱北殿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李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于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了啊，那众生啊，
诸众生就是

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只是在小圣啊，那他就修小圣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圣，那他就修的就是大圣。那其实啊，在事项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呐、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执见啊，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他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啊、用导航啊。这个导航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啊，绕很久才到的，那它也会到没有错啦，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啊，圆满见、见智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那怎么修也 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常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关键在那个见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呢、啊，大乘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啊，以此陀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上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到斯里兰卡做三十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三十系念呢？三十系念是佛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啊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啊，就跟他们结缘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啊，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啊，佛力加持。所以强地玛国师给我讲啊，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变成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啊，释迦牟尼佛去过
他们那里山

刺啊，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啊，去过三次啊，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啊，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承办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总结啊，就是以上讲的 啊这些帮助修行人啊，没有花心的人啊，那没有大乘性根的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够加持他，能够帮助他啊。还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让他增长啊。还没有正果，让他正果；还没有发心，让他发心啊。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在37页啊，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啊，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啊，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幽隐暗处，三途就是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啊，在幽啊，幽就是没有光明的。啊，人家看不到的啊，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那么闻我此咒啊，皆得离苦啊。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啊，佛光啊，铸造三恶道众生啊。让三恶道众生啊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呢？好像我们人间啊，要见到佛光，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怎么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啊，这个道理啊，就是阳上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啊，所以这个因缘啊，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啊。那么首先我们阳上的人啊，先受到佛光铸造啊，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啊，那么就能啊加持到他们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啊，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啊！啊，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啊。那你跟佛光啊，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那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就是要念佛啊，我们念佛就是
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啊，那接上啊，接上这个线啊，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啊，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啊，一上去啊，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啊，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念阿弥陀佛就连上了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啊。念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啊！所以念头器要在家里呀、啊，一定要放着啊。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啊，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啊，也可以啊。所以大悲咒啦。不只说我们现在啦，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啊，其实啊，它也可以超度的啊。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啊，听闻见闻呐、啊，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他就得到离苦。啊、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啊啊、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是在修福、啊、修得很大、啊、还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光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护大士、啊、世现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光禅师、啊、有一天宝智光禅师呢、啊、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 啊, 啊，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光禅师就把那个天眼、啊、借给他看了，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啊、好可怜 啊, 啊，那后来呢看完之后啊，宝智光禅师又把天眼收回去啊，但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光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啊，他这个宝智光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啊按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 啊, 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啊、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钟声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啊，啊菩提身呐 啊, 啊，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哇，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了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喽。

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呐、啊，就讲有一个人呐、啊，啊，他的家人过世了，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呐、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啊，啊，就是请问了 啊， 啊，那个有某某法师啊，啊，这个就请他来念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人？找其他法师不行吗？啊，那么这个家属就跟他讲 啊，他说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啊。我们这个很多法师啊，他会念很多经啦、啊，啊，会做法会啦，啊，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找那个敲钟的呢？啊，啊，他只是每一天负责敲钟啊，啊，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啊，他的家属跟他托梦啊，那个敲钟的、啊、他有功夫啊。啊，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啊，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啊、大家也很纳闷啊，那这个他们家属啊，也就去问了 啊，他说托的这个梦啊，就一定要找你啊，找你来念经啊，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啊，念经念佛回向啊，那家人才能得度。啊、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啊？怎么好像啊，要指定你呢？啊，那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啊。啊，他说我只是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那再冷的天气啊，他冻的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啊，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哦，后来大家听到啊、哦，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呀、啊。啊，那长眼睛呐、啊，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啊，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长眼睛做下去，他就有功德啦。啊，他就有超见的功德啦。啊，不怕累，不怕苦，啊，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啊，伦理讲啊，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啊，不怕苦，不怕难啊，啊，吃苦耐劳啊，他就有功德了。啊、你看海鲜老上、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啊、他没有放假的。啊、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啊、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啊、不马虎、啊不，不是应付的、啊、他就功德了。啊、如果马马虎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啊，因为哎呀，没来不行啊，那个很无奈的啊，很不愿意的啊，那个就没有功德啊，所以他是尽职，尽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他中午，他尽到他的本分，尽职在做，他就有功德啊，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啊，只要呢。

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功德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啊，念佛也可以啊，念经也可以啊。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啊？啊，搬石头可以不可以啊？那海贤老和尚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啊。那文革的时候啊那个不是人的生活耶。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那这么恶劣的环境啊，那逼得也不能吃素啊，都是肉啊。他说吃锅边菜啊。真正修行的人啊，我们要会看啊，什么叫真正修行的人啊？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啊。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啊，如果持之以恒啊，但练了它就有它的效果啊，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啊，离苦得乐。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行的，位阶初住啊，就是初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圆教初住，这里讲的初住啊，是指圆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啊，是指圆教。那圆教初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证佛了，啊，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圆觉；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位阶初住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初住，乃至令得实住啊！不但提升到初住了，让他提升到实住啊，实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啊，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成佛了啊！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啊，帮助菩萨呢，啊，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二力，啊，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啊，这样提升啊，那个幅度啊，就很快了。

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提升，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升。这个声闻人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啊。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说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啊，这个就是用身根去接触，闻就接触，啊，所以六根都叫闻呐。所以不止耳根，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见闻啊。那么此地讲一经而止啊，这个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络啦，这个就念佛机啊。做个大悲咒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我做出来再跟大家结缘啊，就是他就一直转，就是像念佛机一样，看你要念几遍都有啊，你就听啊，听也好啊，也有功德。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呐、身根呐、其实六根都有了，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呢？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实在讲啊，佛法就是。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相信呐，难信之法了。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那问题就很多了啊。问题是在这里了啊。如果你直直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啊，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但是这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信很难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难信之法。所以直直心就是不怀疑啦，如法而住啊。怎么叫如法而住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心很不安呐，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这个就是住了那么《金刚经》讲的就很详细了这个不应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就是如法而住了所以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补充《金刚经》你就明白了。那个般若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的，离开般若要变成世间法，不是佛法所以四沙门果不求自得
不久他就

得到了，啊，很简单，啊，但是我们要信心清净，直成实相，不是说外面来的嘛，你本来自己就有嘛，跟佛一样的啦，现在只是给你开发出来而已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次啊这个有空档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

0: 诵一遍。
1: 灭罪消愆。
0: 灭罪消愆。
1: 受持一夜。
0: 受持一夜。
1: 不入迷间。
0: 不入迷间。
1: 行之一年。
0: 行之一年。
1: 受命绵延。
0: 受命绵延。
1: 信奉七年。
0: 信奉七年。
1: 七祖升天。
0: 七祖升天。
1: 九行不倦。
0: 九行不倦。
1: 可成佛祖。
0: 可成佛祖。
1: 好，请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三十页。第四行啊，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鬼人称职啊这一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自己啊称自己为正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呀、啊！骂神称正，前面啊是对人，那么这一句啊是对神。啊，侮辱、谩骂神明啊，那么自以为啊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啊，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啊，就是礼敬诸佛。不但呢、啊，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啊，包括呢。未来佛，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对一切众生，都要有礼貌，要有恭敬心，不可以啊，去毁骂。这个毁骂呢，也是造恶口业。这属于恶口，毁坏人啊，毁骂人啊，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婢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啊，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 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

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也请满居士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地变相图啊，那里面呢、啊、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以上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孝呢是孝法。那么背气，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啊，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啊。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啊，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就是去效法，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以此类推了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啊。逆就是去效法啊，他还是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啊，跟上面这句啊是相关啊。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那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啊，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

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呀、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呢、啊，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呢、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啊。应该啊，自己亲人非常密切。那么这个关系啊，在向外推展啊，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疏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啊，不能啊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彼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那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这个伟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仪后悔，假借不返。施是布施，仪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啊、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啊、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以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啊、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以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敬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那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啊、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

回想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啊，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烛，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啊，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给。火车站前面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它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都住在韩馆长家里。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修结缘。那么早年啊，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啊，一本单价多少啊，然后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啊，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在四十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剩下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啊，就一直去追问了，啊，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啊，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我们师父啊，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呐，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你就不要挂碍啊。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啊，因果你负责啊，你给你修庙啊，给你指定了，但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敬师啊，所以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他记过了，不思缓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那么在我们道堂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啊，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是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私人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啊，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那不能怎么办呢？啊，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已后悔，反正他也听不进去。

去打。啊，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啊，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啊，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前布施出去啊，一直追问。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给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啊，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啊，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那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哦，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下次再借就难了嘛。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啊，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呐，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19岁那一年呐，啊，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啊，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在48年前啊，那个借了200-300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啊。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啊，当时啊，我听经了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哦，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了。他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这上帝
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啊，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我记得那一天呢，念阿弥陀佛念的最，一直心里一直念着，一直念着。然后下班了，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啊，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让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呐，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呐，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啊，所以佛力加持啊，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啊。那别人欠我们呢，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 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还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就说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啊，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啊，但是我们给人家借，啊，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啊，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啊，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的，欸，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

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力上实施。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赢取。力上施舍啊，力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世纪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一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但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的很好很漂亮，力上实施。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营求啊，力上实施，超过自己本分啊。那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提升到100万了、啊、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了 啊现在身价提高了，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说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了，他不是很自在吗？啊，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啊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啊。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啊，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啊，分外营求，力上施舍。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盈利过度。这个盈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淫啊，如果女字旁那个淫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啊，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是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

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引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啊，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畏人。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啊，外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冒要一样啊，心齿冒也齿啊。所以沉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呢、啊、有毒害，那这个外面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啊，我感觉我心里蛮毒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啊，就这个人呢、啊，心很恶毒，但外面呢、啊，他又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的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啊、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啊就看那边了、啊、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啊，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食畏人啊，会食畏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啊。

什么那个干粮啊这一类的食品，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啊，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呐啊，那卖很多食品啊送来，哎，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呢，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送到道场来啊！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可能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个、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佛法僧，怎么会啊过期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僧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僧吃的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的就没有问题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的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啊，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啊，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食为人。这个也是有罪啊。下面讲左道惑众。啊，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啊历史的典故很多啊，在《竹窗随笔》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啊很多旁门左道很多啊，现在呢在台湾啊流行什么养小鬼啦啊，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啦就会发财啦啊。那实在讲啊，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啊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啊，反而啊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啊，那个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啊，比原来有的减少了啊，自己还很高兴啊，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 啊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
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

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就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造偷盗的恶业，偷盗业。江老师发的有一个地狱叫棒秤地狱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称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汇篇里面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称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八两啊，看的是八两，实在是一斤啊，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啊，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啊，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啊，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啊，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啊，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啊，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啦，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啦，他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那个神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啊，他用这个轻秤小身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物啊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物，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啊，他说啊，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两个凶煞啊，要拜你家的啊，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啊。现在因为你啊，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拜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再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啊。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是他夫人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轻秤小身。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十五六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啊，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卖不过他嘛，啊，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生意呢？啊，后来啊，我们调查了，啊，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啊，那个菜都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没人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十块，他卖五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嘛，我们就倒闭了。啊，不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啊，啊，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一想还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那么这里讲这个轻秤小升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殿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啊，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三分之二的高山啊，他们道场也自己也种茶，所以我三哥在那边呢、啊，啊，他茶喝得很内行了、啊。啊，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啊，那有一些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的茶农都是会这样啊，有一些啊，就是会因为生意好了，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的来泡茶泡茶哈、啊，大家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啊，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啊很大桶，那里面啊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啊，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是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并不是全部的。这样才公平。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啊，因为他去了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的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以味杂真呢，就是采取奸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仗势啊，仗着财势强迫啊，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建业。

这个在自古以来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上新闻报道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压迫这些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议不好的行业。慢莫于人那欺骗愚笨的人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这叫贪婪。俗话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在佛一教经会给我们讲要知足常乐人能够知足就像在天堂如果在天堂不知足，他也不快乐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我刚出家没多久出家两三年那个时候有一些我们师父出门都是坐出租车那么有一次坐了出租车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也问一些佛法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那师父给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不好过师父就问他赚多少钱他都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那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师父就跟他开始就说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你就很好过了嘛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你又买不起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你只要不跟人比赛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所以世出世间圣贤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不跟人比赛财富那么贪婪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这句就是劝我们要知足不要贪心无厌做主求职对天地神奇发誓诅咒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过去在台湾每次遇到选举那事情很多了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互相骂互相挖疮疤互相骂骂到最

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啊，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违背德性的事情啊，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九戒列为重戒。九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呢、啊，有遮罪跟性罪，那酒这条罪啊，这条只有遮罪啊，它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的啊，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啊，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啊，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佛吃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它有性罪有遮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遮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乱性啊，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啊，他的开言呢、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的不醉人的啊，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啊，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的开源啊，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源。那如果大乘菩萨戒的开源，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同修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那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所以一定要有酒啊。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
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

经历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啊，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法。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啊，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

如果有一方面呢、啊，他就忍一口气不讲了，那愤自里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如果他要啊，那一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不忠实不善良啊，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女不柔顺，女人啊不温柔和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啊，不柔顺就没有女德了啊。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啊。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现在呢，我碰到的也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啊，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顺。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啊，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啊，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的确是柔顺啊。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了、啊、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着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90度鞠躬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了，中国古礼。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吃饭要吃中国菜啊。啊，所以现在女强人看到这一句啊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啊。啊，如果不柔顺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啊，如果不忠良啊，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失命之神啊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敬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啊，这个不合其事，不敬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

当你不柔顺，不合其事，不尽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啊，事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啊，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啊，这个做丈夫的人，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相敬如宾啊，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丈夫的不能去不尊敬妻子啊，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啊，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啊，这样啊家庭啊才能和谐，那么这个家庭啊都会出现问题啊，特别现在啊传统文化呢讲的就是这些啊，夫妻啊是最关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美好金夸常行妒忌，这个金夸呢啊，夫妻之间呢说话呢不实在夸张啊，或者呢啊没有讲真话啊，那这个夫妻之间呢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啊，夫妻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啊，这个做妻子的人呢常常去嫉妒一计之心啊，常常啊有一点点啊，哎呀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啊，这个也是业障啊。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啊，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啊当义工煮饭啊，那当时啊有一个老居士啊，年纪也七十几岁了啊，他的太太也七十几岁，都老了啊，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啊，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啊，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啊也会当维诺啊，做早晚课，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了 啊，我上去挂单了 啊，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啊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啊，就煮一些点心啊，因为他这个老先生啊老居士啊他也在帮寺院啊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啊，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啊，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他的太太就很吃醋啊，就哎呀我一直闹情绪啦，哎呀我说那么老了，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啊，你们两个老夫妻都这么老了还在吃醋啊，那个赛事我也想不通啊。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男女啊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啊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啊就这样的一直到老啊，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就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吧，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看到这一句啊真的啊有这个毛病要改啊，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啊，多念佛啊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这是都是家庭问题，啊，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于舅姑啊，这个不是舅舅姑姑。

这里讲的旧故事，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我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啊，那个女儿嫁出去了，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啊，跟她的爸爸妈妈诉苦，她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啊，那亲家都变冤家了，啊，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啊，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这个女儿没教好，你嫁到人家去，去破坏人家家庭了。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啊衰三代，真的，蔡老师讲的啊。啊，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啊，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那么对公婆不孝敬啊，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啦、啊、能相处得好都很难。啊、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啊，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这个都要学习。啊，失礼就是没有礼啊，没有礼貌。再看下面，轻慢先灵，违逆丧命。啊，这个先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或者祭祀不虔诚。啊，我们清明节扫墓啊，我们现在在祭祖。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啊，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啊，那没感应，啊，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啊、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就是有轻慢先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啊，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这个很多。啊，这个尸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先灵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去扫墓啊，应该啊拜拜要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咒佛号来回向给祖先。啊，不要去那边玩。啊，对先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啊，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啊，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先灵这一条过了。啊，所以过去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呢？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
没有后人的。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祖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千万神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作为无益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啊。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三面末后这一段，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止。这段文字表面上的意思已经跟诸位说过，在上一堂课跟大家学习过了。我们要研究，我们读了之后怎么样来学习，这才是重要。这部经的作用要是论到极致，那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证得言教究竟的佛果。既然有这么大的用处，都能帮助我们成佛了，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其他的可以说都是鸡毛蒜皮啊，那都是小事了。这一个最大的目标都能达到了啊，最圆满、最究竟的目标，成佛都能达到，都能帮助我们圆成佛道。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啊？所以跟成佛这桩事情来比较，其他都不是大事了啊，都小事。那何况我们世间里面的这些愿求自己的希望、愿望。求这些人天福报这个在佛法来讲那是鸡毛蒜皮不是最大的事最大的能成就，那这小的当然更容易了。我们今天讲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的福祉，在本经来讲那是轻而易举，没有做不到的。因此古德常说，这部经在末法时期是度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这个话说得绝不过分特别在我们末法特别在我们现代

啊，过去啊，明朝啊，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也讲过了。那么他也在《地藏经》啊，前面啊做一个序文。以前我们华藏净宗学会啊印过《地藏经》，有把这个莲池大师的序文啊放在前面。莲池大师讲啊，如果在丰年盛世，这些五谷杂粮啊，那显得不是很重要了，大家都很丰盛了，吃山珍海味了，那如果在饥荒，闹饥荒的这种灾难，天灾人祸很多闹饥荒没得吃没得吃的时候，什么最重要？五谷杂粮我们现在来讲，面包、馒头这个平常我们都不是很珍贵的食物啦。但是你没有吃这个就要命了你会饿死虽然粗糙。但是救命这个莲池大师用这个比喻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到末法时期就像闹饥荒的年头了，没得吃地藏经就好像面包、馒头这个五谷杂粮粗糙的食物。这个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好像山珍海味了。但是在这些没得吃的时候有这些需要这些五谷杂粮先填饱肚子你才能够去享受那些金银珠宝啦，豪华的房子不然你抱一个金刚钻活活饿死，那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就给我们说明在饥年饥荒的年头先填饱肚子你才能去享受其他的啦其他的古董啦，珍宝啦。豪华的住宅啦等等这一切你才享受得到不然呢抱一个金刚钻活活饿死所以用这个比喻比喻地藏经在末法时期就像给你充饥的粮食你有地藏经的基础再去学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才能得受用不然呢学了那个没有这个基础你不得其门而入就像饥荒的年头抱一个金刚钻金刚钻很值钱但是没得吃活活饿死所以莲池大师用这个比喻比喻的相当好可见得我们净宗对地藏经不能疏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净宗学会这个依照我们净老的开示一部经一部无量寿经这个很好那无量寿经有没有包含地藏经的经义呢？那当然有如果根器比较利的人他读了，实在讲，无量寿经什么经他都包括那不要说一部无量寿经，就一部弥陀经，三藏十二部也都包括

啊，那不要说一部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法也都包括在这一句佛号里面。那这个是一点都没错。啊，但是啊，我们如果不是真正的老实人，不是善根立志，那你必须啊，以经解经作为我们深入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就需要了。啊，因此啊，有的人说他一部经就可以了，没有错啊。啊，不但一部无量寿经成佛有余，一部弥陀经也成佛有余啊。不但一部弥陀经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成佛都有余啊。啊，你看呐、啊，我们老和尚讲的啊，自古以来啊。啊，不认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他能老实念佛，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近代的，地前老法师的徒弟郭罗匠，不认识字，念佛念了三年，站在往生。啊，最近的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赞叹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剃度了，他师父也没有教他什么。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明白了你不要说，就交代他这一句话，他就老实念了92年，你看自在往生、啊、所以真正善根立志老实念佛的人、啊、其实他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了，连一部经都不需要、啊、但是我们毕竟啊，中下根性的人占大多数，不老实的人比较多了，不老实，你不听经闻法，你就不能理解，啊，无法改过修行，啊，所以一部经当然够，啊，但是有的人他一部经啊，读了无量寿经，还是不明了无量寿经的经义，啊，所以必须要补充说明。啊，补充说明啊，所以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在美国讲《地藏经大义》啊，有同修就提出疑问啦、啊：“师父，你不是叫人家一部经念到底吗？那怎么现在又在讲《地藏经》呢？”啊，我们老和尚啊回答啊，就是我还是讲净宗的经啊，他那明明是《地藏经》啊。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说。啊，我是讲《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其实这个三福啊，啊，包括第二福、第三福，这个三福详细的说明就是一部《地藏经》啊，一部《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详细的解释啊。后来同修大家听了才明白啊，所以我们呢、啊、一定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莲池大师啊特别讲这个。那么我们净宗九祖啊，偶遇祖师哦，那他更深入的弘扬地藏法。他在九华山啊、哦、住很长的时间、啊、住了很多年。所以偶遇祖师啊，他说他要做地藏的孤城 啊做地藏菩萨的孤城、啊、就是说如果通通都没有人学地藏菩萨，他一个人他也要学啊，愿做地藏孤城啊。而且偶遇祖师啊，我们净宗九祖他还有注解啊，地藏三经之一的《旃茶三乐业报经书》啊，他有这个注解啊，他修旃茶禅。到了民国初年呐、啊，啊，我们中国佛教立宗祖师弘一大师。啊、他有
一篇演讲，啊，有一篇演讲的文字稿，啊，就是一篇文章了，啊，那么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普遍敬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啊，普遍啊，劝导啊，我们修敬宗啊，修敬宗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坚附带的持诵地藏经。那么他也引用祖师大德啊，还有经典上的啊来劝导，那讲的也是非常的有道理啊。因此，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啊，每一天固定诵无量寿经啊。如果遇到时灾日啊，啊上午诵弥陀经念佛。啊，下午啊，诵一部地藏经。那平常啊，都是诵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啊，一个讲的详细，一个讲的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是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那么历代祖师啊的提倡，啊，我们。这个台北华藏净宗协会啊，啊，我们共修的，就依照这个来共修。啊，所以这个古大德常说，这部经在末法时期是度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现在是末法了，而且末法到了很浊恶的时代了。所以这个话呢，说的绝对不过分。啊，我们细心想想，世尊在地藏会上将他灭度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啊，活不住世了。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地球就没有佛法了。啊，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啊，也就是说，世尊这个法印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当中啊，到弥勒。菩萨下来示现成佛，这个当中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众生就很苦了。那怎么办呢？啊，佛交代地藏菩萨，

代替佛啊，教化众生。所以佛不住世，特别是末法这一万年，教化众生责任落在地藏菩萨的双肩。不但呢、啊，佛的法印过了，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啊，就是现在呢，进入末法，法还没有灭尽，这也都是要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地藏法门对于末法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一看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我们净宗同修啊，绝对啊，不要疏忽掉地藏经。好，那么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啊，这个作用啊，哦，这个我们努力来学习啊，应该怎么做法啊？这个非常重要。依照经典啊，这个佛的开示啊，来修学，来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地藏经》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所有一切的疑难杂症啊，如理如法修学啊，必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成佛都能达到。好，我们下面再掀开经本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四页啊，十四页倒数第二行啊，这个是五重玄律最后一段判教啊。我们先将文念一段：第五判无上醍醐为教相者。还言教者是通途之言，但有子为啊，分判辩说，皆名为教。是教亦云：通言教者，以全理化物为义，说能全理，化转物心，故言教也。啊，这一段先说明什么叫做教。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教是教学。啊，就是辨别这部经啊，这门课程啊，现在讲功课啊，课程啊，应该啊是在什么时候学习。啊，就是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应该安排在哪个阶段啊来学习。就像我们学校主管教务的人来排定课程啊，把它排在哪一个学系，排在哪一年的学程。而世尊当年讲经说法确实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没有去安排这些功课啊，哪一年讲什么经先排好啊，那然后再讲，我没有事先安排啊。啊，那么这个判教怎么来呢？判教是后来祖师大德们为了便利教学而做的。啊，这个是后来啊，祖师大德啊，啊他们编的啦，啊他们编排的。那五佛当年他自己没有编排啊，啊但是佛法是圆融的。啊，古大德虽然这样的编排啊。啊，安排啊，哪个阶段啊？这部经啊，啊，应该属于哪一个阶段啊？啊，那么每个阶段都不同啊，但是佛法呢，它是圆融的啊，这佛法奥妙之处就在此地，跟世间法不一样，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古德一种说法啊，就是古德这种说法了。啊，判教啊，古大德说法有好处啊，也方便我们来学习啦啊。但是如果执着了，那作用就恰恰相反啊，不但不得其利呀、啊，反而受其害。此地跟我们说明啊，凡是说教，教是个普通的名称，教就是教学。

它的意思有指位，有分判，有辩说，都是教。这个指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指导了。指导。分判辨别诸位都很容易懂的。这都是叫做教。你指导别人就是教人，你给别人分析判断也是教人。你跟人辩论解说还是教人，都是属于教。教导。在天台式教义里面说，通言教者以全理化物为义，这个意思说得非常好。说能全理，世尊当年在世完全用言说，没有文字记载。文字是后来做的工作，或当年没有先准备个讲稿没有。应机说法。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环境佛说什么话就什么对象。说能全理世尊当年在世完全用言说这个后来才整理文字的。佛灭度之后这是弟子们感到佛的教诲因为用音声讲以前也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影那讲完也就没有了在现场听到的有听到佛讲经没有在现场的人后世的人他没有在现场他就听不到了。那么当时佛的弟子感恩佛的教诲。那佛的教诲确实有利益于一切众生。有利益一切众生。以前没有录音录影。如果凭口传你再重复的讲一遍。那可能刚开始还不会有什么误差了。但是时间传久了必定会有错误。特别这个语言每个时代不同那传久了必定有错误。那错误可能就以讹传讹了。跟当时佛讲的出入就很大。这是在所不免的必定是这样。古今中外都有这种现象。那么就很难令后世人升起信心了到底传这么久了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对不对呢那这些话呢是不是佛当年就是这么说的呢这个说法有没有出入呢当然这些疑问不免就产生了。所以以文字记录就变成很有必要。弟子们才做集结的工作，集结也是整理，把佛种种教诲用文字记录下来，传之于后世。集结的故事，诸位也听得很多，在此地不必耽误时间。文理载道这是中国古人所崇尚，言理文字所说的道理，现在人讲的真理。理就是现在人说的真理，真实的道理，真实的事项。所以说能全理，这个说法呢，就是诠释解释这个真理。说教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化转悟心，这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我们学佛发心出家做佛的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续佛慧命传佛的教化破迷开悟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就做这桩事情
除这桩事情之外，别的事情不是我们所做的。慈善救济的事情很多，社会这个社会慈善事业是不是我们出家人做的啊？不是的啊，出家人呐、啊、要做大慈善事业啊，出家人要做根本实际的事业。那什么是根本的慈济事业呢？啊，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啊，帮助众生呐、啊、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这是大慈济。啊，那么世间的慈济，啊，由在家居士护法。啊，去做啊！你看《佛在地藏经》，你看呐、啊，这个布施交粮功德品第十啊，第十品啊，你看呐、啊，佛讲这个做社会啊慈善救济的工作，交给谁呢？啊，他不是交给比丘、比丘尼啊，啊，不是交给出家的啊，他是。劝这个国王大臣当国王当总统的当大官的大户长者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在家护法居士去做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工作啊性质跟在家护法啊不同啊，这些我们一定要明白。出家人你这个身份啊，现在这个出家相啊，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责任是什么啊，就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自利利他啊，自己修行讲经说法啊，把佛法弘传出去啊，所以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要密切合作。在家居士啊，以做护法为主，做弘法为辅啊，在家居士也可以弘法啊，但是护法是主要的啊，弘法护带的出家人呢、啊，以弘法为主啊，那护持啊是护带的啊，这些宾主都要分清楚，世间所做的慈善事业是小事业。对人的慈悲救济啊，啊是布施小恩惠啦，那不是大的啊，所以是小事业啊。人家没得吃，拿点食物去救济他；没得穿呐、啊，送个衣服给他；没得住，盖个房子给他住。啊，这是小事，小的慈济啊。出家人做的慈济是。即大事啊，什么是大事呢？转化悟性，就是你要教学啦、啊。化是变化，转是转变。这里没有说人心，说悟心啊。说人心呢、啊，那么在九法界啊，那只有人道啊这个法界啊，那就不包括其他八个法界了啊。说悟心。那就九法界一切众生了，全包括了啊，物能包括人，人不能包括物，所以这个意义是广，也就是今天讲的一切有情众生啊，物质包括了一切有情众生，我们要帮助他做一个大转变啊，要帮助众生。将迷惑颠倒转化为觉悟，正知正见，这个教学才有成绩可言。转迷为悟，化邪为正，转染为净，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总纲领。我们要帮助别人做转变，首先自己要先得做转变啊。
我们教别人，别人他就有信心了。如果自己都没有转变过来，我们教别人，别人就没有信心了。你教我转变，那你自己怎么不转变呢？这个言辞就不肯定，模棱两可。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我们修净宗，都是劝人要信念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如果劝的人他自己不愿意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你说劝别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别人会相信吗？所以劝别人自己要先做到那劝了人家才会有信心那么为什么这个自己没有转变，言辞就不肯定，模棱两可？为什么自己信心不足，自己信心都不及格了信心不具足。像净土法门信愿行一般的法门要信解行证第一个就是信，信心不具足，自己信心不具足，怎么教别人信心具足呢？这个就很难了，必须自己要做个转变，自度而后才能度他。度就是转变，就是此地的化转两个字。佛给我们说的真理，其总原则总纲领，清莲法师在轮观第一句就说：一念自性，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给我们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谁的心？自己的心。谁的事？自己的事。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是别人，没有别人。你如果能够承认，能够肯定，那你就做佛了。佛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佛承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凡夫迷得太久了，无量劫一直迷到今天，你今天把它拆穿，说出事实真相，他不相信。他能够相信也是我们在讲习当中讲的那两种人。一种人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非常深厚就是过去宿世他种的善根很深你跟他讲，他相信，他承认。另外一种人是对经教熏习时间长，所谓是深入经藏，深解意趣，这种人你跟他讲，他相信，他明理一个是过去世种的深厚善根一个是这一生他透过学习经教深入经藏，明白这个道理那这种人跟他讲，他也相信，他能承认。那不是这两种人就难了虽然是难，佛绝不舍弃一个众生，可以教导的众生佛不舍弃，不可教导的众生佛也没有舍弃你要问他为什么，佛知道不肯接受教导的众生，背叛的众生，那这些众生从哪里来的？还是自己心现事变的，自己的心现出来了，自己的事在那边变的外面没有境界还是跟自己是一体，那不是自己心性之外，法外无心，心外无法，所以才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

啊，活菩萨都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是真爱、大爱。迷的人没有，觉悟的人才有。啊，迷的人总是围绕着情，啊，感情啊，情是迷啊。诸位要晓得，人迷情，啊，人迷了就是感情用事啦，啊，人要是觉悟了，他就理智，智是真的，真的是永恒不变，那个情会变，那个感情会变，那理智它不会变，啊，因为情是迷，智是悟，觉啊觉悟。情是迷惑啊，所以情是千变万化的啊，那个根据他的情绪千变万化，绝对不稳定，而智是稳定的啊，永远不会变的，智慧是永远不变。凡夫跟活菩萨差别也可以从这里说，活菩萨理智，凡夫感情啊，感情用事。活菩萨是理智在用事，要怎么样能够转情事为智慧啊？在法相中标榜为转事成智，把那个情事转为智慧。事就是情啊，就是转情事为智慧，都是做转变。下面就说得更明白。化转有三义，一转二为善，二转迷成解，三转凡成圣。这个我们一定要懂，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去学习。一转二为善，二转迷成解，解就是悟，三转凡成圣，这是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才是结果，才有成就。前面两个阶段是因地，第三修因正果。诸位仔细看，第一句是戒学，第二句是定慧，第三句才是正果，转恶为善。善的标准是戒，戒的根本是五戒十善，必须要遵守并且做到，做不到要生惭愧心，要忏悔业障，所以一定要做到。你第一个做不到，第二个就没份。这三条就像三层楼一样，转恶为善是第一层，第一层楼；转迷开悟是第二层。你没有第一层的转恶为善，那你就不可能转迷为悟了。转迷为悟是第二层了。转恶为善是第一层，必须先有第一层才有第二层，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呢？好像盖楼房啊，你一楼没有盖好，怎么盖第二楼？《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将五戒十善义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家师净老和尚啊，把他选作晚课，目的就在此地。古时候人心淳厚，风俗善良，外面的诱惑少，外面环境诱惑少，人生活在安定之中，修行正果，在环境上讲啊，比我们现代殊胜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对修学来说非常不利，外面的境缘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触目，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引诱我们起心动念，生贪嗔痴慢，特别现在的电脑啦、手机啦，那这些节目啊，大多数都是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增长烦恼的，所以这个诱惑力量太大了，无人能够抵挡啊。说实在话呢，如果没有过去是深厚善根，你说在这个环境不受影响，那不可能。诱惑是什么？魔。

啊，这个魔我们常常听到了，在八大人觉经，佛给我们讲，魔有四大类，啊，四类的魔事。第一类是五阴魔，啊，诸位想想，五阴魔的真正意识在哪里？五阴怎么会变成魔？五阴是讲这个身，我们这个身体、身心啊。肉身这个物质是色，有情众生是心色合合而现的相，现这个身体。心法啊，就是我们心理啊，这个身体是物质啊，物质就是色啊。我们这个心、心理跟物质啊合起来啊，这个叫佛法叫心色合合而现的有情众生。心法是受想行识啊，这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就是五阴啊，五阴就是讲我们这个色身啊，心色合合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身体呀，啊，物质心理合起来，那它怎么是魔呢？诸佛菩萨也要示现色身才能度化众生呢，啊，现一个色身的形象啊，才能度众生。那诸佛菩萨，那是不是他也变成魔了？啊，诸佛菩萨呢，他不执着这个色身啊，所以有这个色身，他用这个色身不执着这个色身，所以佛菩萨不是魔。那我们凡夫呢，执着这个色身是我。那就变成魔了，就是魔了。所以说五阴魔就是自私自利啊，念念都为这个色身着想，就为我啊，我这个身呢 啊我一生呢 啊这个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的念头都起来了啊，这个五阴啊就变成魔了。啊，如果晓得像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成佛了，这是空的啊。你用它不执着它啊，这就不是魔了，这转魔成佛了，这是转变。色心合合这个东西，哎，我们这个身体它就变成佛了，把它转过来了。然后我们才真正明了，说魔是他，说佛还是他的，同一个。那佛跟魔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一念之间呢。一念转变了，魔就是佛了，就转成佛了。啊，所以魔也很可爱，啊，魔也并不是不好。一念觉悟过来了，那个魔就是佛啊，他就成佛了。啊，我们要帮助魔成佛，要帮助自己这个魔成佛。如果自己这个魔不成佛，就会受到外面这个魔来干扰。啊，魔跟魔啊，志同道合，你就受它影响，就受它的干扰。啊，第一个要搞清楚。第二类是烦恼魔，烦恼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世间人对于七情五欲都生贪爱，贪爱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恨，看到别人得到又生嫉妒，啊，你说麻烦不麻烦？这个就叫魔啊，折磨啊，啊，生烦恼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不自在啊。第三类是死魔，死魔是什么？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寿命到了。那这一生修的功夫，说老实话就白费了，这是折磨，这是大障碍。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那为什么不成就呢？就是有死魔，啊，常常中断，啊，所以修到今天呢，还不能成就。所以聪明人要觉悟，人决定会死，哪有不死的人？有生必有灭。

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有多长？不知道。你就要把握每一分的光阴，啊，要去干了生死出三界的大事。如果这样啊，你就是觉悟了，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刻不容缓。我们的光景不多，不是无限长的，死魔随时会到来。怎么能够懈怠？怎么能够放逸？啊，不要以为时间还很长。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今天，啊，今天的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今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到现在还没结束，啊，可能还要延续到明年下半年。那另外呢，啊，那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这个蝗虫过境、战争，这个随时可能会爆发了。啊，怕的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啊，第三次大战打下去了，那一定是核战了，核武战争，核武战争就是世界毁灭了，同归于尽了，不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要高度的警觉，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那你就是一个觉悟的人了。啊，如果你认为来日方长，啊，今天没做还有明天，今年没做还有明年，就迷了，你就错了。所以要勇猛精进，啊，尤其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更要提高警觉。第四类是天魔，天魔所指的就是外面的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那不是我们自分上的，是外面的。前面的五阴烦恼死啊，这五阴魔、烦恼魔、死魔，都是我们自身的，我们自己本身所具足的。啊，我们说别人是魔，啊，自己是魔都不晓得，所以要转变，先要把自己转变过来，然后才有能力去转变别人。从哪里转起？转恶为善。善恶，佛给我们定的标准有十条，好记。杀生是恶，是大恶；不杀生是善，是大善。不但不杀生，还要想到决定不恼害众生，那是善中之善。啊，就是说，绝不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对不起众生，我就造恶业，因此哪还能够害他，还能够杀他吗？这是我们要做个转变的。往往我们有心无心，有意无意，造成许多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啊，这是恶。我们为什么作恶？没有别的，自私有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得到利益，啊，他心不平，啊，譬如嫉妒障碍，嫉妒人家，我们破坏人家好事，障碍别人好事，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为什么要干？嫉妒心在作祟，啊，这有什么法子？嫉妒是烦恼啊，贪嗔嫉妒啊，啊，不晓得这种做法真正是损人不利己，人家受的害小，自己受的害大。尤其是三宝，我们在几十年当中亲身所体验，想要弘法，想帮助别人，遭遇到的阻力不晓得有多少。啊，那么这个从哪里来呢？来自我们同道，啊，这古人讲的啦，同行相济啊，啊，一样是出家人，啊，你有道场，我有道场，啊，互相障碍。

嫉妒，然后的信徒跑到那里我就不高兴，他信徒跑到我这里来他也不高兴，这个就来自于同道，来自于佛门各个道场，我们想弘扬正法呢，他们不喜欢，口里面说的跟他所作所为是完全是违背的，想种种方法来障碍来阻挠，但是遇到这样的因缘，我们还是要认真努力去做，当然做的效果呢，因为有障碍就大打折扣，但是只要认真努力，用真诚心护持正法，续佛慧命，利益众生，我们用真诚心去感动这些魔，希望这些妖魔鬼怪也能回头啊，来做真正的护法护持正法，只要我们以真诚心对待他，无私无益的心来办事，久而久之妖魔鬼怪也会回头，为什么？他也有佛性感，他也有善根，他只是现前业障习气太重，障碍了他的善根，我们也决定不能去责怪他了，所以这个不要跟他计较，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真干。第二层就更进一步第一个是持戒，持戒是转恶为善，更进一步是破迷开悟。我们舍弃第一个，从第二个做起，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不断恶修善，我先来破迷开悟，这样可以不可以？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恶的习气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如果不能改过来，那就是你的迷根迷得很深这个迷根没有拔除，怎么会开悟？不可能。所以佛在经上说，有一念分别执着，你就决定不能开悟。你什么时候开悟？把你的分别执着放掉，你就开悟了。再不执着，五阴是自身。什么是自身？尽虚空变法界是自身，自己的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身，你就开悟了，这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做个比喻，我们这个色身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生命是一体的，这个就像身体里面一个细胞，虚空法界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今天迷了这个细胞，它独立，它身体里面的细胞它独立，它不承认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那就叫迷。什么时候觉悟？整个身体才是自己，一真法界，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自己，那是什么？一念自性，除了自己一念自性，哪里会有这些呢？都是自己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一念自性所现的，一念自性所变的，那还是隔一层，但已经说得很接近，还不够透彻。真的是什么？就是一念自性，性跟相是不二。古人用金来做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金比喻一念自性，法界众生比喻器，器就是金，金就是器。金跟气怎么能够分家呢？那个手环手指都是金做的，你说不要那个去找金，金也没有，

所以以金作器，器器都是金啊。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一念自性啊，一念自性变现的。一念自性在哪里？宗门开悟了之后讲了一句话：头头是道，左右逢源，随念一物，无有不是。你看禅宗的公案，问你，一念自性是什么啊？干死觉也是一念自性。明白的人、气入的人懂得，你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他给你做证明，没错啊。这个见解叫入佛之见，叫佛之佛见。入佛之见的人就做佛了啊，这啊才能够转迷成悟。啊，转迷成解的基础啊，是转恶为善。啊，说老实话，能做到转恶为善，这个人决定不堕三恶道。能够转迷成解的人，他就有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的机会，就看他的本愿，他要有愿决定超越。超越之后，就能转凡成圣。啊，这是教育，这是教学，我们要记住。诸佛菩萨干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跟诸佛菩萨走，学习诸佛菩萨也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三种转化，先转自己再转别人啊。感应篇也讲正己才能化人啊，这个意思明白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这堂课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这一段呢、啊，善导大师在给我们解释啊，回向发愿心，啊，前面呢、啊、十七段给我们解释回向发愿心啊，是随喜啊，事出世间一切凡圣身口意。所修的事出世间善根，那么随喜呀、啊，都是要从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一段呢、啊，再给我们加强啊几次。回向发愿，愿生、啊、也是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这个一段啊，关键就是在真实心中回向，而且呀、啊，决定要从这个真实心中回向。这是我们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就是这个愿啊，要真实。从真实心中回向，如果这个心不是从真实心中回向，当然就没有感应了。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往生西方啊，就是做佛啊，这一生啊就横超三界，就了生死了，这是大事。海贤老上光碟讲啊，念佛啊成佛，这是大事啊，其他呢都是假的啊，都不是真的，只有这桩事情啊是真实。那么真实的果报啊，当然啊要从真实心中做，这样啊才相应。我们世间啊一般做事啊，我们人与人交往，人与人啊处事办事都要真实啊，不能搞假的。我们一般讲啊，也要有诚意，那这个事情啊，你才办得好。如果我们跟人家做事情啊，或者别人找我们做什么事情、合作什么事情，如果彼此啊没有诚意，那这个事情一定做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诚意。没有诚意呢，事情就做不成。儒家讲啊，不诚无物，这个没有诚意啊，那很难啊成就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总要有个诚意。那么诚意呢，表现在行为上，就表现在行为啊，你怎么做啊？有没有真的啊这样做？如果真实的啊这么做，那就是有诚意了啊。如果不是真实的，他就不会这么做啊。讲的、做的，都会有出入不一样，那何况我们

要往生西方啊，你这个做假的怎么可以呢？啊，当然不行的，真的才行，真的才会跟真的相应，假的跟真的就不相应。所以愿作得生想，愿作得生想，此心生性，犹若金刚，不为一切意见、意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这个一段啊，就是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啊，这个心呐、啊，要生性。所谓啊，深信不疑，深信呢、啊、不怀疑，不怀疑到什么程度呢？像金刚一样，金刚啊能破坏一切啊，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我们经典呢、啊、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那金刚啊，它是比喻形容啊，金刚是最坚利的。所有的东西跟金刚啊碰触啊都破坏了，但金刚不坏。这个心啊，深信心要像金刚一样，不会为这些一切啊意见啊不同的见解易学啊学的不一样的，学的不同的法门啊，或者其他宗教啊，别解啊，解就是所理解的啊，理解的、啊、也有不同，个别不同，别行也就是修行。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情况啊特别普遍。在唐朝时代啊，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啊就有了，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呢，那比唐朝时代啊不晓得要多出多少倍啊，是多着很多了。还有其他啊，信仰其他宗教啊，那不一样啊，你也不受影响。但是呢，你修净土，你修念佛法门，另外呢，有一个人他也修净土，他也标榜啊修净土法门，但是他讲的呢，跟你所修所学的不一样，他也是修净土啊，那你要不要听他的？啊，这个意见啊，就是不同的见解。像现在有人说提倡啊，无相念佛，很多人啊都跟着去学了。另外呢，几年前啊非常流行的啊，这个日本的本愿念佛啊，很多人啊修了这个啊，他就不相信啊这个净土经讲的了。那我们一个三宝弟子啊，不管谁讲的，我们一定要依三宝、依四依法来修，你才不会偏差错误，要以经为标准。这个本愿念佛啊，我们听一听他们讲的。我也去日本跟这些法师啊交流过，他们把善导大师那个解释啊，真的是断章取义啊。

断章取义。啊，你要节选它的精华可以，但是你那个意义啊，要不能啊有错误的。啊，你断章取义呢，啊，这个意思啊就不一样了。啊，有时候关键的一个字啊漏掉了。或者不一样了，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禅宗啊，这个野狐禅这个公案啊，错下一个字转理，堕五百次野狐身啊，这个因果啊不小。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在我刚出家那一年啊，这个三十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啊，美国有人啊提出说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才能往生。啊，有一些老居士啊这个以前在台大办晨曦社的一个好像周先德老居士，后来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移民到洛杉矶。他也听到有人这么说法了啊，他念佛念了几十年了。他就要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啊！他想一想就没指望了。那这个几十年的念佛，这一生不能往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啊，到洛杉矶讲经啊，一下飞机呢，他就去接机啊，就请教这个问题啊。那当时啊。师父就跟他讲了啊，就是说啊，如果消业才能往生了，那不去也罢，因为业消光了就成佛了嘛。那等觉菩萨呢，他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他那一分还是业呀、啊，一定要成究竟圆满佛，那才完全没有业，回归常寂光了。他说，如果这个标准的话呢？那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只有阿弥陀一个人啦、啊，孤家寡人啊，其他的人都没有了，连等觉菩萨也不够资格去了，只有佛才能去。那不去也罢了啊。啊，那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我们凡夫呢？老上啊。在跟他讲，他说呢，其实啊，你讲消业、讲待业，要讲的圆融，不然呢、啊，会给人家产生误会啊，就好像错下这个字转语啊，你就堕五百世也无生了、啊。一个待业，一个消业，那消业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待业也没错，如果不待业，那只有佛才能去啊，那所有的人都去不了。那阿弥陀建立那个极乐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嘛？啊，你看这个善导大师讲啊，你看这个经啊是专为凡夫的啊，主要是为凡夫啊，附带接引圣人啊。那圣人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凡夫呢？何况这个又是造作恶业的啊，相违背了。所以后来啊，家师净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两方面都圆满了啊。他说呢，消业、待业啊，也都讲得通啊，不能只说呢消业啊，不能待业啊，这个讲法就跟经典了有违背了。那消

为什么讲呢？多消一荤就少带一荤嘛。那就是说，你业障消得多，他带的业比较少，你的品位就高嘛。那你多带一荤，就少消一荤，你品位就比较低。那这样讲啊，就圆满了。消业带业通圆满了，都不用再争论了啊！再争下去啊，大家通通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讲法呢是符合经义的啊，不然我们这个有九品嘛，九品它怎么分的？就是你业带的多，带的少嘛，带的多的就品位低嘛，带的少的品位就高嘛，啊，多消一分，少带一分，你品位就高嘛。那这个讲法呢，是很符合经义。那这跟九品啊，三倍九品啊，这个经的意思啊，对起来看啊，那才相应啊。如果你只讲消业不能带业，那讲不通的。那这个都是属于呢，意见意邪别解，也许。个人的解读啊，有一些人啊解读偏了，经义啊解释偏差了，错解了。所以我们还是根据经文啊做标准，那注解啊参考啊，如果跟经义相应，我们可以采取；跟经义不相应啊，我们就不采取。啊，以经啊为标准。那么这个行啊，就是修行的法门啊。修行法门呢，你说修其他法门，当然个别不一样。就是我们念佛啊，那也有好几种啊。啊，像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四种。啊，这四种行门啊不一样，啊，修行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呢，那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啊，有人念六字的，有人念四字的，啊，那么有人念六字二音，有人念六字四音，啊，四字的有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四字六音、四字七音，啊，同样那个音那个调又不一样，啊，有的要念快的，有的要念慢的。光一个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所以在20年前呐、啊，三重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成立啊，刚开始啊，那个请廖居士当会长啊，后来廖居士啊，去。他们原来这个念四字四音的啊，台中联社的啊，四字四音的啊。后来廖居士啊，他拿到那个圆慧法师啊，从大陆带回来了啊，六字四音的啊，听说是灵岩山的啊，是不是灵岩山印祖念的啊？这个。我们是听说的，我们也没有去求证啊，就六字四音的。那么他回来啊，他就提倡啊，念六字四音这个佛号啊，那就不念了四字四音这个台中联社这个佛号。那他觉得这个念六字四音啊，这个大家感觉比较好啊，好像四字四音啊，一般都是助念的啊，助念的比较多啊。那实际上很多道场他们助念还有打佛七念佛啊，也都是四字四音啊，像台中联社都四字四音。那这样啊，在净宗协会就两派啊，有的要念六字四音，有的要念四字四音。

就起了争议了，而且真的非常厉害，真的非常厉害。后来这个三重的同修啊，他们就跑到图书馆去问我，那么这个念六字诗音啊，他就是主张啊，你这是灵岩山印光祖师念的就是这个佛号啊，我们就采用这个。那么坚持四字四音的呢？他们就是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讲的，他讲经常常讲，现在还在讲啊。他就引用莲池大师了，他就是说莲池大师呢，在生的时候啊，人家问他念佛啊，是念六个字还是念四个字？莲池大师回答说：“我劝别人念啊，都念六个字。你自己念呢？自己念念四个字。人家就问他：那为什么你劝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呢？莲池大师就回答说：哎呀，因为我就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客套话呢，就不用了。”因为南无啊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那我就决定要去西方了，那跟阿弥陀佛都是一家人了，就不用客套话，所以直接念阿弥陀佛，我是决定要去的。那么这个坚持四字四音呢，这些同修啊就讲啊，我们是一定要去西方的，所以念四个字啊。四字四音，他们念六个字的，就是还不想去的，那意思也就是说，你念这个六个字就去不了念四个字的是决定可以去得了我说这个话呢，可要讲清楚你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回答我就举出我说其实我们还是以经为标准。以经典为标准，我们持名念佛依弥陀经，依无量寿经，依观无量寿佛经，那么这个观经，讲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看这个下品下生临命终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看到第一相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一句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六个字那这个有经文做依据的有经文做依据的六个字。那么无量寿经跟弥陀经呢，念四个字的，你看弥陀经讲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四个字我说这个六个字四个字都有经文的依据。那么能不能往生？不在于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我一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愿就这里讲的，决定真实心中深信发愿，信愿真切。你决定往生，你念四个字也能往生，念六个字也能往生，你念经也能往生，念咒也能往生，他的修其他法门通通能往生。

关键在信念，你相信不相信，你愿不愿意去，关键在这个，不再念六个字四个字啊。如果你没有信念了，你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念什么也不能去啊。你有真信发愿啊，不但呢那个后面会讲到念六念啊，念佛念法念僧回向发愿都能往生。你念观音菩萨记住信念也能往生啊，念大势至菩萨也可以啊，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念文殊普贤弥勒，你只要记住信念通通能往生，那个叫念僧啊，圣贤僧啊。所以关键啊，偶遇祖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啊。后来我就建议他们了，我说不要再争了啊，真的呢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了啊，为了念佛在打架也是，阿弥陀佛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念佛的念四个字跟六个字打起来呢？念到打架呢？”后来我就建立呢，那你们喜欢念六字四音的，那你再去弄一个道场嘛。那喜欢念六字四音的，就去你那里；啊，喜欢念四字四音的，就留下来三重建中学会嘛。后来廖居士啊，他也是另外成立一个道场啊，他那边是专门练六字四音的啊。那喜欢六字四音呢，就去他那里练啊。你只要记住信念啊，都能往生。那你留在这个三重啊，练四字四音呢，也可以往生。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依照图书馆的韩馆长他提倡的四字五音的，那我也练习惯了。也练习惯了啊，所以那天大陆有一个居士来啊，他说他先生啊在流通念佛机，通念佛机那个佛号好多种哦，好多种哦，要念哪一种啊？要流通哪一种啊？我说这个看个人的喜欢嘛啊，他在问这个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忽然想到海贤老和尚啊，那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往生啊要出殡啊，就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就是拿这个，他们海贤老和尚就用这个，我就用来海贤老和尚也用我们的啊，我们就用海贤老和尚这个嘛，你问我，我就给你这么讲嘛。我就建议啊，那你就流通这个啊，其他的让别人去流通嘛，不然你现在呢心里啊有很多疑问啊，到底要不要流通啊，那么多要哪一种，那我现在是我们现在打佛经念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那我建议你用这个啊，如果你喜欢其他的你再去自己去选啊，那你问我只能这样回答。那么念佛啊，也现在有很多人啊，很多种念佛了啊。那么有的人说要怎么念才能往生啊？后来呢，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啊，你去看看海贤老和尚啊，你就知道了。那些人讲要怎么念才能往生啊，那都是啊，不是这样的啊。你真信发愿啊，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往生的啊！如果你不想去西方，你念什么调也都不能去。为什么你就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那阿弥陀佛欢迎你去，你就不愿意去，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那你念什么调还是去不了啊？关键在你自己愿不愿意嘛？你不愿意，这里讲的深信。愿做得生想，那个信要真实的，不是嘴巴讲啊。我愿生西方啊，听到呢，说阿弥陀要来接了，吓得腿都软了。那你哪有愿意去？你是假的嘛？你在讲假话骗佛嘛？

根本就不想去，不愿意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呢？这个世间呢放不下。所以我们做世间的事情都要真心诚意才做得成。那往生西方这个成佛的大事，你说这个能做假吗？一点假也做不得啊。你真信发愿愿生西方，念佛马上就相应了。所以很多啦，各种讲法还有毁谤净土的。那么不修净土的毁谤净土我们也不觉得，现在也见怪不怪啦。他本来他就不相信的。现在修净土的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见解还有修行的方法。还有念佛那个调有的提倡这个提倡那一个。我觉得海贤老上这个光碟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四字五音这个也是阿弥陀佛加持的。让我们心定下来。不然呢你现在听人家念那个念那个我们这边又念这一个的你心里又怪怪的好像念这个好像就不能往生了。那海贤老上给我们证明了我们念这个四字五音呢也可以往生的。我们这个邱董母亲邱老太太前年往生那旁边念佛机就是用我们平常念佛这个四字五音的嘛。人家也很自在往生所以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所以我们现在呢听到这个可多了你自己心里要有主宰不要受影响。就这一段所讲的不要被这些意见、意学、别解、别行等之所动乱破坏，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心生怯懦，回顾落道，即是往生之大义也。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比喻唯是决定一心，你就一心这样念发愿投正直进好像呢你过一个独木桥旁边没有栏杆你专注前面这一条就是好好的走过去不要左顾右盼的看来看去的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看到人家这么讲听一听那个那么讲又听一听听到最后呢你就不晓得该听谁的就退转了所以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就正直的前进不要再拐弯抹角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不要听人家讲这个讲那个那么你自己就进进退退的了心生怯懦了像那个以前有人提倡说待业不能往生宵夜才能往生那听了心里就慌慌的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叫心生怯懦了心生怯懦呢回顾这个往后看好像走这个独木桥一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么就即是往生之大义也我们这一生能往生到西方去做佛这个最大的功德利益就当面错过非常可惜。那么这一段就讲回向发愿愿生不能被这些种种不同言论种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包括念佛种种的现在很多了有的提倡这么念。

有的提倡那么念。啊，那给你讲啊，你不这么念，你就不能往生啊。那么听了，哇，那怎么办呢？啊，那这些呀，都是要以经为标准啊，我们才啊不会有怀疑。请翻开第五十六页啊，看第十九段。佛法不思议，随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随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讲佛法不思议，随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啊，这个出啊，就是出离了，啊，出离什么呢？出离烦恼。我们现在呢，就是被烦恼嘛，这个门啊，关着锁住了，啊，出不去。啊，这个门呢，一打开，啊，出去了。那么这个门就是形容法门，法门修学的法门啊，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我们誓弘誓愿啊，念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就你一个法门呐，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修成就了，你就出这个烦恼门了啊。那么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要断烦恼的啊。你只要一门啊深入，常时心修，都能够出烦恼门啊。所谓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门门都平等，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选择的法门也不相同，但是只要啊，你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通通能成就啊。如果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啊，同时修很多法门，那这个就很难成就啊。所谓样样通，样样松啊，每一个法门都懂一点，但是没有深入，没有深入啊，你就达不到啊断烦恼啊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你选哪一部经，哪一个法门都好啊，你只要十年啊专攻，肯定会有成就啊。你十年啊攻十部经啊，平平常常啊，你十年攻一部经啊，那你十年后就变这一部经的专家，这个法门的专家了。所以法门呢，没有高下，是平等的啊，都是佛讲的，都是不思议法啊。法门呢，不能互相毁谤，要互相赞叹。说随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啊，那么入人啊，出烦恼门就入解脱门，这是形容比喻啦。啊，用这个出入啊做形容比喻啊，因为你没有烦恼就得到解脱啊。所谓烦恼轻，智慧就长嘛。啊，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就是被这个烦恼障碍嘛。你出离这个烦恼，那入这个解脱智慧门啊，这是形容比喻了。下面讲，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如之所爱，即是如有缘之行。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也。

啊，那么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啊，为此啊，就是为这桩事情。那么随缘起行啊，随个人的因缘呐，这样发起修行。啊，有人学禅，有人学密，有人学教，有人学净，有人学戒律，那随个人的根器因缘，来升起这个修行的行门。那么个个呢，都是要求解脱的，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通通是要求解脱，求解脱就是断烦恼的。那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我爱就我喜欢的啦。这个法门呢，我喜欢，这部经我喜欢。那这个法门这部经呢，就是跟我有缘。其他的经呢，我没有兴趣看，生不起欢喜心，那这个经啊，就跟我没缘。经是平等的，但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么我喜欢的，那这个法门就跟我有缘啦。那么你所爱的，就你喜欢的，也就是跟你有缘的修行法门。那个人喜欢的就不一样啦，个人喜欢不一样。所以有人要喜欢念，我们修净土念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这个观经也有人念比较少，但是也有人喜欢念，那弥陀经无量寿经比较多，还有人喜欢念地藏经，念金刚经，念药师经，念普门品。还有很多法门，那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那还有人念大悲咒。那么现在有人问我这个念经的问题，我就问他你平常都念什么经啊？有人说念这个经，念那个经。我也是劝他呢，你就专持诵这个经，或者这部经你要持诵到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念这部经你要念3000遍，然后再念其他的，用这个阶段或者念几百部不要呢同时一下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念了好几种那这样时间精神都分散，效果就降低了。还不如一部经一直念。那么每一个人喜欢的我们就劝他，那你就专修这个你要往生西方你回向发愿就可以了。阿弥陀佛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念我这个经你才能往生，念其他经我就不接你们了。那个弥陀经净土三经都没这么讲，五经也没这么讲。那没有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一生三辈三辈九品你看这个修行各种法门通通可以回向化验只是有专修跟杂修但是回向化验都可以得生，阿弥陀佛也接引阿弥陀佛也没有说哦，你不念我的经我就不理你了。比如说你念药师经要回向化愿求西方，阿弥陀佛一样来接这个药师经有有人念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不切后来要改念这个药师经念药师佛了。那临命中药师佛送他去哪里呢？药师

我派八大菩萨送他去极乐世界。啊，这个药师经啊有明显的经文。啊，那阿弥陀佛呢他都欢迎接受。啊，你看啊，念药师佛，药师佛要把你想去东方啊，药师佛就先把你送到这个西方来，阿弥陀佛也欢迎。啊，阿弥陀佛不会说你念药师佛你就找药师佛好了，不要来找我。就生气了，那佛肯定不会这样的。佛如果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你念他，你去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那佛佛道同啊，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赞叹，他怎么会这样呢？不会吧？一定不会的啊！所以药师经啊，有经文啊，给我们做证明，证明说，十方诸佛赞叹啊，是真的。啊，所以你修你跟你有缘的啊，这个法门啊，你所喜欢的啊，我修我喜欢的啊，互不相妨碍啊。我们也不要要求别人呐，我念这个经，你一定要跟我念这个经啊。所以现在有人问我，我都会问他你念什么经？他念金刚经啊，他很喜欢念金刚，我就那你就专念金刚经。然后经念完了，再念佛，再回向西方，这样就好了。将来呢，通通能往生啊！啊，这个净土经都有啊，不是我讲的啊，三倍往生，一心三倍啊，这个九品，这个经文都很清楚的。啊，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啊，是故啊，就是这个缘故，个人随个人所喜欢的啊，修你这个行门啊，你参禅，你可以回向发愿呐。像偶遇大师这个《凡事偶谈》这本书啊，偶遇祖师写的。那你参禅的人呢、啊，也不用改变你参禅来念佛啊，你还是参你的禅啊，但是把你参禅的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一样可以往生。那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这个经啊，他讲的更广了。不但佛教啊，不同的法门啊，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回向发愿，通通可以往生到西方。啊，就是其他宗教的，啊，信耶稣的，信穆罕默德的啊，你回向发愿呢，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信愿啊，信天主教的，信啊其他宗教的啊，你想要去西方啊，基础信念，那弥陀为大慈大悲接引啊，他的条件就是信念行啊，他这个讲的就更圆满了，更圆满。所以个人随个人所喜欢来修啊，这样的行门啊，就必即得解脱。即就是很快，你就会得到解脱啊。不要呢，你不喜欢的，然后呢，硬勉强你修这个法门，你修起来就很吃力啊，心的不欢喜啊，这个就会有障碍。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给我们讲法门平等啊，随个人喜欢兴趣选择修的一门深入就好，不管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啊，只要一门深入常识先修，都很快速可以成就啊，这即得解脱就很快，你就得到解脱啊。如果你不是一门深入常识先修啊，那这个这一生啊就很难有成就。我们再看下面二十段。二十，行者当知，若欲学解，从凡至圣，乃是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若欲学行，必借有缘之法。

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这个一段呢，行者当知，这个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我们念佛人啊，修行念佛法门的人啊，或者修学其他法门啊，这个也都包括在里面。说若欲学解啊，解就是我们佛法修学啊四个步骤啊，信解行证。那么解就是解义啊，了解经义，解门。那么解门呢、啊？说重还自胜，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啊，这个一段呢、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啊，如果你要求解，啊，从凡夫到圣人呐、啊，乃至到成佛啊，究竟圆满的果位，就是成佛了。那么一切的没有障碍，都可以学的。所谓啊，广学多闻，这个求解。但是这个解啊，要跟你那个行要相应。不能不相应。不相应啊，你求这个解啊，你回归到你这个行门来，这样可以。归到你修行这个法门。也就是你这个经啊，你多学几部经，甚至世间的经典善书啊，包括其他宗教的典籍。都是回归帮助你修行这个法门，那这个没有妨碍啊。善导大师讲，这个没有妨碍，不影响你修行这个法门啊。那不能啊，学了很多解啊，很多啊，修行法门也很多啊，一下修这个，一下修那个啊，一天修好几种啊。修到最后呢，哇，那实在是毫无头绪啊，那就不能成就。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根据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啊，说你求解可以多学。过去有人听家师敬老和尚他的开示，那么我们老丈啊常常强调啊，一部经一门深入。那么有一些同修啊，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一部经够不够呢？要不要呢？再有其他的经典来帮助呢？那么这个问题啊，也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而且呢，每一个人啊，每一个阶段也就不一样，不一样。因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那个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有的人的确他一部经就够了，他就成就了。有的人他持一部弥陀经，他就够了，他修行功夫得力了。有的人一部无量寿经，或者呢
你持两部经啊，弥陀经、无量寿经，或者再加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有的人要三经啊，三经还不够呢，再加上普贤行愿品啊，四经还不够呢，再加上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五经啦、啊，还不够呢，再加上一部往生论，哦，那已经相当多了。那这个还不够呢，啊，还有其他经啊，可以补充啊，金刚经。像我们老和尚讲了很多经啊，《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楞严经》《圆觉经》《地藏经》《法华经》《华严经》啊，很多经啊。啊，《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那么我们听经啊，往往啊，这个过去我们师父常讲啊，听经始在言下，这个学戒律始在戒条之下啊，把那个话听死了啊，那他就不能佛用啊。其实那个话都是佛的啊，没有一句是死的啊，但是听的人把它听死了。他就有障碍。这一部经能不能成就？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嘛。一部经成佛足足有余啊。不要说一部经啦，这一首偈或者半偈你真懂了，你成佛都有余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还不是自己念经啊，自己不认识字啊，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啊，但是还没有彻啊。他砍柴啊，卖柴啊，听到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听得很有意思，念的人没开悟了，他听得开悟了啊，就问他念什么经，客人说是念金刚经，他这个金刚经很好啊。那个客人呢听他讲啊，把那个金刚经的意思讲出来，哦，他这个人这个发现这个六祖不是一般人啊，劝他赶快去五祖啊参，是黄梅啊参五祖。还支援他安家会啊，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会，安顿他的母亲啊，劝他赶快去黄梅啊参五祖，他说你去那边啊，这个参五祖啊必定会大彻大悟的。他就去参五祖。那五祖传他衣钵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境，他听到这句就言下大彻大悟。大悟呢就给五祖先得报告啦，讲了五首五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讲了五句。讲了五句啊，五祖说行了，可以了，下面经不用再讲了，全懂了啊。那么懂了呢，三藏十二部四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了，全通了，贯通了。那一部金刚经才一小段啊，他就大彻大悟。那金刚经呢，你只要懂一首偈四偈合起来一首偈，你真会修了啊！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偈你会观啊，那你成佛就有余啊。那甚至半首偈两偈，就是半偈半首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会了，你就成佛了。那能老实念佛的人呢？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六个字四个字，那比那个半首偈的字更少了。
都成佛有余啦，啊，那海贤老和尚啊，念南无阿弥陀佛，郭罗匠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而已啊，啊，那个伴手句还八个。

你试看看，他为什么行，我们不行？他老实，我们不老实，就这么简单。我很老实啊，这个很老实，很老实啊，早就去做佛了，不会在这里了啊，这是不老实。啊，自己不老实，也还不知道自己不老实，还以为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讲经说法，讲了一部大章，讲那么多呢，通通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他想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老实人像海贤老和尚，那个一部经也没听过，没讲过，没念过，就叫他念一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念，他就做佛啦。那老实人他一部经也不需要啊。那我们不是像他那么老实的人，妄想一大堆，这里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那你学他学得来吗？学不来啊。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是为那些不老实的人讲的，老实的人根本就不用讲，他也不用听了，你就天天念一句佛号，他就成佛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呢，不老实者占绝大多数，老实的人很少，很稀有。啊，如果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大家都像海贤老上那么老实啊。他来这里示现成佛就很简单了，哎，不麻烦，不用讲经，就拿一把引磬，就每天带大家念佛就好了，大家通通去西方做佛了，啊，还要那么麻烦吗？不需要了嘛，啊，像禅宗讲的，那明心见性的，那不用再讲了，啊，舌头挂墙壁，舌头挂在墙壁了，不用讲了，你全懂了，你全做到了。那你不懂就不行啊，不懂你就要讲啊，啊，要循循善诱啊，要诱导他进入啊开悟啊，这个叫求解啊。所以有的人一部经，有的人两部经啊，有的三部、四部、五部不等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提倡念《无量寿经》汇集本，念3000部。那很多同修呢，念了3000部，有的超过3000部，有的念了10000多部了。啊，那师父说这个念3000部就开悟了啊。有一次我在三重啊，那个陈春芳他那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讲台语的，啊，有一个高中生啊，啊不是高中，有一个女众，大概40几岁，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老上欠我们念3000部无量寿经，我念完了，但是我还没开悟，不念了啊！我说你们没开悟还要继续念，啊，不能不念。你开悟了可以不念，你现在没开悟要继续念啊！后来很多人也是念了3000部，那没开悟，师父说开悟，那没开悟啊，去问师父了啊。后来师父他就解释这个开悟，他说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叫开悟，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叫修行。那读《无量寿经》，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毛病啊？没有，那这样没开悟啊，继续念。啊，《无量寿经》念了3000遍了，我一个毛病也没有啊，我都是对的啊，都是别人错啊，我没错啊。啊，那师父说没开悟。啊，如果哪一天呢，发现哎，我有哪一个毛病，我又有那个毛病哦，对，这个小悟啦，那发现大毛病就大悟啦，啊，所有毛病都发现就大彻大悟啦。啊，所以还要继续念。啊，那么我们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的，断除疑惑。那有很多同修啊。啊，特别是超度这种事情，啊，他的家亲眷属啦，这个往生啦，那么总是希望啊，为自己的家属啊做一些功德，

那么不知道呢，自己做的这些功德啊，到底对自己的家属有没有帮助？他的家亲眷属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啊，很多同修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来问我，我也不能随便跟他讲啊。你的父母啊，儿女啦，家亲眷属往生啦，他现在在哪一道？我也没看到啊，我也不能跟你瞎掰啊，不能可以跟你乱讲啊。那我也不能用猜的啊，也不可以啊。那我们是凡夫，没见到，那我们就要依照这个经典来给你讲。看哪一部经有讲到你现在问的问题。那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讲这个问题就讲得最详细了。那我就请你来听地藏经，看地藏经。那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你家人往生的，那他现在往生在中医生情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都讲得清清楚楚啊。49天啊，念念之间啊，望诸骨肉给他修功德啊。那凡夫不知道啊，有障碍啊，那佛知道啊，佛看得清楚啊，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来。那你问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能随便给你回答嘛。我要依照经典啊，请你来听这个经，读这个经，那你的问题通通在里面啊，你就知道了该怎么做。你做超度了，做超见，他心就踏实了，知道了怎么做，对他的家属啊，就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读了经典，读了3000部，放不下，那还造业，讲是非，种种的造作罪业。后来我们老和尚啊，看到人家是念了3000部了，这个问题还是一大堆。后来才再讲一部《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啊，它有结要啊，我们在那个结缘架都有结缘的。那时候到美国啊、新加坡两个地方讲，《金刚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那么念了无量寿经台放不下的，去不了西方啊。那这部经啊，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地藏经》也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所有的经都是补充说明。我们这部经的，我们这部经是主修，其他的经都是补助，有宾有主。那这个就没有抵触了嘛。那么你每个人他需要的不一样嘛。后来呢，又有人讲是非，讲得可难听了啊，像海贤老上给人家。这个污蔑啊，诽谤啊，那讲得可难听了。那老和尚也是给人家讲得很难听啊，有些居士啊，那个经怎么念到最后啊，为了争名利，那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后来又讲一部啊，《花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花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就讲破四障啊，专门讲是非的人啊，让他知道啊，不可以这样造这个业啊，这个业果报很重啊。讲《金刚经》啊，破理障啊，对这个道理啊不明，放不下啊，所以讲了这么多经，通通是回归净土啊，这个叫求解。那最近这些年又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出家众再加上沙弥利益那求解呢多没有关系所以师父他也拿很多书给我看我是一个很不用功的人他的书他干

看书哦，师父很喜欢看书啊。看书他，哦，晚上不都可以看得很晚啊。啊，我比较没有那么用功啊。你说师父看完了，问我你看了没有？哎呦，不好意思，啊，还没看呢、啊。那现在师父呢，上次拿给我那个汤恩比的《中国观》啊，师父看完了，看完他后面有签字啊。前文阅卷啊，就全部看完了啊，他签了个名空啊。那这次呢，我香港啊寄来啊，我拿到一本啊，我一本啊，我那天看的序文啊，里面内容还没看啊。这个4月份啊，去香港之前哦、啊，赶快看完，万历师父问起啊，我也看了一遍那海贤牢上呢、我看三遍。师父说："你看几遍？"我说："三遍。"他说："我看30遍。"他已经看30遍了，所以我都不敢讲话所以现在呢，我自己看呢、比较会懈怠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对不起，找你们一起看看到你们这么多人看呢，我就觉得自己一个看这个比较有伴不然我自己一个看太孤单了，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所以我还配台语的还有台语的还想配客家话的那么求解过去师父拿很多书给我看，在讲这个，我现在都不敢去讲这个他拿那个方东美教授那个华严哲学上下册，那个十几年前就拿给我，放在书架连翻也没有翻一下。还有拿那个其他宗教的书基督教的圣经天主教的玫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哇，拿了5、6本给我，我也是摆在书架那么多书要我去看这个不但学这个佛门的各个法门的经典要读，连那个其他宗教的经通通要读那我承认我是很不用功的很不用功的那么这个一段也就是说你求解多了解一些就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你一定要善学，善学你才不会学杂学乱学到最后呢你没有一个目标方向学到最后不晓得要修哪一个那就不对了你学解通通要回归到你这个行门所以下面讲你看上面讲这个若欲学解从凡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都可以学的这个学呢，求解求解义没有妨碍。那么若欲学行呢你看解跟行它就不同了，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行就行门，你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方法，那么必须借有缘之法。有缘就是你喜欢的你有兴趣的那你这样你就很省力了就少用功劳，多得益也。那么现在我们4种念佛可以说持名念佛这个最省力的你要观想很难，你心没有相当的清净相当的定很难做观要很注意专注去做观才观得起来如果心很散乱心不定这个观想都难那实相念佛就更难那只有持名念佛那对我们来讲最方便越简单越好，越方便越好行住坐卧就是念一句佛号像海贤牢上郭洛匠一样你看这个多方便呢，一句佛号也不会很辛苦
你念累的，现在又有念佛机啊，就听念佛机，心里跟着默念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方便，特别现在的人呐、啊，他这个时间呐、啊、很少啊，时间很少。像我们师父以前在马来西亚啊，看到这个回教徒啊，一天呢、啊、拜五次啊，一次啊三分钟啊，他那个开计程车啊，他开到时间到了哦，就往那个麦加那个方向就拜，那个回教国家的这个旅馆啊房间啊，他都有一个箭头。他那个箭头啊，就是啊，朝那个麦加的方向啊。那如果是回教徒啊，他住在房间啊，这时间到了，他就根据那个箭头啊，天花板那个箭头啊，朝着那个地方拜啊。那一次大概三分钟。那么师父看到呢，就哎，他们一天拜五次，一次三分钟，时间都不很长，只要时间到他就拜啊，他就触动了他的灵感，就是提倡啊九次念佛的。早上起来啊，合掌念十句阿弥陀佛。早上吃饭前念十句。那上午上班的时候呢，还没有工作念十句。上午下班啊，要休息吃中饭再念十句。吃中饭的时候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下午上班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十句。晚上吃饭之前再念十句。睡觉前再念十句。这样啊，一共九次啊，那一次啊不超过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差不多了。那很多同修这样念啊，也很有受用啊，因为他次数多密集，但是每一次的时间很短啊，大家呢修起来啊也觉得不累，很方便啊，觉得很方便。所以在十几年前啊，有一次我到美国从洛杉矶回来啊，那一次飞机误点啊，在飞机场附近啊，在一个同修家里过一夜啊，本来那天晚上的飞机啊，那天误点，那第二天啊，一大早啊搭长龙的班机，那没什么客人啊，因为误点啊客人很少啊，我进去啊，那个空姐在那个门口啊，就包一个红包给我。哎呀，我说怎么这么好，一上飞机就有红包。后来飞机飞到一段时间了啊，那个空姐说他们这些空服员啊，那没什么客人啊，没有几个啊，人很少啊。他说他们要皈依啦啊，我说在这个飞机上怎么皈依啊？他说那个二楼那个飞机是两层的，他说二楼空空的没有人，就我们去上面皈依，他们通常要皈依。我那个时候刚好啊，我那个衣啊还有带一张小佛卡放我拿上去啊，然后就说上去二楼皈依啊，十几个啊就来皈依了。那皈依完了之后啊，那我就问我他们一天到晚飞来飞去的怎么做功课啊，我就把师父这个九次念佛的告诉他们啊，我说这个对你们什么都很方便的啊，他们听了就很欢喜了啊。这个对现代人啊就很方便啊，所以少用功劳啊多得益也。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方便，最适合我们现代人啊。你有时间你就多念，没时间呢，你一天念十句十念法也可以。只要信念具足都能往生。这个弥陀四十八愿啊，第十八愿啊讲得很清楚。那么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啊也是给我们一些有一些人啊他想多学一点的一个解答，就没有这个疑惑了。那有一些人啊他并不是想知道太多啊，那他少一点，甚至一部经也就可以了。那个就随个人的啊，我们也不要给他硬性规定，你一定要看多少看多少啊，随个人。

那么我们多多少少在学讲经弘法，那师父当然希望我们多了解一点，啊，多了解一点，那这样对我们弘法立身呐、啊、就有帮助，啊，那如果不是要弘法立身呐、啊，那自己修行，你解啊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啊，自己够用的就可以。好，那么这一段啊讲结啊，你可以多学一点就没有妨碍啊，那你要少学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行门啊你就不能太多了，一定要啊越简单越方便，就是才能得利，才能得利。啊，这个一段啊非常重要。下面呢这个第21段，爱心常起能染污善心，嗔嫌之心能烧功德之法财。这个一段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啊经典上讲的贪嗔痴，这个爱就是贪爱，能染污善心。这个爱心啊不是我们讲仁爱之心啊，这个不一样。这个贪爱之心跟仁爱心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我们佛门啊他不讲爱心，讲慈悲心。其实慈悲心就是仁爱之心。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怕大家误会啊，把那个贪爱啊误会做慈悲了。所以用慈悲心不用爱心啊，主要是怕误会。其实慈悲就是爱心，仁爱之心。那么这里讲的爱心是贪爱之心，那贪爱之心贪嗔痴啊，贪。那个贪爱之心常常升起来啊，能够染污我们的善心。善心是不贪啊，不嗔不痴。嗔嫌之心能烧功德法财啊，嗔嫌啊，嗔恚心，嗔恨心。嗔恨心呐、啊，常常升起来啊，我们一般讲啊，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啊就是清净心。所以这个功德呢不好累积。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心里不高兴发脾气，这功德就烧掉了。所以你说你有多少功德啊，就是说你前面啊什么时候发脾气，发过了没有再发，到现在这个阶段都没有发脾气，那这段时间呢、啊、有功德啊。如果再发一顿脾气又烧掉了如果常常发脾气呢就常常烧火烧功德林这个功德啊很不好累积。那么福德就没有影响，或者比如说你做好事啦，你布施啦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你这个福德啊，这个福报像安世高的同学啊，他明经好施很明通经典啊，道理通达明了，又很喜欢布施，但是他有嗔恨心托钵啊，托到不好的饭菜呢，心里就不高兴。后来死了呢，到洞庭湖做龙王就是大蟒蛇那凡是啊，经过他那个湖啊，没有去给他杀生祭拜，那就要把他那个起的风浪啊，把那个船翻掉造的罪业很重后来安世高知道了，去给他去劝他了把他那个洞庭庙啊

0: 的财物啊，拿去布施啊，去造事业回向给他。啊，后来他这个同学才脱离蟒蛇身，升到天道去。啊，这个安世高啊，那个传记啊，公案都有。啊，可见得啊，这个嗔恨心呐、啊，火烧功德，但是他福报很大。啊，堕到这个畜生道当龙王啊，福报大。啊，所以他修的福报呢没有影响，但是那个功德呢就常常被烧掉，不好累积。啊，所以修功德啊不容易。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说贪嗔痴这个烦恼啊，我们凡夫啊总是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所障碍。啊，障碍我们的功德法财。因此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我们念佛啊，就是没有断烦恼，但是要除烦恼，要把贪爱嗔恨这个心啊，用念佛啊，这个佛号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这样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那修其他法门是不行的啊，修其他法门你一定要断惑。我们净土啊，你只要能福祸就及格了，其他法门啊，不管哪一个法门通通要断惑才能了生死。所以这一段啊，善导大师给我们提出来啊，我们也要留意啊这一段啊，我们起心啊，这个还有这个烦恼一定要提高警觉啊，用功啊就在这个上面用啊，你说你功夫什么功德啊？你念佛的功夫念得怎么样啊？就是看我们服这个烦恼啊，服到什么程度啊？服得越深啊，功夫就越高啊；服得浅，功夫就比较浅啊。如果还服不住啊，就是表示我们念佛啊，功夫还不得力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庙成片了、啊，那这个助念还是很重要，怕到时候忘记了。那、啊、忘记了，平常念到临命中他不念了。啊，所以这个三年前呐、啊，这个啊罗东这个宜兰妙音敬宗协会啊，那个陈会长啊，好像是肝癌往生的。那临终的时候呢，我听他同修讲啊，他现在不念佛了。好，后来呢，这个宜兰念佛堂啊，陈永煌其实他的父亲啊也去住院，他去看他父亲啊，这个碰到陈会长，他也在住院啊。那这个他的同修啊，就给陈永煌居士讲啊，他说我们会长啊，那这个现在呢、啊，这个病重啊。都不念佛了。那个陈永煌居士说他，那我去劝他念。那结果他就去劝他念。他看到陈居士去啊，他们也都姓陈的啊。这个他去看他呢，那非常非常高兴。那劝他念佛啊，他很欢喜就接受了。所以他临终啊就是念佛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念佛人啊，如果功夫还没有成就，临终助念真的是一桩好事，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提醒帮助，最重要是提醒。助念的目的就是提醒最后一念，你最后那一念念佛，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其他的念头都没有，就是阿弥陀佛。那在十法界没有阿弥陀佛了，只有极乐世界有，那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关键啊，最后那一念。所以我们平常去帮人家助念也是有一些人往生的时候那个相不好。那经过助念八个小时，相非常好。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说他最后一念就念佛到极乐世界。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他到了中阴身他也念佛到往生了。最好就是说这一生我们就往生了。因为临终还没有断气，还是属于这一生嘛，这个生命还没结束，还是属于这一生，这个时候念佛，看到佛来就走了，这一生当生成就。那么如果断气了，那属于中阴身了，那中阴身得度，那这个就算下个阶段了，虽然还没有投胎下个阶段。但是能中阴身往生也是很好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一样了当然最好争取这一生就往生不要再耽误这个佛菩萨呢总希望我们不要耽误时间。那么印光大师教导我们老老实实的帮人助念。他没有状况的时候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他没有状况，什么叫没有状况？他没有什么反应他没有讲什么我们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提醒他，提起一句佛号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没有力气，心里默念，就提醒这一句，就念佛就好。不要呢，他也没有讲什么，然后问东问西的然后再给他开示然后五分钟开示一次开示到他都烦了那反而是跟他打闲岔了。

那如果有状况，什么状况呢？比如说他看见什么人在门口啦，他看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啦，在门口来找他啦，啊，什么人要来接引他啦，这就是状况。啊，那这个与敬宗不相应的这些现象啊，要特别提醒他，这个你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要理会了。啊，你不要看到了啊！你过去的祖父来接引你了啊！看到什么都不要理会，只有看到西方三圣，你才可以跟他去啊！除了西方三圣，那其他的活菩萨你也不能跟他走。那一般呢，就是要跟他开示这句话。啊，一点都不要啰嗦啊，不要讲太多啊，这个又不是平常啊，哦的时候的讲经说法啊，讲了一大堆啊，这个时候啊，紧要关头啊，就劝他呢，你看到什么家亲眷属啊，已经过世的那些家亲眷属，你不要去理会他啊，见到别的活菩萨也不要跟他去。只有见到阿弥陀佛，赶快跟佛走啊！见到观音四世也可以，西方三圣都可以啊。这个事就特别提醒。临终开示就这一句。那么见到家亲眷属的很多，我们看到有很多同修啊来给我讲过，他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啊。啊，那么他就说，他看到他们什么人来了，啊，那这个《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地藏经》上说啊，那不是他看到的那些家亲眷属，不是真的啦，啊，那些都是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变成他的家属啊，来诱惑他，把他带走，啊，要去报复他。这些事情啊，平常要常讲，啊，让他有印象，这些老人啊，让他有印象。那临终的时候有这种状况现前啊，这一提醒啊，平常他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了，啊，他就不会去理会，啊，就提醒他，你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统统放下。啊，那些境界啊，也很快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消失了。啊，那么这个平常善念、恶念很重要，啊，就是起心动念，不能有恶念。起恶念呢，啊，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念佛人呐，啊，把恶念、善念全部都放下，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对了。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大善，啊，这一念是大善，这个叫至善呐，啊，纯净纯善，啊，超越这个。善恶相对的，啊，这个善，啊，这个叫至善，啊，所以世出世间善法没有比念佛更善的，那佛就最圆满了嘛，啊，自己所亲爱的人怎么个想法，啊，把它当作阿弥陀佛想就好了，这个对自己很有利益，啊，全是阿弥陀佛，看到什么都是佛，善人是佛，恶人也是佛，所有通通是佛。我们念佛人就念这个。功夫纯熟了，跟西方净土就感应了。下面这一句啊，追逐所生，这个逐是追从。

跟着你啊，这个节啊，这个经节里面注解，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啊，这个所生之处就是我们所往生的处所了。果报啊，跟随我们啊，这个相从不舍，就是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万般将不弃，唯有业随身啊。我们这个世间什么都带不走，连我们身体也带不走。那什么能带得走呢？我们造的善恶业。这个业我们带走，这个业啊，牵引我们到善恶道去往生。那么净业啊，就牵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这桩事情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所以每一个人自己造作的善恶，绝对要自己都要负责的，这是自然的规律定律啊，那不是谁定的啊，自己定的。下面这一句啊，道路不同，这身关系再密切，父子、夫妻、兄弟死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道路，不一样。家祥书啊，那这个家祥书啊，在注解啊这一句经文，作善者天堂果报以待之，作恶者刀山剑树以待之。啊，如果生平啊做善业啊，天堂的果报在等你了啊，那边都已经。果报成熟了，啊，等待你去天堂啊，享天福了。如果作恶业呢，那刀山剑树以待之，啊，刀山剑树就地狱了，啊，那个也果报成熟了，啊，一切等待了。结啊，这个经解，因果各异，深处悬殊。就每一个人死了之后啊，去处不一样啊，故临终分手竟成永别啊，啊，临命终啊，至亲的再亲爱的人啊，这个分别啦，啊，这永远别离了。一期是一期的果报，每一个阶段一个期间啊，一个期间的果报，这个报终了啊，言断了，那以后就没了，没有了，真的是永别了。如果家亲眷属真的是恩爱，希望永远都能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念佛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真的永远在一起。那我们讲到这段经文了 今天去给庄山师入殓我们华藏的注重这两年他母亲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也请了外劳。那我叫他回屏东去帮忙照顾他母亲。就外劳有时候时间到了，他要回去，都有空档，需要人照顾。他的姐姐又在西班牙，那名士也出家了都住在这个三重这里。那么昨天呢，这个善师就往生了。那么前天呢，他自己身体不舒服，请他朋友啊。载他去急诊室，

没有告诉他母亲。他母亲93岁了。后来啊，这个外劳啊看到了，看到了他坐轮椅啊，他朋友给他接他去医院了。他母亲就说的要去医院都没有跟他讲，然后现在也不敢让他知道往生啊，怕他受不了，年纪那么大。你看他一出去啊，那没有跟他妈妈讲啊，一出去就永远再见了啊，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事情。人生就是这样，这个《无量寿经》讲的是最真实的，独生独死，独居独来。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居独来。那么这里讲的，人死的，在六道轮回啊，你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的加减见数。这个阶段结束了，大家别离了，那下个阶段很难再碰头了，很难再碰见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六道轮回啊，事实的真相。所以会见无期，这以后再见面呢、见不到啊，不晓得个人走个人的。再恩爱的人啊，家亲眷属，永别了。会见无期的，下面讲这个经解啊，三途一报5000劫，这个如果说生平造恶业，死了之后堕到三恶道，那三恶道一进去啊，最少是5000劫，不是5000年了，5000劫，所以三途畜生恶鬼地狱，太可怕。一堕进去时间太长，辗转六趣，何日重逢？且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这一段呢、是这个经大经解啊，大经解啊，在注解这一句经文啊，注解这一句会见无期啊，这一句经文啊，为什么说会见无期啊？因为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辗转。那我们这一生啊，大家做父子啦、夫妻啦、兄弟姐妹，甚至朋友啊，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同参道友，那这一生啊，这个生离死别了，那何日再重逢呢？啊，我们什么时候再？会再相见呢？而且重逢也不相识啊，就是你纵然再碰到，你彼此又忘记了过去生的事情，忘记了不认识了啊。所以这里经文才讲啊，会见无期啊，这个什么时候重逢啊？不知道。那这个我们做三次系列呢、第一次系列呢、这个佛宝赞呐、念到最后啊，就有一句这个念龙华三会宴相逢啊。那这个龙华三会宴相逢啊，是讲学佛的人了。那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呢、他什么时候相逢啊？相逢真的不认识了。所以龙华三会在《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受五戒的，他是没有得度，就是没有证阿罗汉果，没有超越六道的，在弥勒佛的三会第一会得度，证阿罗汉。所以弥勒佛下生到我们人间来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是20000岁，是增劫20000岁，福报大。所以他讲经说法只有

三会，第一会度96亿人，但一会人都很多，度96亿，度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呀、这个受五戒的众生呢、没有得度。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是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受三皈依啊，三皈依的啊，也没有断烦恼，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么在这一会受了三皈依，在六道轮回轮回到弥勒佛下身呐、第二会得度。那么第三会啦、92亿人啊，是度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念南无佛的啊，念佛的，没有往生呐、到第三会得度啊。那如果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修净土，念，也不求往生，还是在六道轮回啊。但轮回到弥勒佛下来啊，你会去碰到弥勒佛。到时候弥勒佛啊，在劝我们呐、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个时候得度了啊。这个是讲啊，如果这一生你没有成就啊，没有超越六道，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就只好等到下一尊佛出世了啊。所以佛宝藏啊，才念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啊。那我们最好啊，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就相逢了啊。这个龙华三会啊，是来帮助弥勒佛度众生啊。这个才是佛对我们的劝勉啊。你看《弥陀经》啊，佛四次劝发愿啊。我希望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就要去了啊，不要再等待了。所以这里讲会见如起，在六道轮回啊，亲爱的人会见如起啊，这个就是爱别离苦。亲爱的人偏偏要分开啊，但是冤家对头啊，那个怨恨的人啊，那很奇怪呢，那偏偏碰头，怨憎会，那不想见到，那偏偏见到。所以这个八苦啊，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亲爱的人啊死了啊。你看啊，这个无量寿经啊，后面也会讲到啊，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一外解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年寿闲尽无可奈何啊。因为我们人都知道人一定会死啊，但是我们总是没有重视啊，去学习啊，怎么死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世间人不重视，重视不重要的啊。所以这品经开始就给我们，一开头佛就给我们讲，世人共争不及之物啊，以此饥饿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致己饥啊。就是世间人啊，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啊，大家共同在争的都是不是紧要的，不是最紧急的啊，最紧急就是生死大事，这个大家都不重视啊，重视那个不重要的，争那个不重要的

啊，所以人啊，生老病死，生理的四种苦，我们都要受。心里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你在这个世间呢，很多愿望求不到苦啊。爱别离啊，亲爱的人呐、啊，别离非常痛苦。啊，你这个生到一个忤逆的儿子，那个儿子早死了，那你还不会痛，不会怎么痛苦啊？反正他那么忤逆，早一点死好啊。啊，如果你生到一个孝顺的，他突然跟你死掉了，你受得了吗？我在道上看到很多啊，那个这个在几年前啊，在信义路啊，有一天晚上啊，有一对老夫妻，大概七十几岁了，我看到两个人呢、啊，眼睛都肿起来了，然后来找我啊，他说有看我在佛教卫星有讲这个台语的讲经，听了经啊，那么道长来了，那么他就给我讲了啊，就讲他的一个小儿子，很孝顺，很乖，在美国当医生，那每一个星期都一定会打电话给他们，就很孝顺了，还没有结婚。你看，有一天坐电车啊，突然死在电车上。他们两个夫妻啊，受不了啊，那一直问我为什么他儿子这样走了。啊，他先生给我讲啊，他太太哭儿子哭了两年了，眼睛快哭瞎了。那他自己也受他太太影响啊，哭的眼睛我看也是肿肿的。那这个是在讲啊，这个当中啊，冤亲债主啊，恩当中有怨，怨当中有恩啊。其实我们平常讲啊，爱当中有恨啊，这个爱也会变成恨。恨也变成爱，所以这个你看啊，白头发送黑头发的，我们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一种失去啊，自己那种儿女啊那种心情，所以。这个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啊，或父哭子，或子哭儿女，哭父母，父母哭儿女啊，儿女比父母早死啊。啊，这个世间就是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法定师啊，他俗家是我三嫂，现在是在净福寺啊。昨天这个善师在那边啊，也多亏他这个帮忙啊，处理这些事情。他的一个妹妹啊，他有好几个姐妹啊，兄弟姐妹很多个啊，他一个妹妹住基隆，几年前给我讲啊，他一个女儿啊，16岁啊，他骑机车载他。啊，结果被卡车就是给围掉啊，就是说被卡车绊到啊，他就是在他女儿啊，亲眼看到他女儿摔下来，跑到车子轮子下面了、活生生的看他被车碾死，他自己骑自行车载他女儿啊，被车子碾死。啊，那当时他给我讲这个

是这样，他说呢，我亲自看他从我肚子出来，亲就在看到他在眼前啊，被车子轮子这样压过去。你说他那个心的痛，哎呀，我说你没有发狂啊，就不错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那这些大家如果读过《安世全书》，都叫这个三世因果啊。其实这个也是抱怨来的啊，这个抱怨的方式跟那个当面忤逆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呐 啊来学习《安世全书》啊，对这个因果啊，你就知道会更深入了。了解这个世间相啊，所以这个叫爱别离啊。这个爱别离我碰到很多个啊，那我们道场常常会碰到啊，我自己亲自碰到了好几个了，那没有碰到当然要更多了啊。这个爱别离啊，这是辩证会啊，这是六道的真相。所以人生在世要看破，要结善缘，决定不跟人结恶缘。那么来生能不能再见呢？这是念力，这是念力，念力非常坚定，来世还再见啊。这个来生来世啊，如果还要再相见，这个祖母疼爱他的孙子，这是人情啊。人情里面呢、啊，至深至亲，真心。那祖母死了以后啊，又很有可能啊，投胎给孙子做儿子。那孙子长大结婚有小孩，小孩前身是谁？是他的祖父母啊，又来了。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那么人过世了啊，有人想念父母啊，或者想念夫妻兄弟姐妹啊，很想见啊，很想见呢，要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讲的你要见你的父母啊，现在在哪里？求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会在梦中带你去啊，看你的父母家属，他现在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那地藏菩萨本愿经最具体的两个代表，就是一个光目女，一个婆罗门女。他们两个是孝女啊，那母亲过世了，那很想念啊。为什么想念呢？因为母亲在世啊，都是造恶业啊，杀生啊，不信三宝啊，毁谤三宝。那他这个学佛的孝女，知道这个造这个业啊，都是去的地方肯定不好啊，啊，或者也。没办法啦，只有到寺院里面啦、啊、去求佛啦，给他指点。真的那种孝心啦、啊、感应佛啊，来给他指点。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哪里，现在什么情况。啊，所以这个人过世啊，你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读地藏经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去修啊，就能满你的愿啊。而且啊你照这个修啊，就是帮助这个家属，如果堕恶道，帮他超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他自己本身有修善业，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啊，就增长他人天福报。

这是讲我们六道啊啊这个轮回的情况，这是别离之后啊，要再碰面呢、啊，就很难。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念头就很重要，强烈的心念啊，念头是要念阿弥陀佛，这样就决定了往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佛劝我们的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同愿往西方呢？啊，因为啊，家亲眷属通通往生西方，他永远不会分离啦。大家都无量宽无量寿啦，那才是真正永远不分离。你在六道轮回啊，很孤独，很孤单。独生独死，独去独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真的永不分离，那是真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念佛要相续不断啊，不能把时间空过。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世间事啊，都不要理他了。通通放下啊，连佛的经教也要放下，经大藏经那么多啊，我们也学不完。那特别年纪大的人啊，来历不多了啊，我就一心一意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见到阿弥陀佛，再来学一切经，那就不难了啊！有的是时间呐、啊，无量寿啊！学成之后啊，也像世尊一样，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众生，拔相成道度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不以强健时努力修善，亦何待夫？这段经文是佛劝我们、啊、我们这个世间很短暂的，我们大家相聚啊，实在讲啊，时间也不长啊，很短暂啊。再亲的亲人呐、啊，总有一天我们要分开的。俗话讲啊，人生苦短呐、啊。这里佛劝勉我们。何不以强健时，趁你这个身体还强健的时候啊，努力修善啊，那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呢？趁现在啊，身体好好的啊，赶快努力来修善，不要再等待了。这个大经解啊，于是世尊哀之，这个世尊啊，就是哀怜了、啊，哀怜众生。每个人本来都是佛，那怎么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这对我们众生的一个哀叹。劝醒世人啊，就是劝这个世间的人啊，要醒悟过来，要觉悟啊。啊，可不趁此强健之时努力修善。那修什么善呢？修大善，要修大善。大善是什么？尽虚空遍法界。大善是什么？就是这句佛号了。这句佛号是大善，是善中之善啊，没有一法能跟它相比啊，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善。我们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努力修善了、啊，修这个大善了、啊。这个大善呢、啊，世间人很少人知道要修这个大善、啊。念佛是修大善，这个世间人呢、啊、不知道。如果没有世尊出现在。

么时间给我们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啊。但现在呢，知道的人还是少数，不知道的人呢，占大多数。不知道念佛是大善，因此啊，对这个念佛啊，就不重视。我们修净土，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佛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有个道场啊共修？那实在讲啊，如果自己能提得起来，那你有没有参加共修都没有关系，自己一个人啊一样可以修啊，自己能提得起来。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啊，往往我们自己一个人常常忘记了啊，或者有什么事情来了，一耽搁了，或者什么朋友来了，约你去做什么事情啊，忘记念佛了啊。因此，道场啊有个念佛共修时间啊，大家啊勉强自己啊来参加这个念佛啊，来到这里大家都通念佛啊，你不念你也得念了。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啊，所以道场它的功能是在这里啊。如果你没有来道场，可能你在家里啊碰到其他的事情啦，或朋友来了啊跟你聊聊天啦啊，讲一些啊这个闲话啦啊。那如果讲一些人我是非，那造恶业啦，造口业啦。那这个怎么能跟香火念佛相比呢？啊，所以那不如你到佛堂来念佛啊，来修这个大善。所以这个一心专念就是努力修善啊，将欲待至何时啊？就是还要等什么时候啊？现在不干，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人老体衰难以精修啊，这是真话啊。那像我现在老了啊，这个我体会得很清楚啊。今年70岁了，那想想跟40岁的时候差很多啊，不要说跟40岁啊，跟60就差很多。所以修行越年轻越好，越年轻效果就越显著。老人体力不够啊，念就忘掉了啊，念烦恼就现前啊，那个习气啊养成几十年了。如《涅槃经》啊，这里引用《涅槃经》佛讲的啊，迦摄譬如甘蔗，既被压抑，渣无护卫。大家都喝过那个榨甘蔗汁啊，那个甘蔗啊去榨那个汁，剩下来那个渣呢，那就没味道了。那个汁都被榨出来了，你再去吃那个甘蔗汁，那些渣就没有味道了。那佛用这个来比喻人啊，壮年甚色亦复如此，就是人在少壮的时候，少壮啊，就是20岁到40岁啊，这个20到30是青年，30到40是壮年啊，这个是少壮，精神最好，精力旺盛。就像那个甘蔗啊还没有被榨成汁啊，那像我现在就榨成汁啊，榨成渣了。既被老鸦无三种味啊，就是被这个老啊压住了，好像被那个甘蔗被那个机器压了。无三种味啊，40岁以后啊就逐渐老化了。

少壮过了，慢慢就进入老化。啊，在台语有一句话讲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讲，上涩都袂念啦。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上涩都袂念，涩是啥？四十了，气长啊，是上涩都袂念。那么年老失三种味，就是年纪老的人啊，他就失去三种味道啊。这个第一个呢，出家味；第二呢，读诵味；第三，坐禅味。在《大乘一章》说：“信家回家，出家学道，卸脱种种在家之难，受离欲界，得戒爱味，名出家味。”啊，这个是出家的快乐啊，信家回家啊。那么佛给我们说啊，说你要相信啊，这个家不是假啊。这句话意思很深了 啊，这个家是什么呢？缘聚缘散啊，大家聚在一起啊，那生活在一起啊，缘散了，分开了。那有缘在一起相聚，聚在一起又造业，啊，造善业，造恶业。所以这个香港啊，寿野楼上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啊，上联啊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啊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个是佛对家的一个看法啊。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啊，这个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啊，是四种缘来结合的。但是佛菩萨有智慧啊，能把这个家变成一个道场啊，那就好了啊，就家庭及道场。你的家庭变成道场了啊，把这个冤亲债主啊变成同参道友了。那么出家学道啊，就是不在家庭里面造业啊，不再受这个家的一个拘束啊，受离欲界，受三规五戒十戒啊，出家。男众250条戒，女众348条戒，得戒爱位，真正受戒，依教奉行，尝到法味，尝到那种出家那种喜悦、喜乐，这个叫出家味。那这个都要年轻了，啊，都要年轻。那么孔子说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是读诵味。读书快乐，里面有味道。啊，这个古人讲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什么书呢？不是现在人在学校读的那些书了，读圣贤书。啊，那个有味道。像我们读经有味道，这个出家乐，出家万年放下，与世间隔绝，不受世间法的影响，不受世间法的干扰，他在这个当中啊，得到一个真正的清净的快乐，啊，就是勤修戒定慧啊，熄灭贪嗔痴，啊，这是出家。啊，有戒有定有慧，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心里痕迹都不漏，不执着啊，这个才叫真正的出家。啊，那么出家就是说跟这个世间呢，啊，这些五欲六尘呢，啊，隔离啊，现在讲隔离啊，现在像这个疫情啊，传染病啊，隔离。那个出家这个小圣戒啊，就是隔离，你不要去接触，

这个当中啊，就得到一个清净。那么在家学佛啊，功夫超过出家人，为什么呢？他没有离开这个红尘啊，没有离开家啊，但是心里啊没有家，他心里不执着啊，对于红尘确实一尘不染，心地清净平等觉，他真出家了啊。这个在《出家释料简》讲啊，叫心出身不出，心真出家了啊，身没有出家。啊，前面讲的那一种是身心都出家了啊，这个现在也很少了啊。现在呢，这个身出心不出的很多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啊，比原来那个家更大，家大业大。啊，那身心俱不出啊，那身也没出家，心也没出家的，一般社会上的人啊，所以在家啊，能够心出家啊，那这个境界就比出家高了啊，因为他没有隔离呀。这个我们现在讲啊，他有免疫力啊，他有免疫力啊，他不受影响啊，真出家了。那么出家的法味龙啊，主要是要心出家。佛门常说世味哪有法味浓啊，那个读诵经典有法味，坐禅呢、啊、有禅味啊，叫法喜充满。我们上五供啊，常常念啊，禅业为时法喜充满。那么在定中那种享受喜悦，那不是我们世间人能够去体会的啊。近代虚云老上，他是禅门的大德啊，定功很深，他一入定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啊，不吃不喝，坐在那里不动。出定的时候啊，精神饱满啊，他那个真的是禅业为止。那么在定中啊，做个一个月啊，在他的感觉当中，好像一下子几分钟而已啊。那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定啊，体会不到那种定的那种享受了。解啊，下面这个大经解又再给我们注解啊。年老则失三种味，故应及时努力，切莫迟疑。这个出家万年放下，一心向道，求学心切，寻师访友，进修道业，读诵经典。这个跟活菩萨做朋友，上有古人啊，跟古人交朋友，跟活菩萨交朋友，坐禅禅位。那老的时候啊，想勇猛精进来不及了，体力不许可。现在呢，我自己就感觉这个都不行啊，真的精神体力啊，这个不如年轻的时候了。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点啊，这个精神体力啊，也要尽量啊来修学啊，不能啊这个再耽误了啊。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啊，你说这个要去持戒、读诵、坐禅了，这三种位就是戒定慧。三邪之位，这个三邪之位啊，到我们年老了都不行啊。那我们现在年纪老了，就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这就对了啊，念佛要紧啊。我们现在呢是念佛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了。那么现在念佛啊，有时候常常会忘记。那还好现在有发明念佛机啊，所以我常常带念佛机，带个念珠啦，带念佛机啊，就是提醒念佛。那有时候啊，我们就听佛号。耳朵听佛号，这个很重要。印光大师特别强调要听佛号。下莲居老居士啊，也特别强调听佛号。你用心听啊，听久你就转凡成圣了。如果你自己。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训义次进第三十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劝义策进第三十三，我们从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起，从这一句这一段经文看起。第三十三品，善恶变化指善恶两种报应，也就是六道的果报。慧疏，然后在慧疏这个注解里面讲，今世虽善果，所作业因二，则来世便遭殃过。现在虽恶报，所作善，则后生化享福报，千变万化，不可具述。这是慧疏给我们注解这个善恶的果报是通三世。过就是过失，这个天灾人祸都是自己造作不善的业因所感召。我们这一生如果遇到一些不好的果报，那么是过去生曾经造过这个不善的因，这层果报成熟了，要受这个报。现在我们虽然是受恶报很苦，但是这一生我们如果做善，这一生所做的善事，那来生就变成福报了。总之，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真理，是事实，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小心谨慎。我们造因就是要小心谨慎。业因必然遭受果报，这是自然的规律。

善因得善报，恶因得恶报，这是自然的规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佛告诉我们，改变是能改变。谁来改变？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业是自己造的嘛。

自己造要自己改。我们平常讲啊，自作自受啊，这个因果报应的这桩事情啊，的确都是自作自受，不是谁加给我们的，不是上帝啊，也不是阎罗王啊，都是自己造作，善不善业啊，感召得来的果报啊，事实真相是这样。所以在《太上感应篇》啊，开头第一句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它没有门路，不是谁降给我们的啊，是自己啊，我们众生造作善业恶业，招感啊灾祸福报，这个不同的果报啊，所以改变也自己改变。那么自己从哪里改变呢？从自己的念头改变，果报就改变。我们起一念善心，马上就感应到善的；起念恶因啊，谁念恶念啊，起一个恶念啊，马上感应到不善的。所以《太上感应篇》呐，后面他也讲了：福心起善，善虽未为，而其神已随之；祸心起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呐、啊。你起一个善念，好的念头啊，利益人的念头，那这个好事还没做，吉神啊就跟着你了啊。我们常常要求这个护法神保佑啊，其实那不是啊烧香拜拜，不是到寺院啊烧香拜拜啊拜水果啊，那这些神明就会来保佑了啊，这护法神就会来护佑了，不是这样的啊。如果天天去拜，那心里起的都是恶念，那都是招感凶神，那招感凶神啊，灾祸就来了。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所以你起一个善念啊，好的念头，要帮助人的念头，这个好事还没做，吉神就跟随了。起一个恶念啊，要去损人，要去害人啊，这个在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念头起来了啊，贪嗔痴慢这些念头起来。坏事还没做，凶神就跟着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要观察自己啊，起心动念，我现在起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善恶的标准都在经典，经典是标准啊。凡是利益人的就是善，损害人的念头就不善。啊，所以自己把念头改变，果报马上就改变。无论造善造恶，我们念佛人啊都不想这个果报，只想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转变了啊。这个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念头呢，就净业啊，净念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净念相继啊，啊，念佛人啊，主要是求这个净念相继。那么下面呢，加祥书。

有一段的解释：二因得苦，三因得乐，其报亦浅也。啊，这是嘉祥书啊，这个注疏里面呢、啊、有注解。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讲易前呐、啊，就是容易现前，这个善恶业呀、啊，感得的果报，很快速，啊，易就是很快。那么人的念头啊，善恶不定，啊，有时候我们心呐、啊、会起善的念头，有时候起恶的念头，啊，总是啊善恶。交杂，那有时候我们会起念佛的念头，啊，善念恶念，那不善不恶的时候就是无忌念啊，但也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是指无忌。那我们起一个念佛的念头，那就是这个是净念，所以这个。念头啊，起伏不一定啊，善恶啊，善念恶念啊，净念啊，我们功夫还没有成片呢，啊，总是不一定的。那么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人呐、啊，临这个临终啊，断气前的最后一念，这是最关键的时候。最后这一念啊，我们那临命中啊，断气前这个最后一念啊，是善，是善念。那么这个善的念头啊，就引导他到善道去投生了，投到人天善道去了。如果最后这一念不善，起一个恶念，贪嗔痴慢，这直接念头起来了，是恶的。这一念就牵引到这个三恶道去了，就到恶道往生。所以念佛人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念，最后这一念呢、啊，就是我们来生呢、啊。要去什么地方的关键呢、啊？一念善生到往生到人天善道，一念恶往生到三恶道。如果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平常念佛念多少，那么这个。不相干啊，决定性是最后那一念，你是不是念佛？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那些作恶的人。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我们看到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呢、啊，也有看到几个例子啊，就是。平常造恶业的，作恶多端，临命终时最后一念呢、啊，他是念阿弥陀佛往生了，这是他这个宿世的善根非常深厚，他才有这个机会，啊，遇到这个缘呐、啊，启发他。宿世深厚的善根，一生没有念佛，最后这一生念佛，那么最后平常没有念，那到临终的时候念，是善知识，遇到善知识，来提醒他了，来劝他念佛了，这个时候啊。像观经讲的造无逆十恶，第一像现前了、啊、在净土圣贤录啊，唐朝张善和

他还不算居士，他也没有皈依，生平没有学佛，一生在杀牛。临命中啊，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讨命，看到啊非常恐怖啊，第一象现前，大声喊救命。刚好他的缘好啊，刚好遇到一个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喊救命啊，那进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他看到这个出家人进来了，就说很多牛头人啊要找他逃命啊，他一生杀牛杀很多啊。这个出家人啊赶快点一把香给他，你赶快念阿弥陀佛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要堕地狱了。这个时候啊他没有时间思考了。他完全接受了因为呢太恐怖了。那个时候呢一个念头啊只有有什么方法能够解救。只有这个念头。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统统放下了。那听到这个善友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就完全接受不考虑了。这样啊自心，这个时候念佛叫自心，他没有其他杂念。也不允许他有杂念了。再一个杂念就到地狱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他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八十一劫生死众生。所以一念就是十念。这个训练型都记住。他就往生了。往生根据观经讲啊，如果造作五逆十恶啊，在这样的因缘往生是下品下生。所以我们也不能轻视平常造作恶业的。可能他宿世善根也相当深厚，这一世啊缘不好。这个善导大师讲啊，每一个人啊意缘不同，每一个人遇到的因缘不一样，所以他这一生不能学佛，不能念佛，因为他遇到恶缘啊，他不是善缘，是到临终他才遇到这个善缘。那么这种缘啊也是可遇不可求啊。实在讲啊，这个亿万人当中也难得找到一个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图一个侥幸。那么最有把握的就在平时，平时最有把握的是要放下。为什么临终提不起佛号？就是对这个世间呢、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不一定啊，这个心里要想到什么事情，佛号就忘掉了。这个我们都有经验啊，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经验啊，因为你想到什么事情，这个佛号就忘掉了，想到什么事情了。所以念佛人啊，这个临终的助念跟提醒就真的很需要。那除非你功夫成片了，自己有把握了，不需要助念。如果还没有成片了，那这个助念还是很重要，怕到时候忘记了。忘记了平常念到临命中他不念了。所以这个三年前这个罗东这个宜兰妙音净宗协会那个陈会长
好像是肝癌往生的。那临终的时候呢，我听他同修讲啊，他现在不念佛了。后来呢，这个宜兰念佛堂啊，陈莲皇妻子，他的父亲呢、也去住院，他去看他父亲，这个碰到陈会长，他也在住院。那这个他的同修啊，就给陈莲皇居士讲啊，他说我们会长啊，那这个现在呢、这个病重啊，都不念佛了。那个陈莲皇居士说，那我去劝他念，那结果他就去劝他念，他看到陈居士去啊，他们也都姓陈的啊，这个。他去看他呢，那非常非常高兴啊！那劝他念佛啊，他很欢喜就接受了啊，所以他临终啊，就是念佛往生了 所以这个念佛人呐、如果功夫还没有成就，临终助念真的是一桩好事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提醒、帮助，最重要是提醒。助念的目的就是提醒最后一念了，你最后那一念念佛，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其他的念头都没有，就是阿弥陀佛。那在十法界没有阿弥陀佛了，只有极乐世界有，那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关键呢，最后那一念。所以我们平常去帮人家助念啊。也是有一些人呐、往生的时候啊，那个相不好，那经过助念八个小时，相非常好啊。这个有两种可能啊，一个就是说他最后一念就念佛到极乐世界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他到了中阴身呐、他也念佛到。往生了最好就是说这一生我们就往生了，因为临终还没有断气，还是属于这一生嘛，这个生命还没结束，还是属于这一生啊。这个时候念佛，看到佛来就走了，这一生当生成就。那么如果断气了，那属于中阴身了。那中阴身得度那这个就算下个阶段了虽然还没有投胎下个阶段。但是能中阴身往生也是很好我们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一样了那当然最好争取这一生就往生不要再耽误。这个佛菩萨呢总希望我们不要耽误时间。那么印光大师教导我们老老实实的帮人助念。他没有状况的时候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他没有状况，什么叫没有状况？他没有什么反应他没有讲什么我们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提醒他，提起一句佛号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没有力气，心里默念，就提醒这一句。就念佛就好不要呢他也没有讲什么，然后问东问西的然后再给他开示然后五分钟开示一次开示到他都烦了那反而是跟他打闲岔了那如果有状况，什么状况呢？比如说他看见什么人在门口他看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了，在门口来找他了，什么人要来接引他了，这就是状况。那这个与境中不相应的这些现象要特别提醒他，这个你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要

会了。啊，你不要看到了啊，你过去的祖父来接引你了。啊，看到什么都不要理会，只有看到西方三圣，你才可以跟他去。啊，除了西方三圣，那其他的活菩萨你也不能跟他走。那一般呢，就是要跟他开示这句话，啊，一点都不要啰嗦啊，不要讲太多啊，这个又不是平常啊，哦的时候的讲经说法啊，讲了一大堆，啊，这个时候啊，紧要关头啊，就劝他呢，你看到什么家亲眷属啊，已经过世的那些家亲眷属，你不要去理会他。啊，见到别的活菩萨也不要跟他去，只有见到阿弥陀佛，赶快跟佛走。啊，见到观音四字也可以，西方三圣都可以。啊，这个事就特别提醒。啊，临终开示就这一句。那么见到家亲眷属的很多，我们看到有很多同修啊来给我讲过。他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啊。啊，那么他就说他看到他们什么人来了。啊，那这个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地藏经上说啊，那不是他看到的那些家亲眷属不是真的啦。啊，那些都是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变成他的家属啊，来诱惑他，把他带走，啊，要去报复他。啊，这些事情啊，平常要常讲，啊，让他有印象，这些老人啊，让他有印象。那临终的时候有这种状况现前啊，啊，这一提醒啊，平常他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了，啊，他就不会去理会，啊，就提醒他，你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通通放下，啊，那些境界啊，也很快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平常善念恶念很重要，就是起心动念不能有恶念。起恶念呢，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念佛人呢，把恶念善念全部都放下，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对了，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大善，啊，这一念是大善，啊，这个叫至善呐，啊，纯净纯善，啊，超越这个善恶相对的，啊，这个善，啊，这个叫至善。所以世出世间善法没有比念佛更善的，那佛就最圆满了嘛。自己所亲爱的人怎么个想法啊？把他当作阿弥陀佛想就好了，这个对自己很有利益，全是阿弥陀佛，看到什么都是佛，善人是佛，恶人也是佛，所有通通是佛。我们念佛人就念这个，功夫纯熟了，跟西方净土就感应了。下面这一句啊，追逐所生啊，这个逐是追从，跟着你啊。这个解啊，这个经解里面注解，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啊，这个所生之处，就是我们所往生的处所了。

果报啊，跟随我们。这个相从不舍，就是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万般将不弃，唯有业随身。我们这个世间什么都带不走，连我们身体也带不走。那什么能带得走呢？我们造的善恶业，这个业我们带走，这个业啊，牵引我们到善恶道去往生。那么净业啊，就牵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这桩事情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所以每一个人自己造作的善恶，绝对要自己都要负责的。这是自然的规律定律啊，那不是谁定的啊，自己定的。下面这一句啊，道路不同，这身关系再密切，父子夫妻兄弟死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道路，不一样啊。家祥书啊，那这个家祥书啊，在注解啊这一句经文，作善者天堂果报以待之，作恶者刀山剑树以待之。如果生平啊做善业啊，天堂的果报在等你了啊，那边都已经果报成熟了啊，等待你去天堂啊，享天福了。如果作恶业呢，那刀山剑树以待之啊，刀山剑树就地狱了啊，那个也果报成熟了啊，一切等待了。结啊，这个经解因果各异，深处悬殊。就每一个人死了之后啊，去处不一样啊，故临终分手竟成永别啊！啊，临命终啊，至亲的再亲爱的人啊，这个分别啦啊，这永远别离了。一期是一期的果报，每一个阶段一个期间啊，一个期间的果报，这个报终了啊，言断了，那以后就没了，没有了，真的是永别了。如果家亲眷属真的是恩爱，希望永远都能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念佛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真的永远在一起。那我们讲到这段经文了 今天去给庄山师录念我们华藏的注重这两年他母亲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也请了外劳。那我叫他回屏东去帮忙照顾他母亲。就外劳有时候时间到了，他要回去，都有空档，需要人照顾。他的姐姐又在西班牙，那名士也出家了都住在这个三重这里。那么昨天呢，这个善师就往生了。那么前天呢，他自己身体不舒服，请他朋友来载他去急诊室，没有告诉他母亲。他母亲93岁了。后来这个外劳看到了。看到他坐轮椅他朋友给他接他去医院了。他母亲就说要去医院都没有跟他讲。
然后现在也不敢让他知道往生啊，怕他受。

纪那么大。你看他一出去啊，那没有跟他妈妈讲啊，一出去就永远再见了。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事情啊，人生就是这样啊。这个《无量寿经》讲的是最真实的，独生独死，独己独来，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己独来。那么这里讲的人死的在六道轮回啊，你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的加减见数啊，这个阶段结束了，大家别离了，那下个阶段很难再碰头了，很难再碰见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六道轮回啊，事实的真相。所以会见如期，这以后再见面见不到啊，不晓得，个人走个人的啊，在恩爱的人啊，家亲眷属，永别了，会见如期的啊。下面讲这个经解啊，三途一报五千劫啊，这个如果说。生平造恶业，死了之后堕到三恶道，那三恶道一进去啊，最少是五千劫，不是五千年了，五千劫。所以三途畜生恶鬼地狱太可怕啊！一堕进去时间太长，辗转六趣，何日重逢？且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这一段啊，是这个经大经解啊，大经解啊，在注解这一句经文啊，注解这一句会见无期啊，这一句经文啊，为什么说会见无期啊？因为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辗转。那我们这一生啊，大家做父子啦、夫妻啦、兄弟姐妹，甚至朋友。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同参道友，那这一生啊，这个生离死别了，那何日再重逢呢？啊，我们什么时候会再相见呢？啊，而且重逢也不相识啊，就是你纵然再碰到你。彼此又忘记了过去生的事情，忘记了不认识啊，所以这里经文才讲啊，会见无期啊，这个什么时候重逢啊，不知道。那这个我们做三次系念啊，第一次系念啊，这个佛宝赞啊，念到最后啊，就有一期这个念龙华三会宴相逢。那这个龙华三会宴相逢啊，是讲学佛的人了、啊。那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呢、啊，他什么时候相逢啊？相逢真的不认识了。啊，所以龙华三会在《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受五戒的，他就没有得度。就没有证阿罗汉果，没有超越六道的，在弥勒佛的三会第一会得度，证阿罗汉。所以弥勒佛下生到我们人间来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是两万岁，是真劫两万岁，啊，福报大。所以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第一会度96亿人，那一会人都很多，度96亿。度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这个受五戒的众生啊，没有得度。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

是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受三皈依啊，三皈依的啊，也没有断烦恼，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么在这一会受了三皈依，在六道轮回，轮回到弥勒佛下身啊，第二会得度。那么第三会啦，九十二亿人啊，是度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念南无佛的啊，念佛的，没有往生呐。啊，到第三会得度。啊，那如果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修净土，念念念念，也不求往生，还是在六道轮回。啊，但轮回到啊，弥勒佛下来啊，你会去碰到弥勒佛。到时候弥勒佛啊，在劝我们啊，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个时候得度了。啊，这个是讲啊，如果这一生你没有成就啊，没有超越六道，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就只好等到下一尊佛出世了啊，所以。佛宝藏啊，才念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啊。那我们最好啊，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就相逢了啊。这个龙华三会啊，是来帮助弥勒佛度众生啊。这个才是佛对我们的劝勉啊。你看《弥陀经》啊，佛四次劝发愿啊。我希望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就要去了啊，不要再等待了。所以这里讲会见如期，在六道轮回啊，亲爱的人会见如期啊，这个就是爱别离苦，亲爱的人偏偏要分开啊，但是冤家对头啊，那个怨恨的人啊，那很奇怪呢，那偏偏碰头，怨憎会，那不想见到的偏偏见到。啊，所以这个八苦啊，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亲爱的人啊死了。啊，你看啊，这个无量寿经啊，后面也会讲到啊，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一外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年寿闲尽无可奈何啊！因为我们人都知道，人一定会死啊，但是我们总是没有重视啊，去学习啊，怎么死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世间人不重视，重视不重要的啊，所以这品经开始就给我们，一开头佛就给我们讲，世人共争不及之物啊，以此饥饿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致己计啊，就是世间人啊，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啊，大家共同在争的。都是不是紧要的，不是最紧急的啊！最紧急就是生死大事，这个大家都不重视啊，重视那个不重要的，争那个不重要的啊，所以人啊。生老病死，生理的四种苦我们都要受，心里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你在这个世间呢，很多愿望求不到苦啊，爱别离啊，亲。

爱的人啊，别离非常痛苦。啊，你这个生到一个忤逆的儿子，那个儿子早死了，那你还不会痛，不会怎么痛苦啊？反正他那么忤逆，早一点死好啊。啊，如果你生到一个孝顺的，他突然跟你死掉了。你受得了吗？我在道场看到很多啊那个这个在几年前啊，在信义路啊，有一天晚上啊，有一对老夫妻，大概七十几岁了，我看到两个人啊，眼睛都肿起来了，然后来找我啊，他说有看我在佛教卫星有讲这个台语的讲经，听了经啊，那么道场来了，那么他就给我讲了啊，就讲他的一个小儿子，很孝顺，很乖，在美国当医生，那每一个星期都一定会打电话给他们，就很孝顺了，还没有结婚。因为有一天坐电车啊，突然死在电车上，他们两个夫妻啊受不了啊，一直问我为什么他儿子这样走了。啊，他先生给我讲啊，他太太哭儿子哭了两年了，眼睛快哭瞎了。那他自己也受他太太影响啊，或者眼睛我看也是肿肿的。那这个实在讲啊，这个当中啊，冤亲债主啊，恩当中有怨，怨当中有恩啊，其实我们平常讲啊，爱当中有恨啊，这个爱也会变成恨。恨也变成爱，所以这个你看啊，白头发送黑头发的，我们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一种失去啊，自己那种儿女啊那种心情，所以。这个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啊，或父哭子，或子哭儿女，哭父母，父母哭儿女啊，儿女比父母早死啊。啊，这个世间就是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法定师啊，他俗家是我三嫂，现在是在净湖寺啊。昨天这个善师在那边啊，他也多亏他这个帮忙啊，处理这些事情。他的一个妹妹啊，他有好几个姐妹啊，兄弟姐妹很多个啊，他一个妹妹住基隆，几年前给我讲啊，他一个女儿啊，16岁啊，他骑机车载他。啊，结果被卡车就是给围掉啊，就是说被卡车绊到啊，他就是在他女儿啊，亲眼看到他女儿摔下来，跑到车子轮子下面了，活生生的看他被车碾死，他自己骑车都在他女儿啊被车子碾死。啊，那当时他给我讲这个事情，他说呢，我亲自看他从我肚子出来，就在看到他在眼前呢、啊，被车子轮子这样压过去。你说他那个心的痛，哎呀，我说你没有发狂啊，就不错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那这些大家如果读过《安世全书》，就知道这个三世因果啊。其实这个也是报。

怨来的。啊，这个抱怨的方式跟那个当面忤逆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呢 啊来学习安世全书啊，对这个因果啊，你就知道会更深入了。了解这个世间相啊，所以这个叫爱别离啊。这个爱别离，我碰到很多个啊。那我们道场常常会碰到啊，我自己亲自碰到了好几个了。那没有碰到，当然要更多了啊。这个爱别离啊，这是辩证会啊。这是六道的真相，所以人生在世要看破，要结善缘，决定不跟人结恶缘。那么来生能不能再见呢？这是念力，这是念力，念力非常坚定，来世还再见。啊，这个来生来世啊，如果还要再相见。这个祖母疼爱他的孙子，这是人情啊！人情里面呢、啊，至深至亲，真心。那祖母死了以后啊，又很有可能啊，投胎给孙子做儿子。那孙子长大结婚有小孩，小孩前身是谁？是他的祖父母啊，又来了。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那么人过世了啊，有人想念父母啊，或者想念夫妻兄弟姐妹啊，很想见啊，很想见呢，要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讲的你要见你的父母啊，现在在哪里？求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会在梦中带你去啊，看你的父母家属，他现在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那地藏菩萨本愿经最具体的两个代表，就是一个光目女，一个婆罗门女。他们两个是孝女啊，那母亲过世了，那很想念啊。为什么想念呢？因为母亲在世啊，都是造恶业啊，杀生啊，不信三宝啊，毁谤三宝。那他这个学佛的孝女，知道这个造这个业啊，都是去的地方肯定不好啊，啊，后来也。没办法啦，只有到寺院里面、啊、去求佛啦，给他指点，真的那种孝心、啊、感应佛啊，来给他指点，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哪里，现在什么情况啊。所以这个人过世啊，你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读地藏经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去修啊，就能满你的愿啊。而且啊你照这个修啊，就是帮助这个家属，如果堕恶道，帮他超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他自己本身有修善业，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啊，就增长他人天福报。这是讲我们六道啊这个轮回的情况。这是别离之后啊，要再碰面呢、啊、就很难。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念头就很重要。强烈的心念啊，念头是要念阿弥陀佛，这样就决定啊往生净土。

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佛劝我们在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同愿往西方呢？因为啊，家亲眷属通通往生西方，他永远不会分离啦。大家都无量光、无量寿了，那才是真正永远不分离。你在六道轮回啊，很孤独、很孤单，独生独死、独去独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真的永不分离，那是真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念佛要相续不断啊，不能把时间空过。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世间事啊，都不要理他了，通通放下。啊，连佛的经教也要放下。经大藏经那么多啊，我们也学不完。那特别年纪大的人啊，来历不多了。我就一心一意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了去之后啊，见到阿弥陀佛，再来学一切经，那就不难了。有的是时间呐、无量寿啊。学成之后啊，也像世尊一样，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众生，拔相成道度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不以强健时努力修善，亦何待夫？这段经文是佛劝我们呐、我们这个世间很短暂的，我们大家相聚啊，实在讲啊，时间也不长。很短暂。再亲的亲人呐、总有一天我们要分开的。俗话讲啊，人生苦短呐、这里佛劝勉我们，何不以强健时，趁你这个身体还强健的时候啊，努力修善呢、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呢？趁现在啊，身体好好的啊，赶快努力来修善，不要再等待了。这个大经解啊，于是世尊哀之。这个世尊呢、就是哀怜了、哀怜众生。每个人本来都是佛，那怎么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就对我们众生一个哀叹，劝醒世人啊，就是劝这个世间的人啊，要醒悟过来，要觉悟啊。可不趁此强健之时努力修善。那修什么善呢？修大善，要修大善。大善是什么？尽虚空遍法界。大善是什么？就是这句佛号了。这句佛号是大善，是善中之善啊，没有一法能跟它相比啊，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善。我们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努力修善了，修这个大善。那这个大善呢、世间人很少人知道要修这个大善。念佛是修大善。这个世间人啊不知道。如果没有世尊出现在我们世间给我们开示，我们也不知道啊。但现在呢，知道的人还是少数。不知道人啊占大多数。不知道念佛是大善。因此啊，对这个念佛啊就不重视。我们修净土
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佛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有个道场啊共修？那实在讲啊，如果自己能提得起来，那你有没有参加共修都没有关系，自己一个人啊一样可以修啊，自己能提得起来，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啊，往往我们自己一个人啊，常常忘记了啊，或者有什么事情来了，一耽搁了，或者什么朋友来了，约你去做什么事情啊，忘记念佛了啊。因此道场啊，有个念佛共修时间啊，大家啊，勉强自己啊来参加这个念佛啊，来到这里大家都通念佛啊，你不念也得念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啊，所以道场它的功能是在这里。啊，如果你没有来道场，可能你在家里啊碰到其他的事情啦，或朋友来了，跟你聊聊天啦，啊，讲一些啊这个闲话啦。啊，那如果讲一些人我是非，那造恶业啦，造口业啦。那这个怎么能跟香火念佛相比呢？啊，所以那不如你到佛堂来念佛啊，来修这个大善。所以这个一心专念就是努力修善，将欲待至何时啊？就是还要等什么时候啊？现在不干，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人老体衰难以精修啊，这是真话啊。像我现在老了啊，这个我体会得很清楚。今年70岁了，那想想跟40岁的时候差很多啊，不要说跟40岁啊，跟60就差很多。所以修行越年轻越好，越年轻效果就越显著。老人体力不够啊，念就忘掉了啊，念烦恼就现前啊，那个习气啊养成几十年了。如涅盘经啊，这里引用涅盘经佛讲的啊，家舍譬如甘蔗，既被压抑，渣无护卫。大家都喝过那个榨甘蔗汁啊，那个甘蔗啊去榨那个汁，剩下来那个渣呢，那就没味道了。那个汁都被榨出来了，你再去吃那个甘蔗汁，那些渣就没有味道了。那佛用这个来比喻人啊，壮年甚色亦复如此，就是人在少壮的时候，少壮啊，就是20岁到40岁啊，这个20到30是青年，30到40是壮年啊，这个是少壮，精神最好，精力旺盛。就好像那个甘蔗啊，还没有被榨成汁啊。那像我现在就榨成汁啊，榨成渣了。既被老压无三种味啊，就是被这个老啊压住了，好像被那个甘蔗被那个机器压了，无三种味啊。40岁以后啊，就逐渐老化了。少壮过了，慢慢就进入老化。啊，在台语有一句话讲啊，啊，已经常常听人家讲，上涩都不会念了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上涩都不会念，涩一下40了，气长啊，是上涩都不会念。那么年老失三种味，就是年纪老的人啊，他就失去三种味道啊。这个第一个呢，出家味
第二呢读诵位，第三坐禅位。在大乘一章说，信家回家，出家学道，卸脱种种在家之难，受离欲界，得戒爱位，名出家位。啊，这个

信呢，这个家不是假。这句话意思很深了、这个家是什么呢？缘聚缘散。大家聚在一起啊，那生活在一起。缘散了、分开了。那有缘在一起相聚，聚在一起又造业。造善业，造恶业。所以这个香港啊，寿野楼上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啊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啊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个是佛对家的一个看法。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啊，这个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啊，是四种缘来结合的。但是佛菩萨有智慧啊，能把这个家变成一个道场啊，那就好了。就家庭即道场，家庭变成道场了。把这个冤亲债主啊变成同参道友了。那么出家学道啊，就是不在家庭里面造业啊，不再受这个家的一个拘束啊，受离欲戒，受三规五戒十戒啊，出家男众250条戒，女众348条戒的戒爱位，真正受戒依教奉行，尝到法味，尝到那种出家那种喜悦喜乐，这个叫出家味。那这个都要年轻了啊，都要年轻。那么孔子说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是读诵味，读书快乐，里面有味道。这个古人讲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什么书呢？不是现在人在学校读的那些书了，读圣贤书。那个有味道。像我们读经有味道。这个出家乐，出家万年放下，与世间隔绝，不受世间法的影响，不受世间法的干扰，他在这个当中啊，得到一个真正的清净的快乐，就是勤修戒定慧啊，熄灭贪嗔痴，这是出家，有戒有定有慧，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心里痕迹都不露，不执着，这个才叫真正的出家。那么出家就是说跟这个世间呢、这些五欲六尘来隔离啊，现在讲隔离啊，现在像这个疫情啊，传染病啊，隔离啊，那个出家这个小圣戒啊，就是隔离，你不要去接触。这个当中啊，就得到一个清净。那么在家学佛啊，功夫超过出家人，为什么呢？他没有离开这个红尘啊，没有离开家啊，但是心里啊没有家，他心里不执着啊，对于红尘确实一尘不染，心地清净平等觉，他真出家了。这个在出家释料简讲啊，叫心出身不出，心真出家了，身没有出家。前面讲的那一种是身心都出家了，这个现在也很少了，现在呢，这个身出心不出的很多，像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比原来那个家更大，
家大业大。

啊，那身先俱不出啊，那身也没有出家，心也没出家的，一般社会上的人啊，所以在家啊，能够心出家啊，那这个境界就比出家高了啊，因为他没有隔离呀。这个我们现在讲啊，他有免疫力啊，他有免疫力啊，他不受影响啊，真出家了。那么出家的法味浓啊，主要是要心出家。我们常说世味哪有法味浓啊？那个读诵经典有法味，坐禅呢、啊、有禅味。啊，叫法喜充满。我们上武功啊，常常念啊，禅业为持，法喜充满。那么在定中那种享受喜悦，那不是我们世间人能够去体会的。啊，近代虚云老上，他是禅门的大德，啊，定功很深，他一入定就是一个月、半个月。不吃不喝，坐在那里不动。初定的时候啊，精神饱满。啊，他那个真的是禅业为止。那么在定中啊，坐个一个月啊，在他的感觉当中，好像一下子几分钟而已。啊，那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定啊，体会不到那种定的那种享受了。解啊，下面这个大清解又再给我们注解啊。年老则失三种味，故应及时努力，切莫迟疑。这个出家万年放下，一心向道，求学心切，寻师访友啊，进修道业，读诵经典。这个跟活菩萨做朋友啊，上有古人呐、啊，跟古人交朋友，跟活菩萨交朋友，坐禅禅位。那老的时候啊，想勇猛精进来不及了，体力不许可。啊，现在呢，我自己就感觉这个都不行。真的精神体力啊，这个不如年轻的时候了。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点啊，这个精神体力啊，也要尽量啊来修学啊，不能啊这个再耽误了啊。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说这个要去持戒、读诵、坐禅啊，这三种位就是戒定慧三学之位。这个三学之位啊，到我们年老了都不行了啊。那我们现在年纪老了，就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念佛要紧啊。我们现在呢是念佛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了。那么现在念佛啊，有时候常常会忘记。那还好现在有发明念佛机啊，所以我常常带念佛机，带个念珠啦，带念佛机啊，就是提醒念佛。那有时候啊，我们就听佛号啊，耳朵听佛号。这个很重要，印光大师特别强调要听佛号。啊，下莲居老居士啊，也特别强调听佛号。你用心听啊，听久你就转凡成圣了。啊，如果你自己念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五章。子曰：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注解：谁讲的对，吾也不敢说。唯有孔子或记载的弟子说的可以根据，否则都不可靠。汉儒以训诂注经，毛病少，错误少。那么在这章书一开头，雪庐老人讲这个历代注解伦理这张书的这个说法都不同。这个注解是谁讲的对，雪庐老人他说他也不敢说啦。不敢说到底是谁对谁错。唯有呢孔子他本人或者呢记载的弟子说的可以根据。否则都不可靠。那么在起初汉儒训诂注解经典，注解这个经文毛病少，错误少。古时治理国家有治内与治外，治内政平素用礼乐行政，虽然国家乱也讲礼乐，这是对君子。礼乐行不通才用政治，再为刑罚，总离不开礼乐。礼乐是全国的风俗风气，百姓的事。从前没有报纸，大家唱歌说出心事，诗人将百姓所唱编成文词，编成音乐，各地方的风俗人情就知道了。国家的采诗官采去，便知哪一国的风俗好，政治能保持，哪一处不好，就要改善政治。诗经就是今天的报纸，诗人不直说，说比喻不伤忠厚，言则无罪，闻则足戒，心生警惕。那么这是古时候这个诗人书经讲的，就像今天报纸诗人他们不直说，用比喻的，这样不伤忠厚，说的人没罪，听的人要提起警戒。到孔子时已不采诗了，到了孔子那个时候国家已经不再去采取这个各地的诗了。所以孔子做春秋，春秋比诗讲得明显，但还算温和，故云诗王然后春秋作，反正没有人作诗，没有人采诗的，那诗没有了，然后呢孔子才做春秋。这是内政内部的政治。若办外交，诗就像格言，派出去办外交的人只教他去办什么事，至于要说什么话就不谈了。为什么呢？因为说话全由办外交者做主，不能事前交，二人问答不能一定。但是若懂各国政治格言，临时就可以变化，能说出诗来压住对方就行了。所以内政外交都不离诗。今日无诗，以外国诗为诗。

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自己中国啊，没有诗了啊，那都是以外国的诗为诗，不但没有诗，也算不上谣言啊，只是梦呓而已啊。现在呢啊，不但没有诗啊，也算不上谣言啊，好像讲梦话而已。今日无诗，各地却狠心唱歌。这个与诗相同，但是今日的歌曲乃是淫乱风俗亡国之道。所以现在的歌曲啊，有人呐 啊唱了这种那种淫乱啊那个歌曲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听说也有啊听了那个歌啊就去自杀了啊，爱你爱不到啊，那就去自杀去了啊。那么这个是淫乱风俗亡国之道啊。子曰：“宋诗三百。”孔子说，那时只要是读书人必得念诗，儒家学问包括天地人、地道民术，地要紧在长植物，五谷是植物，不能天天吃肉，更不能吃金子。天道敏实，人道敏政，人必须有政治维系人情社会，宗教不能维系群体社会，宗教只劝人为善，不讲刑罚，是另一种作用。政在礼乐上，行不通才用政，再不行才用刑，用刑罚。所以从前求学没有不念诗的读书人，如今日念报纸。诗三百，有人说诗言有三千，孔子三为三百首。又有反对者，无考察不出来啊。那么这个说法呢，雪庐老人说他考察不出来啊，到底是不是这样？此云宋诗三百，吾就主张诗有三百。如你这里讲宋诗三百，那雪庐老人就主张啊，诗就是有三百首。如今的《诗经》三百多首，305篇。孔子所编定的《诗经》不是法律宪法，这是礼乐风俗的原则。受之以政，不达出来做官治理百姓，必得博学与文，约之以礼，要会300余首诗。百姓人人都需要学礼，给你办政治，你办不通，连礼也不懂。中国人不能忘本，先祭太庙祖宗，然后祭天。什么缘故呢？例如祭水，先祭河，然后祭海，不忘本的缘故。因为百川汇海，河是源流根本，海虽大，河是本，太庙是祖宗，先有祖再祭天啊，所以要先祭祖先祖宗啊，那么在祭天。会300首诗，政治必须能办，这是对内啊，对内政。死于四方不能专对，若对外啊，对外国啊办外交，死于四方。人提问题若不能对答，不能办外交啊，这个。外国的人呢、啊，提出问题啊，若不能对答呢，那这样就不能办外交了。专对，对答有专门法，原理不能多。没有余闲时间啊，所以原理不能太多啊。这个也是有专门法，我们现在讲专业了啊，这个专业的外交辞令。

啊，但说太多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我就讲重要的啊，重点，说有说无都可以。话说好了，就为国争光；话说坏了，便留下国耻。啊，这个很关键啊。那么跟外国这个交往，这个话说好了，就为国争光了。啊，为国家争光荣啊！话说坏了，你就留下国耻啊，国家的耻辱了。如其臣出使楚国，楚王请其使上三重台，其使说：“遥阶三尺，茅茨不减。”我们国的国君不忍见三重台，名为邦本。怕对不起百姓，虽多一息以为，出来办外交也说不出好话来，练得再多诗有什么用处呢？如齐景公派使晏子到楚，楚王是举，晏子连皮吃下去，楚人大笑，晏子说：“臣闻之，世人主前者，口桃不削，疾又不破，今万圣无教，臣不敢破，然臣非不知也。”啊，这个是起始啊，啊，这个齐景公派使晏子到楚国，那么有这一段的这个公案，同学们提起精神，既往不咎，来者犹可为也。办事最难，看气势，看见识啊，这个办事啊不容易啊。学徒老人鼓励啊，同学大家提起精神啊，过去啊错了，就不追究了，来之犹可为，那么未来啊，我们还可以再把它做好啊。那么办事啊最难啊，要看气势，看见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六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章与前几章相似，所以略说啊。这章解读老人讲啊，简略的说啊，前面几章有类似的。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办政治必得有领袖啊，现在人讲领导啊，领导就是领袖，必须知道，当领袖者最辛苦，颁布任何法令等等，自己都必须先遵行。领袖办的事，本身都办得都对了，不必下命令，大家都肯依照去实行。领袖本身干得不对，虽然屡次下命令，下头的人也不遵从。大家会问，你为什么不先干呢？曹操所做的事，一般人都不能做到。如曹操为了爱民，下紧急命令，马不可踏到百姓麦田。突然一只乌鸦飞来，曹操自己的马受惊，冲入麦田。于是曹操想自刎受罚，大众恳求，曹操不得自刎。

便以割法来代法。结果秦军肃然起敬，纪律严明。那么写入老伦啊，那么指出啊，这个三国时代的公案啊，那么这个曹操啊，这个命令啊，这些军士这个马不可以踏到百姓的麦田啊，如果踏到麦田啊，那要处极刑的。结果他的马啊，被一只乌鸦飞来惊吓，自己的马呢冲入麦田。那么曹操啊，要自刎呐、啊，剑拿起来啊，要自刎受罚啊。那么大众恳求啊，后来曹操啊，以割自己的头发来代替这个处罚啊。那么这个举动啊，使得秦军肃然起敬，纪律严明啊。所以这个领导自己带头做，下面的人他自然就遵从了。啊，所以这个一章经主要是讲做领导的啊，那么你颁布什么命令，自己要先做到，自己做到了，下面自然会依从；自己做不到，你虽然命令，下面也不会依从，不会依照这个做。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七章。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子曰：“鲁卫之政，鲁国、魏国接连着。武王平定殷纣王后，封周公于鲁。”封康叔于魏，周公的兄弟，兄弟九人，这两人最亲密。伯禽、康叔办政治都好，所以鲁卫多君子，卫如岐伯玉等。兄弟也，鲁卫二国的政治就像兄弟，原先二国就是兄弟，政治也好。汉著如此说，汉朝大儒的注解如此说法。到孔子时，鲁国有三家，剥夺鲁君政治，形成君不君，臣不臣。魏国则父子争国，父不父，子不子，父亲儿子互相争取国家的政权，所以魏国是父不父，子不子，鲁国是君不君，臣不臣。所以有人说鲁卫之政，一国是君不君，一国是子不子等。又有人指鲁卫的好坏都说，但是孔子所说究竟指的是何事？吾只说到这里，让大家知道这有三种说法，都是事实，都可通。汉著以为说后段有伤中后，但是确实有君不君、臣不臣的事。另有一章子贡问伯夷孰其何人也的事，孔子最终还是不去魏国从政，所以子贡问孔子要帮助凯馈还是折，孔子谁也不帮。今日政治的事情，你们能办得了吗？吾也不能办。雪儒老人说，今天这个政治的事情他也办不了，那我们当然就更办不了了。但是雪儒老人他讲，但是吾有一法，就是不合作，给吾钱，吾也不为。就是给雪儒老人的钱他也不去做，因为做的都是不如法的。若以志同道合之合作，吾拿钱出来，吾也愿为。如果呢，大家都是志同道合之，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合作，自己拿钱出来，雪儒老人说他也愿意为。他也愿意做。吾的所为绝无浑水摸鱼，没有对不起国家的，是真正爱国者。那么这是雪儒老人对这个政治的一个态度。如果不如法的，他绝对他不会去参与。真正如理如法办政治，他自己拿钱出来帮忙他都愿意做。所以这个政治那么现在很乱，现在真的是我们办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雪儒老人的这个态度，这样来做就符合这张经
啊的教导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八章。子谓魏公子经善居士，时有曰苟何矣，少有曰苟完矣，复有曰苟美矣。子谓魏公子经善居士。春秋时，公子经有三个，故编者加魏。在春秋时候，这个有三个公子都叫经，所以这个编伦理的人呢、加上魏，就是魏国，魏国的公子经，善很会，很能，很会做，很能干。居士治理家，既是贵族公子，又善于治理家，这是古时候的制度，今日用不上。诸侯的儿子才称公子，那时是世袭，年到二十而冠成人，今日认为是有法律责任的年龄，可以结婚，加冠就送上别号。这是一般呢、现在讲法定年龄啊，二十岁，满二十岁就是成年了。成年以后可以结婚了。在古时候这个行一个成人礼，戴帽子加冠。那么同辈间呢就会送上一个别号给你。诸侯都有封地，要给各公子采

拥有财产权，这才叫治理世家。没有财产权就是无世家。结婚是男女居士人之大伦，既无事，则家的所有权都由父母做主。20岁可结婚，要治理家庭。孔子赞美魏公子荆善，可见别人不行，不善治理。那么公子荆善于治理家庭。时有曰苟合矣，刚有采地，刚刚有采地了，要治理家庭了。公子荆曰苟合矣，苟，这个字的说法很多，一般做苟且，就是粗略的意思。这可以讲得下去，但是下句就接不上。如果把它解释为苟且，那么在这一句可以讲下去，但是要接下一句就接不上了，就没有办法接下一句。在此章上如此讲不对，所以在这张书用苟且的意思讲是不对。曾文正公的学生于启言做臣子讲，叫做苟且粗略好，但也难讲。那么曾文正公的学生于启言呢，把这个苟解释做臣，诚心的臣这个字来讲，那么比较苟且粗略比较好，但是也很难讲。下面呢，写如老人举出易经。易系辞小事大，苟色而已，焉用谈。是适合左传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小国侍奉大国，为者可以避免大国的侵讨。苟采淡字的意义，姑且的意思。这个苟采取淡，淡是的淡这个字的意义，也就是姑且的意思。魏公子居士才给了他封地和给也，就是给他这个封地了。如家给户主，给是主的意思，这个是给这个字破音字，是主的意思，就是给他这个地方，给他封地，就给他一块地。他很会治理家，才一有封地时，就说姑且充足了。才只是粗枝大叶，就姑且满意，很满足了。这个地方写入老人做这样的讲解，少有耶果管理，少有就是有了地，后来渐渐又增加了。姑且这就算完备了，不必再增加了。处处知足，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知足。户有曰苟美矣，那增加了，那别人看来还不完美。公子荆却说姑且已很美了。处处知足而足，就是知足的意思。若云苟且，就是言下有不满意之意。那如果说

这个苟这个字啊，给它解释做苟且，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言下呢，他还有不满意的意思在啊，所以这个地方写如老人讲，不能解释为苟且啊，因为公子荆他很知足。孔子为什么如此赞叹公子荆？因为自古以来，国家好的时候都提倡节俭，处处节俭。家能节俭，家就有好处；个人节俭，个人就有好品德。自古以来的名人，十人中有七八人都是幼年贫穷，饱受辛苦，后来就渐渐发达，办得了大事。若是贵族公子，三十人中找一人走好路者，也走不出来。生活一奢华啊，这个生活啊，奢侈豪华，便由盛而衰，由存而亡。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啊，这个生活啊，一富有啊，奢侈啊，过着很豪华的生活啊，就是浪费。那么，便由盛而衰了啊，由存而亡了啊，这个都是啊，我们在现前社会都可以很明显看到的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国家经济一发展，台湾三十年前的富泽而今安在？这国家经济发展了啊，写如老人那个时候讲三十年啊，就是六十年前的富人啊，那现在还有吗？还在吗？啊，所以现在呢？啊，一般讲说富不过三代啊，现在这个富人啊，就连一代都过不了。那么原因呢、啊，就是奢侈豪华、浪费。那么子孙呢、啊，只知道会享受啊，不知道、啊、这个创业的艰难。宋朝出了许多人才，如司马光、范仲淹等，又如宋朝李航、文静宫庭院的药篮坏了，过了几个月也不修，家里的厅堂也很狭隘，不宽敞。俗话说，叫耗子偏不抓老鼠，他求的是外边穷，内里富，这还可以啊。那么这几出，宋朝李文静公啊，他庭院坏了啊，几个月不修啊，家里厅堂也不大，那么他也不要求啊扩大啊，他求的是外边穷没关系啊，但是内心富有。诗注啊，这个诗就是写如老人啊，这里啊，举出来，苟作苟且粗细，虽灰难于做诚信，亦感难解啊。以取言呐、啊，做诚这个字来解释，也很难来注解。意系词，小事大，苟事而已，焉用谈？左传小国之事大国也，国免于讨，采淡治易，但姑且也，事顺。那么写如老人讲啊，这个地方啊，这个苟啊，这个不当作苟且的意思来解释啊，采取这个治的易啊，采淡啊，淡事的淡，似乎比较顺。司马光信简嗣康，又闻习李文静公。

为相，自居地于丰丘门内，听事前锦龙玄马，或言其太爱。公孝曰：“居地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听事尘埃，为太祖奉礼听事以宽矣。”啊，那么这个是啊，这个李文敬公啊，那么这个他的回答啊，他的态度啊，他说这个宰相听啊，是小了啊，但是为太祖奉礼听事已经很宽了啊，就是他不要求啊很大。那么这个也是给子孙啊做个榜样了啊，不要求啊奢侈浪费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学习。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九章，子四位，然有仆。子曰：“恕以哉！”然有曰：“既恕矣，又何加焉？”曰：“恕之。”曰：“既恕矣，又何加焉？”曰：“交之。”子四位，然有仆。这一章与魏国有关。孔子到魏国去坐车，从前都是弟子驾驭，然有御车调理马。子曰：“恕以哉！”然有曰：“既恕矣，又何加焉？”到了魏国，孔子对魏国赞叹：“恕以哉，人民很多。”然有说：“既恕矣，古时人要谨。”这是古时候的人要谨，这是国家的组织法，到哪一国去都有职业，所以若本国政治好，就待在本国，不好便到邻邦。那么不好本国的政治不好，那么就到邻近的国家了，所以不好到变到邻邦，本国的人才减少了，不能办事，所以国家对人民特别重视。人民多那么人才多了，那这个国家就会发达了，就能安定。所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要钱就没人，有人就没钱。一个时候一个办法，《礼记》有苛政猛于虎的例子那就是那个政策苛刻，对人民很苛刻。这个苛政比那个老虎还凶猛这《礼记》里面有这个例子。孔子听闻道路旁有妇人的哭声，就知道似乎是很沉重的哀伤。原来家乡的政治苛刻比老虎厉害。朱子自家格言云：“一丝一缕，当知来处不易。好物欲者，绝不能办事。”就是说好享受了，放纵物欲，那绝对不能办事。

读书必得自己求，懂得人情世故，一办事就想起哪一条来。古代的政治制度与现今虽有差异，原则是相同，终日向百姓要钱，让百姓倒霉，百姓便不欢迎。总之，为政者讲究节俭，有很多的好处啊，讲究节俭啊，有很多好处。懂人情世故才能办事，这没有方法教，全在于自己能不能用心。懂人情世故才能办事，那这个没办法教了，就在个人啊，自己能不能用心啊来学习。曰互之，人民既素矣，再往好处办。下文曰智啊，曰这个智就可以知道，不需再说。然有曰或子曰，互之人多了，必得要让黎民不饥不寒。一天赚10万美金一样穷，一天100块台币一样富。例如吾除3餐外，没有其他嗜好，100元已够富了。那些喜欢跳舞等等的人啊，喜欢跳舞等等这些人啊，虽然每天赚10万美金还要举债，他还不够啊。那么写入老人举出啊，他自己可以节俭知足啊，我们所得很少，但是我们用的也很少，那就很富了啊。我们用的啊很少啊，所以100块台币就觉得很富有了，很充裕了啊，因为啊不浪费啊。但是反过来了，浪费的人啊，那你赚再多的钱他还是不够啊，还要去借钱，就不知足啊，奢侈浪费。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交之。百姓既已富了，又何加焉？富以后还要如何？那百姓有钱了 富了以后要怎么样呢？交之，要教育老百姓，教育人民。国家缺少人才不能成国家，国家必须有土地，人民主权，人民第一，民为邦本啊。那么人民是邦的根本，民以食为天，除修行人外，人都要吃，必须有盈余啊，就是除了三餐吃饭啊，还要有盈余一些钱啊。婚丧时必须应酬，那么这个是在社会上啊，这些人情世故啊，婚丧喜庆，那么我们要多留一些钱呢啊，必须应酬。除此之外，还有天灾人祸啊，这个意外的灾祸啊，也需要用到钱。长病花钱就不一定，中西药都贵。那人呢、啊？吃五谷杂粮啊，那么多多少少都会有病。那么长病了，那就要花钱啊，这花的钱多少就不一定了。中西药也都很贵了。富了之后，便饱暖思淫欲。那么人一富有了啊，吃得饱，穿得暖了，那么就思淫欲了。啊，淫欲就放纵了。小人闲居为不善，那小人啊闲居啊，这个没有钱了 啊那么就做一些

法的事情啊，就是不善的事情啊。所以小人嫌机为不善，小人啊嫌机啊，他也不做好事，不为善啊，恶不行，薄也不行啊。这个恶乐啊，他去做一些偷盗的一些事情，那这饱了就是富有了，那就饱暖思淫欲，哎，纵欲奢侈浪费啊，也是干坏事。所以富有贫穷啊，这个都不行啊，富了也不懂得做善事啊，那么穷了啊，去也不做善事，所以必得受教育。可见得建国精明，教学为先，这个教育啊是根本，大根大本。今日台湾富了，有什么教呢？啊，台湾啊，过去是四小龙之一啊，有钱了，拼经济啊，赚到钱了，那有什么教育呢？那这个喜怒老人呢、啊，很感慨的话：“饱食暖衣而无教啊，近乎禽兽而已啊！”啊，这个富有了，吃饱了，衣服穿暖了，而没有教育，不懂得做人的道理，那近乎禽兽而已，那跟禽兽都差不多了。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积息。所以人啊，要跟禽兽不一样啊，那很少啊。啊，如果没有受教育，那其实啊，那跟那些禽兽啊是差不多了。生在哪一个国家，就必须受那一国的根本教育。因为各国各有风俗，根本教育是风俗，民族是血统，但文化更重要啊。这个文化啊，比这个血统更重要。中国重五伦，夫妻结合有一定规矩，不能乱来。同是血统很亲密关系的兄弟，也会为财产而争。若有文化就了不得。从前大家信仰孔子，学五伦，重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若学外国的东西，则国家灭亡。不是外国东西不能学，必须自己的根本学问先要守住。中国主张至于道，外国的东西是由于义啊。这个中国跟外国啊，基本不同点在这里啊，道德仁义啊，义是在最后。啊，那么外国啊，那么主要是第四个义，他没有这个道德仁。台湾有人信基督教，若美国与台湾开战，这是假设了，由美国牧师来台湾，你是趋向台湾还是趋向美国牧师呢？甚至一些信外道的还不要父母，这是心理的关系啊。那么这举出例子啊，因为台湾 啊很多人信基督教，就举出一个例子啊，这假设一个例子啊，你信了基督教了啊，那如果有一天美国跟台湾开战了、那由美国牧师来台湾，那你要向哪一边呢？啊，向台湾还是向美国牧师呢？啊，有一些信外道的啊，还不
不要自己父母，这些都是心理的关系。中国亡过国，不曾亡过民族啊，这个亡国没有亡族。晋朝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占领中国土地，学中国的言语、政治。

千手千莲，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次也刚从大陆回来两三天。那么我们华藏台北这个小佛堂平常有常住众法师练讲，星期一到星期四，那么星期五这个是目前有空所以悟道回到台北如果遇到星期五晚上没有事情那么我们就继续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这是第二次讲第二次习讲。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快比较密集第二次因为现在海外邀请的地方又增加了所以断断续续的有时候都隔个几个月才能接着讲。那么这次回来快到农历年我们中国传统过年一般悟道都是在台湾道场因为整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难得这个过年时间回到道场来讲这个经

所以这次啊，跟往年一样，基本上啊，在过我们传统的这个过年啊，跟年初啊，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呐，啊，在台湾啊没有出国，所以这次啊回来啊。啊，我这个星期五啊没有事啊，就接着讲。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37页啊37页，这个37页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到佛地故，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这一段的经文啊，关键的字啊，在这个闻啊，修行书写。闻这个字啊，有这个极限的意思啊，也有广泛的意思。闻这个字啊，跟我们常常念弥陀经啊，在闻说阿弥陀佛啊，直此名号啊，闻是经受持者啊，闻说诸佛名者啊，即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我们做30系列啊，啊，弥陀经这个经文我们都念得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闻啊，见闻听闻啊，也就是我们接触到了、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啊，我们六根呐、接触到了，那这个通通叫闻啊。所以闻有见闻听闻啊，六根接触都叫闻。那么这个有极义、极限义啊，也有广义的。那么闻这个字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这个经文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闻呢、这个旃茶经讲的这个闻呢、要修二种观道啊，二种观道啊，那么修真如实观、真如实观啊，唯心是观。那么这个贯修成就了啊，那么才是真正啊闻经书写修行供养啊。所以这个旃茶经啊解释这个就比较详细了。

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啊，也是根据《占察经》来给我们注解这个文啊。这个弥陀要解讲啊，又闻经受持即执持名号，阿弥名号，诸佛所护念故。问：但闻诸佛名而未持经，亦得护念不退也。啊，这个就是啊，闻是经受持。那么闻佛名没有持这个经，是不是也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得到不退呢？啊，那这个偶益祖师的回答呢？持亦有局有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有局部性的意思，啊，也有这个通达的意思，啊，这个有局有通，占察位杂乱垢心，虽诵我名而不为闻。已不能生决定性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生妙利益。若道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得闻十方佛名，此亦应耳。故须闻已，持持自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意也。那么，祖师给我们注解"闻"这一个字啊，《弥陀经》"闻"这个字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乘经》讲的啊，意思都相同的。啊，反正你看到这个《大乘经》讲的啊，文这个字啊，那跟祖师引用《占察经》讲的，那么这个意义啊，通通是一样的啊，没有例外啊，没有不一样的。那么《三查三恶业报经》啊，就是啊，这个修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念佛啊，念菩萨，念咒，念经。啊，若杂乱垢心，啊，那么心呐，很杂，很乱。啊，心不清净。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一般凡夫啊。都是这种情形，啊，我们也念佛啊，也念经啊，念咒，但是呢，还是杂乱垢心，心还是很杂很乱，啊，这个垢就是污染，啊，贪着外面呐、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自私自利啊。那这些心呐、通通有啊，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扶不住啊，就是没有扶住。那么这个通属于杂乱垢心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这样的情况啊，虽诵我名而不得而不为闻了啊，我名就名号了。啊，那个《占察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诸佛名号，那我们修净土啊，念阿弥陀佛名号，那通通一样。啊，不管你念什么佛、什么菩萨，若是杂乱垢心来念呢、都不叫闻。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弥陀经》为什么要讲一心不乱？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啊，这个
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啊，他翻译呀、啊，一心系念，那、啊、他不是翻译一心不乱，一心系念啊，那一心系念呐、啊，那比不乱呐、啊，啊，这个条件呐、啊、要宽一点啊，要宽一点啊，但是还是要一心。啊，不能二心三心啊，乱心杂心啊，那这个就不行。所以关键在我们这个心啊。那么这样虽然诵啊念佛啊，那这个就不叫稳啦 啊, 啊，这个稳啦 啊, 啊，这个从局部的意思来讲啊，那。这个不是稳啊，不为稳啊？为什么呢？以不能生决定性解啊，不能升起啊决定的信心理解，解是解悟了啊。我们佛法修学讲信解行证，那信解在前面啊，行是第三个啊，最后是一个证。信解行证啊，那么信解不能升起决定啊，决定的信解升不起来，那这个就不能称为稳了啊，就是稳而不稳呐 啊，稳了好像没有稳一样啊，因为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但是这样念佛啊，啊念咒念经啊，念什么啊？这个佛法这些经论，那也有好处了。啊，虽然呢、啊、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不能升起决定的信心，但获世间善报啊！啊，但是啊，也会得到世间的。好报福报啊，那这个好处啊是有啊，但获世间善报啊，不得广大生妙利益。那广大生妙利益啊，就是这个往生西方啊，那么在现前如果功夫深啊，得事一心理一心。那这个得事一心离一心啊，那就是广大神妙利益了、啊、这个得不到啊，但是啊用杂乱垢心念佛啊，那得到世间善报，世间的福报啊，这个是有啊。落到一行三昧啊，如果你念到三昧了，三昧就得定了啊，那么这个就成就广大微妙行行了啊，一行三昧就得定了啊，定啊帮助啊断惑，因定生慧啊，般若智慧开了，帮助断惑，就断烦恼了。那么断见思惑啊，这个。尘沙惑啊，就明得相似无尘法了啊，这个是相似的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无尘啊，那一定要破无明啊啊，那么才真正证得无尘法的啊。但是相似无尘法的呢、啊，也非常难得了啊，这个最起码啊要达到这个境界。乃为得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样啊，才称为啊，你真正啊闻十方佛名了。那闻是这个意思啊，此意应耳。那么此啊，就是说《观察经》讲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偶遇大师啊。
引用来注解《弥陀经》啊，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讲的啦，来补充说明这部经典的经文经义啊，这个叫以经解经。所以《弥陀经》这里这个文啊，那跟《旃察胜热月报经》讲的那个文啊一样啊，词义应耳啊，应该都是一样的。故昔文以持此至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易也。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啊，必须闻已啊，我们闻呐 啊，听说阿弥陀佛啦，啊，那看到佛像啦，看到佛经啦，啊，读到佛经啦，啊，读到弥陀经啦，无量寿经啦，啊，听法师讲这个经啦，啊，自己看啦，通通叫闻，听闻见闻。那么闻已啊，你闻了之后，那么要执持名号啊，那么执持到一心不乱，那才是真正啊闻诸佛名啊，你没有念到一心啊，那么这个不算闻啊，这样啊你要念到一心，那么才能蒙诸佛护念啊，都佛护念了。那么在净土法门呢，啊，讲的这个相似一心不乱，我们平常讲的功夫成片，如果你那个功夫成片呢，啊，扶住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了，已经控制住了，不发作了，那么就跟阿弥陀佛就接上线了，就感应了啊，那这个佛就护念了啊，所以在净土啊，它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要低啊，念到功夫成片啊，也就得诸佛护念了。那么此极义也，极就是极步性的意义啊，那这个等条件比较高了啊，但是经典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啊，那的条件必定是这样的啊。那么下面讲通义者，诸佛慈悲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故一闻佛名，不论有心无心，若信若佛，皆成圆种，放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苟闻佛名，佛必护念，又何疑焉？那么这一段啊，祖师给我们讲啊，如果通义啊，通就是通各经啊，这个广义的来讲。啊，那你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有心听到没有心听到啊，你相信或者不相信都成缘种啊，这个缘种就是种善根啊，啊有这个因缘啊，种了这个佛号佛名的善根啊，啊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这个金刚种子啊种下去了，它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么佛度众生啊，愿亲平等，佛度众生不疲不厌啊，闻到佛名啊，佛必定护念，那佛护念众生，那这个是没分别的啊，是平等的啊，但是众生接受这方面那就不平等了，那佛是平等的
佛啊，他没有起心动念。

它是佛光普照，平等度生呐、啊。啊，没有说这个喜欢我就度，那个看得讨厌就不度啊，那跟我凡夫就一样了。啊，你相信我就度，不相信我就不理你了。啊，那佛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佛发的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什么众生都要度，是没有分别的。啊，所以在佛这一方面呢、啊，它是平等的普度，平等的互念。啊，这个平等的普度、平等互念，这个佛没有差别。但是在众生这方面那就有差别了，众生接受这一方面啊，佛光给你铸造哦，那有的接受的圆圆满满的啊，有的接受少一点啊，那有的呢完全呢、啊、接受不到啊，业障太重啊。那么众生这个接受佛光的铸造啊，那这个区别就无量无边了，很多很多了。啊，这个接受方面呢、啊，所得到的啊，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差别太多了。啊，所以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太阳普照啊，它没有差别啊，普照大地啊。啊，但是如果云彩遮住了，那照不到了。那照不到吧，并不是佛光没有照，佛光还是照下来。那、啊、你自己有个障碍嘛？啊，或者的，你用个东西去把它遮起来嘛？啊，或者躲在山洞里面嘛？啊，躲在森林里面的，啊，它还是照啊。但是呢，你有这个障碍，你就接收不到。啊，又如同大雨，天上下的雨，啊，大棵树，哇，它吸收的就多，啊，这个小一点吸收少一点，啊，那个小草啊，那吸收的是最少，啊，那还有一些呢，它吸收不到的，啊，被遮住挡住了，啊，得不到这个雨水了，的滋润了，那也有，啊，所以各个不同。那么佛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关键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个人的烦恼习气业障善根福德因缘各个不相同，啊，所以佛都是普度互念，没有差别。那么这个。众生啊，闻到佛名，佛就护念了。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一个众生的啊，五逆十恶佛佛也护念了啊，地狱众生佛也护念了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的。那么这个就广义来讲，那么跟燃具金刚三论，根熟菩萨为佛护念，未在别地原住，啊，就是别教啊，这个地上菩萨，原教出住菩萨，那别教是出地，原教出住，盖曰次第毕露同生性。乃可复念，那这个条件就高了啊！如果一般呢、啊，靠自己修行啊，自己的力量来修行，那你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在别教啊是登地初地菩萨，在原教是初住位菩萨啊，入了同生性，跟佛一样相同了啊，你才得到初佛复念。啊，今仗他力故相似位即蒙护念，
乃至相似位已凡，亦皆有通复念之意。下至一闻佛名，与同体法性有知发力，亦得隐因终不退也。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那我们现在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通通是他力啊，他力就是要仗佛力的啊。我们常常讲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啊，我们这个有智力啊，那么也要靠佛力加持啊，不是完全靠智力。所以我们特别是净土啊，是全仗他力啊。故相似位啊，不用破无明啊，直到离心就蒙诸佛护念了。乃至呢，还没有到这个相似位，也有通护念之意。到最下呢，就一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佛名啊。那么以同体法性，它就有知发力了啊。那么也得到眼因了，终不退。那将来啊，总有一天呐、啊，它这个金刚种子啊，成熟了，那个时候它就得度了啊。种眼因啊，是将来了啊。所以这个护念呐、啊，它有这个。即通二义，通就是比较广义的来讲啊，那啊不但说听一句佛名啊，就是看到佛他去毁谤都跟他种善根啊，毁谤啊他罪业受完了，但是他那个看到那一句佛号，那个是金刚种子啊，那是清净的 所以也不怕他毁谤啊，怕他看不到啊，看不到就没有这个因缘了啊，看到啊，那么就给他种了善根啊，那当然多看那就更好啊，那这一生只有看一次，那这个善根种子啊，那也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因缘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啊也常常劝同修啊印这个佛号到处贴。在这个电影院播放啊，那是早期的啊。这个贴电线杆啊，后来又发明啊贴这个纸，贴在车上啊，贴在门前啊，总是让人家看到。像我们这个二楼外面呢、我也是叫人家做招牌做佛号啊。那过路人啊，他会看一下啊，就给他种善根啦、这个都是给他种个眼因啊，佛就会得到佛的护念了，将来啊，他就得度的因缘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讲到这里呀、也。要说明啊，这个啊，我们讲这个经啊，这个因缘啊，那这个因缘呢，我第一次讲也跟大家汇报过了啊，就是因为我接了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啊理事长啊，那过去这个协会啊，我问啊，这个创会以来啊。到现在三十几年了，这个是创会啊，二十年后我才接的，我接了又十几年了，前后呢也三十几年了，那么我问当时惠老师他也接这个理事长啊，他接了两任，再请我去接，我问他呢，这个协会啊，从开始，到现在啊，我接手的啊，说过去有没有？请法师啊讲这个观音经啊，他说没有，
刚开始这个创会的这些大德啊，他们都是做一些社会慈善救济的，像冬令救济啦。那么啊，我就讲啊，这个佛协会啊，应该要学习的啊，那个协会啊，你没有学习就不叫协会了嘛。啊，那这个只是做一些慈善救济啊，那这个啊，这个叫慈济功德会啊，观音慈济功德会，那比较符合这个实际的这种性质嘛。啊，所以叫协会，我说协会那不学习啊，跟这个名称啊不相符合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我就发心了讲观音经啊，因为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让我们大家认识观音菩萨，知道观音菩萨呢他教我们什么啊。我们学观音菩萨那要达到什么目标啊，这个都要学习的。那么为什么我选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因为我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找啊，要找注解好像都找不到，在网络上也找不到，在书也找不到，好像过去很少有法师大德讲这个经啊。但是念大悲咒的那是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大悲咒的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在香港啊，每一次要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洒净之后念大悲咒，打佛七前一天也要洒净啊，就念大悲咒。那念大悲咒的可多了，但是呢，有很多念大悲咒的人，他没念过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大有人在。那么观音三经啊，过去都有法师大德讲，也有注解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讲的法师是最多的啊，普门品啊最多的。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啊，还有讲过。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观自在藏，啊，这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都讲过。那么这个显教的观音三经的法师大德讲的比较多，特别是普门品，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就少了，啊，但是念他被做的却很普遍。所以我就发心来习讲这部经。那么大悲经里面呢，它是导归西方净土的，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很明显的导归西方净土。其他这个观音三经这个。三经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他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的法门啊。那这个普门品呢、讲三十二应身，定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那观自在章、耳根圆通章啊，在这个。普门品啊，没有明显经文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三经里面没有这个明显经文，
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啊，那这个三经里面呢、啊，我们好像没看到啊。那没看到呢，他也是欠我们啊，因为他西方三圣嘛，因为净土三经都有讲到观音菩萨嘛。那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那他摆在那里，那不欠就也是欠的嘛。

那里，那本身那里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啊，那关系非常密切啊。但在观音三经啊，又好像没看到很明显的啊，劝我们就是往生净土。但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就很明显了啊，这个经文就很明确的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念这个大悲咒啊。要先念十句阿弥陀佛啊，先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本师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经啊，可以来补充说明这个观音三经。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密宗的经典，咒是属于密教的。那么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啊，他大悲咒念很多，跟居士结缘，啊，他有加持这个，他说念1万遍以上的，加持那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如果比较住的比较近的，那去祖师道场去请大悲水，啊，治病啦、啊，种种的。啊，着魔的啦，啊，这个冤亲债主啦，啊，这个请大悲水。那么住的比较远啦，就用大悲灰、大悲米。啊，那这个灰啊，就是一次弄一点点啊，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我母亲带我去庙里拜拜啊，吃香灰一样。啊，那个。搅拌一下啊，放在开水里面搅拌，让它沉淀，然后喝下去。那以前这个香啊，都是药草香啊，再便宜的香，它都是天然的，没有添加化学物，所以那些呢，的确都是也是药草，也是可以治病的。啊，喝了啊，对身体没有伤害。啊，有一些啊。药草还可以治病啊，所以以前那个药草，现在呢也有天然的，也有添加化学物的。啊，添加化学物的香啊，闻起来很呛鼻，好像很香，但是很呛，那个都是加化学，那个就不能吃了，啊，那就有毒了。啊，所以你去买那个药草香啊，那个比较便宜。啊，但是它是天然的。那么祖师啊，加持那个香灰，啊，这个炎帝啊，用计的，啊，或者用米，啊，米一次啊放7粒，啊，一次放在开水里面，然后喝了，那个灰跟米啊，以前都是，啊，喝完都泼在那个屋顶上啊，那以前我们那个房子都是矮矮的，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能随便倒到水沟的啊！那现在这高楼大厦呢，泼也泼不上去了啊！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啊，那个树下啊，没有人踩的，就泼在那里。所以印主也劝人念大悲咒啊，还有特别遇到瘟疫、蝗虫过境、吃农作物，都能念大悲咒。啊，所以这个大悲咒跟我们修净土啊，关系非常密切。在净土圣贤录里面呢、也有记载啊，有人是专门念一个老太婆啊，专门念大悲咒啊，临终啊感念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西方三圣来接引。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将来往生啊，那观音菩萨、西方三圣啊，他不会给你接到其他地方了啊。啊，这个我们修净土的人那大可放心啊。那有祖师大德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就不要有怀疑啊，不要疑惑。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啊，
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

这个声闻啊，是闻声悟道，叫声闻啊，闻佛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音声啊，啊，闻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啊，闻佛说四谛法，他开悟的。那么声闻又叫阿罗汉。那还有辟支佛叫缘觉啊，所以声闻缘觉啊。那么声闻缘觉是梵语啊，阿罗汉、辟支佛啊，翻成中文意思啊。那梵语的音译叫阿罗汉啊，阿罗汉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声闻。那梵语啊，辟支佛。翻成中文叫缘觉啊，观十二因缘觉悟者。那声闻它是听佛说四谛法啊，闻声悟道啊，所以声闻缘觉啊，这个声闻啊，它就包括缘觉了。那么声闻人就是小圣的啊，修小圣。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啊，那么这个闻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极限极部的意思，那必须啊心清净啊，心清净啊，闻经他才悟道嘛。心不清净啊，杂乱勾心，胡思乱想啊，心浮气躁啊，那这个众善根有了啊，但是啊，不能开悟啊，那心呢、啊、定不下来。那么声闻人就是修小乘法这个人了 啊， 啊，那现在啊，也有人啊啊，这个修小乘啊，那小乘啊。也是我们先要修的。啊，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啊，那么这个真正在修行。啊，这个关键都在这个文跟修行。啊，书写。那什么叫书写啊？这个当中啊，修行书写，它有关门在啊，就是要去关呐、啊，关照啊。这个《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心经》也是讲观世音啊，对自己观自在，对众生观世音。那一部《心经》啊，就是般若经了、啊，般若的中心，般若的精华。那般若的精华中心在哪里？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观照。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它有关门的意思在。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拿个毛笔来抄经啊，那部这个大悲陀罗尼咒抄完了，啊，抄个几十遍乃至几万遍呐、啊，那有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呢？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流行抄经。啊，你抄的啊，有没有像这里讲啊，正果啦？好像我没看过啊，啊，只有看到啊，大多数是看到抄了经啊，乱丢，

百年了。所以就写个子语，那人家要跟他讲话都不讲。那他闭关就念大悲咒，念了三年。那三年出来啊，大家感觉这个不一样了。他那个智慧大开了，他什么都知道，发神通了，他真有神通了，证果了。起码呢，证的阿罗汉果了，就这里讲四沙门果啊。那出来他什么都知道，有神通了。有人呢、那个经典呢、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他通通可以跟他指出来，那些问题出在哪里？那世间呢、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天文地理什么问他没有不通的。乃至呢，世间那些小说，那些他都通，他都知道，所以很多人去试验他了，真的，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大家觉得这个神身呐、后来呢，他在好像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在一个寺院，那么看到一些年轻的出家人、一天到晚都在玩、不用功、他就很感叹讲了，将来、大灾难来了，你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不再住世了、讲了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圆寂了，就往生了，后来那没多久啊，他那个地方啊遭灾难了，遭难了，所以这个真有人这样修成功的，修成就的，那关键在执执心，他心疼的执，真的是精进用功啊，他心没有残取，如果心这里放不下，那里放不下，这个就不行。不是这个做不灵啊，我们没有依照经典讲这个来修啊，还是要回头啊，检讨自己，反省自己。这个我们啊才能够如理如法修行，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围城，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一段这个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就指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是最少的啦一尊佛他最少教化的范围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当然也有佛他是教化两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有三个、四个、八个、十个一百个、几百个、几千个都不等。但是阿弥陀佛他教化是十方世界这是每尊佛他因地发的愿不同所以成佛了教化众生这个范围就大小那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围城，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是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
就是这个大悲咒啊。

能够令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它的加持力啊，也不可思议的啊。众生有明显感受到的，那有不明显的啊，这个敏感的啊，这个都有敏感、明应、不明显。显感显应是明显的，啊，因为这个一切众生呐，自性清净平等，跟活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菩萨呢，他观自性清净平等，也观众生的自性平等。啊，所以本来自性都是清净平等，啊，那能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那就没有问题了嘛，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如果本来不是佛，那这个就不行了，你本来是佛嘛，所以菩萨。看众生，看他的本性，那不看他的习性了。看他的习性，他烦恼一大堆。啊，那习性是虚妄的，本性是真实的。啊，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啊，他假的当中有真的嘛？啊，好像我们众生贪嗔痴慢乱七八糟的啊，这是烦恼习气呀，习性啊。啊，但是里面呢、啊，它有一个真性啊，它的真性是清净平等啊，跟佛没有两样啊。啊，所以活菩萨看众生呢，是看他的自性啊，不看他的烦恼习气。啊，好像这个垃圾桶，大陆叫垃圾桶啊，这个台湾我们叫垃圾桶啊。那时候很脏啊，那个很脏的，就是代表烦恼习气嘛，杂乱垢心，乱七八糟的啊。但是垃圾桶里面有一块黄金，那是真的啊。啊，所以活菩萨看呢、啊，他不看那些垃圾，不看那些垃圾，他是看里面那颗黄金呐、啊。那我们都是看那些垃圾、垃圾，越看呐、啊，心就越乱。所以，为什么活菩萨度众生，他能够平等？道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他就观众生，你的自性啊，是跟佛一样啊。但是，只是你现在迷惑颠倒，你自己不知道。那佛呢，知道了，他觉悟了。啊，众生不知道啊，迷惑颠倒。那迷惑颠倒了，他的自性也没有丧失掉啊，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迷失了。啊，将来有一天你觉悟过来了，那就跟佛一样了嘛。所以活菩萨呢，他观众生都是佛啊，所以能令无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道理在这里了。不然你看，哎呀，这个人呐、死了也改不掉啊，叫他做个好人都很难呐、还做佛啊。我们看了，我们就摇头了，退心了，这个不好度了，我们看他这个，我们一定会退心的了，所以我们要学活菩萨呢，看他的自性，看他的本性，不要看他的习性，三字经也讲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果不教，性乃迁吧，也没有受良好教育嘛，那不懂嘛。那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这一句经文一定要懂这个意思那才不会有怀疑那个众生一个众生都很难度了，还能一切众生都让他发无上菩提心不了解这个意思我们就有怀疑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尽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若诸众生，那么这里讲啊，啊，我们看啊，若诸众生，啊，这个众生呢、啊，就包括十法界一切众生。啊，没有专指人道啊，众生啊，那六道众生啊，六道十法界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现世求愿者，现就是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有求一些愿望的。那么我们一般人呐、啊，啊，在现前所求的，大概无非升官发财。啊，做生意赚钱啊，做事业顺利啊，这个做官的求升官嘛，那么做生意的求发财啊，没有儿女想求儿女啊，没有富贵想得富贵啊，这是一般人呐、啊、的一个愿求。那当然啊，啊，有各种愿望，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愿望，他要求的愿望。那么求能不能求得到呢？啊，《了凡四训》讲啊，啊，命中有，那你就求得到；命中没有，那你怎么求也求不来。啊，你用尽什么方法？用尽什么手段也求不到，因为命没有嘛。啊，那么命中没有，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呢？啊，在佛门里面呢、啊，有求必应。啊，这个有求必应就是说你命中没有，啊，但是你可以求得到。啊，不是你命中有的，那命中有你本来就有嘛，你过去生你自己修的，啊，那我们现在是讲过去生没有修，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那这一生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答案是肯定可以求得到。啊，在佛经上啊，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了凡先生啊，也给我们做一个。现身说法，啊，做一个例子，啊，在我们现前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个佛生生的例子，啊，所以这个是改造命运，啊，属于改造命运，啊，命中没有，你可以求得到，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求男女得男女，啊，求什么都可以，求得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但是要懂得理论方法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那求之有道，你是得之有命，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你求不到。所以必须啊，懂得啊理论方法。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最详细就在《了凡四训》。啊，那么这个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啊，于三七日尽此斋戒。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呐、啊。那么在二十一天呐、啊，要清净心来奉持。八关斋戒，啊，要清净心。那关键呐、啊、的字在“净”这个字，心有没有清净，这个是主要的。啊，如果身清净了、啊，心不清净也不行。啊，
好像要身持得很清净，那心啊很烦恼，那个不行啊。你这个三七律啊，你要保持你的心地清净啊。你吃了八关斋戒，看到那一个没吃八关斋，哎呀，看了就生烦恼，那你那个就不叫斋戒了。斋是清净的意思嘛，是要让你心清净的嘛。啊，那持斋反而让你心不清净了，那就不对了嘛。啊，所以现在呢，啊，持这个八关斋戒的人蛮多的，但是有没有这个关键的字眼就在净持斋戒。啊，心要清净，身要清净，啊，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这样来持八关斋戒，那就有感应了。啊，那我实在讲啊，我们心不清净啊，身口实在也不清净。因为心是主导的嘛，在主导身口的嘛。啊，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意是主导的嘛。啊，所以关键都在心嘛。啊，这个我们像放小门山呐、啊，第一句就是用华严经的寄诵啊。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没有一样离开我们的心的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静静心持八关斋戒，那静心就要放下万念呐。啊，你吃八关斋戒，哎呀，心还是杂乱勾心啊，乱七八糟的啊。那么这个事业放不下，哎呀，我那笔生意啊，做得不晓得怎么样啊，患得患失，七上八下，那自己就造成障碍了，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所以我们练到这一段了、啊，你身口意三业清净，你三七二十一天来诵陀罗尼，来念大悲咒。那么三七它是一个期限啊，那实在讲是一个期限呐、啊，希望你克己起正，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跟了凡四境呐、啊，因古禅师教这个了凡呐、啊。改造命运啊，啊，那么他懂了，然后灵谷禅师也教他持咒，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是比较短，那准提咒呢，他就引用这个道家化符的这个原理跟他讲，啊，他说符禄家有云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符禄家讲啊。如果你不会画符啊，那鬼神就笑话你了啊！所以大家都要学画符啊！啊，那这个符咒啊，很多种啊。那么符这个，我过去啊看到有一个道士啊，他也教人画一些好的符咒啊，不是害人的啊，什么像安胎符啦、止血符啦。化骨符啦，啊，这个我都看过啊，这个也教这个。那么还有看到大士、啊、道士啊，画那个符啊，啊，这个平安符啦这一类的啊，所以符很多啊，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画符咒的啊，大藏经里面有，佛经里面也有。那我们照那个一样画符炉灵不灵呢？啊，我们去画肯定不灵。保证不灵啊！为什么这么肯定说呢？因为我们心就杂乱勾心在画嘛，那怎么会灵呢？所以他那个画符啊，原理就是第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不起一个念头。这道符画完了、啊，这个过程不可以起一个妄念啊。如果起一个妄念啊，
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如果这个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到这道符画完，这个心保持清净，不起一个杂念出来、妄念出来，它就灵了。所以就告诉他这个秘诀。他说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所以教他持准提咒啊，直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呀。到你这个妄念不动了，妄念被你这个咒给它压住了，那跟我们念佛功夫成片是一样的啦，压住了，不发作了，啊，起心动念就是佛号了，那就灵啦，你马上跟阿弥陀就见面啦，是这样的啦。那念大悲咒也是同样的原理呀、啊，啊，念什么经、什么咒、念什么佛、什么菩萨名号，通通是这个原理啦。啊，念准提咒，念到念头不动，那念大悲咒是一样啊，你要念到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嘛，它就感应了嘛，同样的道理嘛。啊，但是啊，当然这个也有它，啊。一个条件嘛，有他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怕难嘛。啊，因此啊，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知道念经啊，像《地藏经》讲啊，我们念部《地藏经》下来啊，可以超度这些冤亲债主，或我们念了几千部都超度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念一遍了、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在里面。我念到最后剩下一句夹杂一个，哇，没了。啊，那经又很长，那么长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啊，的确对我们功夫还没有成熟的人来讲啊，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念咒就时间比较短啦、啊。啊，在短时间不起妄念，不夹杂妄念，那就比较容易嘛。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咒比较短嘛。啊，那么又说呢，念佛又比咒更短呐、啊。啊，所以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哇，它更短啊。但是我们不要听到这样，哦，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行了，那我们念的好像没什么感觉啊。那念佛实在讲啊，比念咒是要方便了啊，但是它还有条件的啊。啊，这个过去台中莲寺写入老人呐、啊，李老师讲啊，他教莲友念佛啊，念这个念珠108颗。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那条件是什么呢？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那么念完108句，条件就是不允许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夹杂一个妄念，不算，重来。啊，从第一句再开始念，啊，一定要念到108这个。功课才算完成，大家可以试看看，啊，108句啊，啊，练习这个功课，啊，实在讲啊，我练过也不容易哦，108句还是，哎呀，我什么事情忘记没办了、啊，等一下办了 没，啊，我台语讲破功啊，无效了哈，啊，重来了。后来我是用印光大师那个十句的啊，先用十句来练。啊，印光大师讲3-3-4啦，啊，我是一口气练从1到10，我们练十句好不好？先十句来练，啊，那个十句我们有把握了再提升，啊，加到108就比较容易做得到。那么总之，你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它总是。
要求的条件就是说，你念的过程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夹杂在里面，夹杂就破坏掉了你那个定了，它就不灵了，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障碍是我们这个妄念在障碍啊。那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呐、啊，那这个在所有法门来讲啊，这个条件最低的啦，啊，其他法门条件都比这个高了，啊，所以这个三七日净持斋戒，那为什么要净持斋戒？让你先回归到清净，念这个咒，它就相应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很啊，这个很挨板的啊，这个就在这个经文啊文字上啊，一个产生一个局限性啊啊，它这个经都是佛的，它不是死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三七日不行，难道在三七日吗？啊，那有的可能他也不用到三七日，一七日他就我们弥陀经就不是七天吗？那是不是一定要到七天？那也不一定啊，有的人一天也就可以啦。啊，所以这个也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没有一个定法啦，啊，但是他一定要讲一个期限嘛。讲个期限，啊，但是我们不能啊死板板的看到，哎呀，就是一定这个期限啊，那这个当中啊，定当中它有不定的，啊，那么我们定就是啊，我就定三七二十一日啊，定二十一天啊，来持这个八关斋戒，然后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必果所愿。啊，如果你念到念头不动，那你求什么都有感应，就现前了。啊，那不但啊，你所求的愿望都可以满你的愿，现世现在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从生死际，生死是对涅槃讲的。涅槃跟生死啊，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生死际啊，从无明是根本的生死际啊，后面呢、啊、产生爱啊，那是后面的生死际啊。那总是在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这个就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实在讲啊，这不止六道，因为这个生死啊，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那六道叫昏断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除了六道啊，四圣法界没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啊，那么超越十法界啊，这个原教初住到等觉，那还有维系的无明。那个也是一个生死啊，也是一个变异啊，所以究竟成佛，他才完全没有生死啊。所以生死际到生死际啊，那这个当中，我们理解到啊，这个昏断生死、变异生死，统统包括了啊。那么这个一切啊，在生死里面就是有一些恶业。一切恶业啊，并皆灭尽啊，并皆灭尽啊，这个也就是破无明啊，那恶业通通没有了啊。那个三十系列啊，第三十忏悔偈讲，一切罪根皆忏悔啊，罪根都拔除了，没有了，无明破了啊，罪根就没有了。啊，所以不但你能求得这个愿啊，还灭罪，啊灭罪，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大悲

第一次啊，讲的时间比较快啊，比较密集啊。第二次啊，因为现在海外啊邀请的地方啊要增加了啊，所以啊断断续续的啊，有时候都隔个啊几个月啊才能啊接着讲。那么这次回来啊，快到农历年啊，我们中国传统过年啊，一般悟道都是在台湾道场啊，因为整年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啊，难得啊这个过年时间啊回到道场啊来讲这个经啊，所以这次啊跟往年一样，基本上啊在过我们传统的这个过年啊跟年初啊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在台湾啊没有出国，所以这一次啊回来啊我这个星期五没有事啊，就接着讲。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37页啊，37页。这个37页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到佛地故，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这一段的经文啊，关键的字啊，在这个闻啊，修行书写。闻这个字啊，有这个极限的意思啊，也有广泛的意思。闻这个字啊，跟我们常常念弥陀经啊，在闻说阿弥陀佛啊，直此名号啊，闻是经受持者啊，闻说诸佛名者啊，即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我们做34系念啊，《弥陀经》这个经文我们都念得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闻啊，见闻听闻啊，也就是我们接触到了、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啊，我们六根啊接触到了，那这个通通叫闻啊。所以闻有见闻听闻啊，六根接触都叫闻。那么这个有极意。

极限义啊，也有广义的。那么闻这个字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这个经文里面呢，啊，特别讲到这个闻呢，啊，这个《旃茶经》讲的这个闻呐，啊，要修二种观道，啊，二种观道，啊，那么修真如实观，真如实观，啊，唯心是观，啊，那么这个观修成就了，啊，那么才是真正啊闻经书写修行供养。啊，所以这个《旃茶经》啊，解释这个就比较详细了。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啊，也是根据《旃茶经》来给我们注解这个文。啊，这个《弥陀要解》讲啊，又闻经受持及执持名号，阿弥名号。诸佛所护念故，问但闻诸佛名而未持经，亦得护念不退也。啊，这个就是啊，闻是经，受持。那么闻佛名啊，没有持这个经，是不是也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得到不退呢？啊，那这个。偶遇祖师的回答呢，此意有局有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有局部性的意思，啊，也有这个通达的意思，啊，这个有局有通，旃茶味杂乱垢心，虽诵我名而不为闻。已不能生决定性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若道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得闻十方佛名，此亦应耳。故须闻已持持，自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易也。那么祖师给我们注解“闻”这一个字，《阿弥陀经》“闻”这个字，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乘经》讲的啊意思都相同的。啊，反正你看到这个《大乘经》讲的，哎，闻这个字，啊，那跟祖师引用《旃茶经》讲的，那么这个意义啊，通通是一样的，啊，没有例外啊，没有不一样的。那么《旃茶善恶业报经》啊，就是啊，这个修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念佛啊，念菩萨，念咒，念经啊，若杂乱垢心啊，那么心啊很杂很乱啊，心不清净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一般凡夫啊都是这种情形，啊，我们也念佛啊，也念经啊，念咒，但是呢，还是杂乱垢心，心还是很杂很乱，啊，这个垢就是污染，啊，贪着外面呐，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自私自利啊，那这些心呐，啊，通通有啊，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扶不住。

啊，就是没有扶助。那么这个通属于杂乱过心。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这样的情况啊，虽诵我名而不得，而不为稳了，啊，我名就名号了，啊，那个《旃檎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诸佛名号，那我们修净土啊，念阿弥陀佛名号，那通通一样，啊，不管你念什么佛、什么菩萨。都是杂乱过心来念啊，都不叫稳，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弥陀经为什么要讲一心不乱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啊。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啊，他翻译啊啊，一心系念啊，他不是翻译一心不乱，一心系念啊，那一心系念呐、啊，那比不乱呐 啊这个条件呐、啊、要宽一点啊，要宽一点啊，但是还是要一心啊，不能二心、三心啊，乱心、杂心啊，那这个就不行。所以关键在我们这个心。啊、那么这样虽然诵啊念佛啊，那这个就不叫稳了 啊这个稳呐、啊，这个从局部的意思来讲啊，那这个不是稳啊，不为稳啊，为什么呢？以不能生决定性解啊，不能升起啊。决定的信心理解解是解悟了、啊、我们佛法修学讲信解行证，那信解在前面、啊、行是第三个、啊、最后是一个证、啊、信解行证、啊、那么信解不能升起决定啊，决定的信解升不起来，那这个就不能称为稳了，啊，就是稳而不稳呐、啊，啊，稳的好像没有稳一样啊，因为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啊，但是这样念佛啊，啊，念咒、念经，啊，念什么啊，啊，这个佛法这些经论。也有好处了、啊、虽然、啊、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不能升起决定的信心，但获世间善报、啊啊、但是、啊、也会得到世间的好报福报、啊、那这个好处、啊、是有但获世间的善报，不得广大生妙利益。那广大生妙利益啊，就是这个往生西方啊。那么在现前，如果功夫深啊，得四一心、理一心啊，那这个得四一心、理一心呐、啊，那就是广大生妙利益了。那这个得不到啊，但是啊。用杂乱过心念佛啊，那得到世间善报、世间的福报啊，这个是有。啊，落到一行三昧啊，如果你念到三昧了，三昧就得定了。啊，那么这个。就成就广大微妙行行了，啊，一行三昧就得定了，啊，定啊，帮助啊，断惑，因定生慧，啊，般若智慧开了，帮助断惑，就断烦恼了。那么断见思惑，啊，这个

杀父啊，就明德相似无成法忍啊，这个是相似的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无生啊，那一定要破无明啊，那么才真正证得无生法忍啊。但是相似无生法忍呢、啊，也非常难得了啊，这个最起码啊要达到这个境界。乃为得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样啊，才称为啊，你真正啊闻十方佛名了。那闻是这个意思啊，此亦应耳。那么此啊，就是说《旃察经》讲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偶遇大师啊。引用来注解弥陀经啊，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讲的啦，来补充说明这部经典的经文经义啊，这个叫以经解经。所以《弥陀经》这里这个文啊，那跟《旃察善乐月报经》讲的那个文啊一样啊，词义应耳啊，应该都是一样的。故须闻以持持至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易也。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啊。必须闻已啊，我们闻啊，听说阿弥陀佛啦，啊，那看到佛像啦，看到佛经啦，啊，读到佛经啦，啊，读到弥陀经啦，无量寿经啦，啊，听法师讲这个经啦，啊，自己看啦，通通叫闻，听闻见闻。那么闻已啊，你闻了之后，那么要执持名号啊，那么执持到一心不乱，那才是真正啊闻诸佛名啊，你没有念到一心啊，那么这个不算闻啊，这样啊你要念到一心，那么才能蒙诸佛护念啊，都佛护念了。那么在净土法门啊讲的这个相似一心不乱啊，我们平常讲的功夫成片，如果你那个功夫成片啊扶住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了，已经控制住了，不发作了，那么就跟阿弥陀佛就接上线了，就感应了啊，那这个佛就护念了啊，所以在净土啊，它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要低啊，念到功夫成片呢、啊，也就得诸佛护念了。那么此极义也，极就是极步性的意义。啊，那这个等条件比较高了啊，但是经典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啊，那的条件必定是这样的啊。那么下面讲通义者，诸佛慈悲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故一闻佛名，不论有心无心，若信若佛，皆成圆种。放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苟闻佛名，佛必护念，又何疑焉？那么这一段啊，祖师给我们讲啊，如果通义啊，通就是通各经啊，这个广义的来讲。啊，那你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有心听到，没有心听到，啊，你相信或者不相信，都成圆种。

这个缘种就是种善根呐、啊，啊，有这个因缘呐、啊，种了这个佛号佛名的善根呐、啊，啊，在他的阿难也是里面，啊，这个金刚种子啊，种下去了、啊，他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么佛度众生啊，愿亲平等。佛度众生不疲不厌啊，闻到佛名啊，佛必定护念。那佛护念众生，那这个是没分别的啊，是平等的啊。但是众生接受这方面，那就不平等了。那佛是平等的。啊，佛啊，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是佛光普照，平等度生啊，啊，没有说这个喜欢我就度，那个看得讨厌就不度啊，那跟我凡夫就一样了。啊，你相信我就度，不相信我就不理你了啊，那佛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佛发的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什么众生都要度。是没有分别的、啊、所以在佛这方面、啊、它是平等的普度，平等的护念、啊、这个平等的普度，平等护念，这个佛没有差别、啊、但是在众生这方面那就有差别了，众生接受这方面啊，佛光给你铸造，哦，那有的接受的圆圆满满的，啊，有的接受少一点，啊，啊，那有的呢，完全呐、啊、接受不到，啊，业障太重，啊，那么众生这个接受佛光的铸造啊，那这个区别就无量无边了，很多很多了。啊，这个接受方面呢、啊，所得到的啊，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差别太多了。啊，所以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太阳普照啊，它没有差别啊，普照大地啊。啊，但是如果云彩遮住了，那照不到了，那照不到吧，并不是佛光没有照，佛光还是照下来，那、啊、你自己。有个障碍嘛，啊，或者的你用个东西去把它遮起来嘛，啊，或者躲在山洞里面嘛，啊，躲在森林里面的，啊，它还是照啊，但是呢，你有这个障碍，你就接收不到，啊，又如同大雨，天上下的雨，啊，大棵树哇，它吸收的就多。啊，这个小一点吸收少一点，啊，那个小草啊，那吸收的是最少，啊，那还有一些呢，它吸收不到的，啊，被遮住挡住了，啊，得不到这个雨水了的滋润了，那也有，啊，所以各个不同。那么佛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关键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个人的烦恼习气业障善根福德因缘各个不相同啊，所以佛都是普度护念，没有差别。那么这个众生啊，闻到佛名，佛就护念了。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一个众生的。啊，五逆十恶佛佛也护念了。啊，地狱众生佛也护念了。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的。啊，那么这个就广义来讲。

那么跟南俱金刚三论，根熟菩萨为佛护念，未在别地圆住，啊，就是别教啊，这个地上菩萨，圆教出住菩萨，啊，别教是出地，圆教出住。盖曰次第毕露同生性，乃可护念。那这个条件就高了。啊，如果一般呢、啊，靠自己修行啊，自己的力量来修行，那你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在别教啊是登地出地菩萨，在圆教是出住为菩萨，啊，入了同生性，跟佛一样相同了，啊，你才得到出佛护念。啊，今仗他力，故相似位即蒙护念。乃至相似位已凡，亦皆有通护念之意。下至一闻佛名，与同体法性有知发力，亦得远因终不退也。啊，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那我们现在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通通是。他力啊，他力就是要仗佛力啦。我们常常讲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啊。我们这个有智力啊，那么也要靠佛力加持啊，不是完全靠智力啊。所以我们特别是净土啊，是全仗他力呀、啊。故相似位啊，不用破无明啊，啊，得到离心就蒙诸佛护念了。乃至呢，还没有到这个相似位，也有通护念之意。啊，到最下呢，就一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佛名啊，那么以同体法性，它就有知发力了。啊，那么也得到眼因了、啊，终不退。将来啊，总有一天啊，他这个金刚种子啊，啊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啊种远因啊是将来了，啊所以这个护念呢、啊，它有这个极通二义，通就是比较广义的来讲，啊那。啊，不但说听一句佛名啊，就是看到佛，他去毁谤，都跟他种善根。啊，毁谤啊，他罪业受完了，但是他那个看到那一句佛号，那个是金刚种子啊，那是清净的。啊，所以也不怕他毁谤啊，怕他看不到啊，看不到就没有这个因缘了。啊，看到啊，那么就给他种了善根，啊，那当然多看那就更好，啊，那这一生只有看一次，那这个善根种子啊，那也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因缘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过去啊也常常劝同修啊印这个佛号。到处贴、啊、在这个电影院播放、啊、那是早期的、啊啊、这个贴电线杆、啊、后来又发明贴、啊、这个纸贴在车上贴、啊、在门前、啊、总是让人家看到、啊、像我们这个二楼外面、啊、我就叫人家做招牌做佛号、啊啊、那过路人、啊、他会看一下、啊、就给他种三根了、啊啊，这个都是给他种个眼因，啊，佛就会得到佛的护念了。将来啊，他就得度的因缘。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讲到这里呀、啊，啊，也要说明啊，这个啊，我们讲这个经。啊，这个因缘啊，那这个因缘呐、啊，
我第一次讲也跟大家汇报过了啊，就是因为我接了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啊理事长啊，那过去这个协会啊，啊，我问啊，这个创会以来啊，到现在三十几年了，啊，这个是创会啊，二十年后我才接的，啊，我接了又十几年了。啊，前后呢也三十几年了，啊，那么我问啊，当时惠老师他也接这个理事长啊，他接了两任，再请我去接，啊，我问他呢，啊，这个协会啊，从开始啊到现在啊，我接手的啊，说过去有没有请法师啊讲这个观音经啊？他说没有，啊，刚开始这个创会的这些大德啊。他们都是做一些社会慈善救济的，像冬令救济啦。那么，啊，我就讲啊，这个佛协会啊，应该要学习的啊。那个协会啊，你没有学习就不叫协会了嘛。啊，那这个只是做一些慈善救济啊，那这个。啊，这个叫慈济功德会啊，观音慈济功德会，那比较符合这个实际的这种性质嘛。啊，所以叫协会，我说协会那不学习啊，跟这个名称啊不相符合啊。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我就发心啊讲观音经。啊，因为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让我们大家认识观音菩萨，知道观音菩萨呢，他教我们什么？啊，我们学观音菩萨，那要啊达到什么目标啊？啊，这个都要学习的。那么为什么我选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啊，因为我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找啊，要找注解好像都找不到，在网络上也找不到，在书也找不到，好像过去很少有法师大德讲这个经啊。但是念大悲咒的那是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大悲咒的啊。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在香港啊，每一次要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洒净之后念大悲咒，打佛七前一天也要洒净啊，就念大悲咒。那念大悲咒的可多了，但是呢，有很多念大悲咒的人，他没念过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大有人在。那么观音三经啊，过去都有法师大德讲，也有注解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讲的法师是最多的啊，普门品啊最多的。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啊，还有讲过。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观自在藏，啊，这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都讲过。那么这个显教的观音三经的法师大德讲的比较多，特别是普门品，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就少了，啊，但是念他被做的却很普遍。啊，所以我就发心啊，来习讲这部经。那么《大悲经》里面呢，啊，它是导归西方净土的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很明显的导归西方净土。啊，其他这个观音三经。

0: 兵啊，
1: 啊，这个三经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它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的法门。那这个普门品呢，讲32应身，定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观自在章、耳根莲通章，在这个普门品，没有明显经文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三经里面没有这个明显经文，但是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这个三经里面我们好像没看到那没看到呢，他也是劝我们因为他西方三圣嘛，因为净土三经都有讲到观音菩萨嘛，那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那他摆在那里，那不劝就也是劝的嘛。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有疑惑的好像念观音菩萨，还是跟我们修净土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实际上没关系，看着西方三圣又摆在那里，那摆在那里怎么会没有关系呢？那关系非常密切但在观音三经又好像没看到很明显的劝我们就是往生净土。但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就很明显了，这个经文就很明确的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念这个大悲咒要先念十句阿弥陀佛先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阿弥陀佛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可以来补充说明这个观音三经。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密宗的经典，咒是属于密教的。那么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他大悲咒念很多，跟居士结缘，他有加持这个，他说念1万遍以上的，加持那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如果比较住的比较近的，那去祖师道场去请大悲水，治病啦，种种的，着魔的啦，这个冤亲债主啦，这个请大悲水。那么住的比较远就用大悲灰、大悲米，那这个灰就是一次弄一点点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我母亲带我去庙里拜拜吃香灰一样，那个搅拌一下放在开水里面搅拌，让它沉淀，然后喝下去。那以前这个香都是药草香再便宜的香它都是天然的，没有添加化学物，所以那些呢的确都是也是药草，也是可以治病的喝了对身体没有伤害有一些药草还可以治病所以以前那个药草，现在呢也有天然的，也有添加化学物的。添加化学物的香闻起来很呛鼻，好像很香，但是很呛，那个都是加化学，那个就不能吃了，那就有毒了。所以你去买那个药草香那个比较便宜但是它是天然的。那么祖师加持那个香灰这个炎帝用祭的或者用米。米一次放7粒，一次放在开水里面，然后喝了，那个灰跟米以前都是，喝完都泼在那个屋顶上那以前我们那个房子都是矮矮的，都是这么处理的，

不能随便倒到水沟的啊。那现在这高楼大厦呢，泼也泼不上去了啊，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啊，啊，那个树下啊，没有人踩的，就泼在那里。所以印祖也劝人念大悲咒啊，还有特别遇到瘟疫，蝗虫过境吃农作物，都能念大悲咒。啊，所以这个大悲咒跟我们修净土啊，关系非常密切。在净土圣贤录啊，啊，里面呢、啊、也有记载啊，有人是专门念一个老太婆啊，专门念大悲咒，啊，临终啊，感念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啊，西方三圣来接引。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将来往生啊，那观音菩萨、西方三圣啊，他不会给你接到其他地方啦、啊。啊，这个我们修净土的人啊，那大可放心啊。那有祖师大德啊，啊，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就不要有怀疑啊，不要有疑惑。那么我们回到啊这个经文啊，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这个生闻啊，是闻声悟道，叫生闻。闻佛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音声呐、啊，啊，闻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啊，闻佛说四谛法，他开悟的。那么声闻又叫阿罗汉，那还有辟支佛。叫缘觉啊，所以声闻缘觉啊。那么声闻缘觉是梵语啊，阿罗汉、辟支佛啊，翻成中文意思啊。那梵语的音译叫阿罗汉啊，阿罗汉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声闻。那梵语啊，辟支佛翻成中文叫缘觉。啊，观十二因缘觉悟者，那声闻他是听佛说四谛法啊，闻声悟道啊，所以声闻缘觉啊，这个声闻啊，它就包括缘觉了。那么声闻人就是小圣的啊，修小圣。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啊，那么这个闻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极限极部的意思，那必须啊心清净，啊，心清净啊，闻经他才悟道嘛，心不清净啊，杂乱勾心，胡思乱想。啊，心浮气躁啊，那这个众善根有了啊，但是啊，不能开悟啊，那心呢、啊、定不下来。那么声闻人就是修小乘法这个人了 啊， 啊，那现在啊，也有人啊啊，这个修小乘啊，那小乘啊。也是我们先要修的。啊，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啊，那么这个真正在修行。啊，这个关键都在这个文跟修行。啊，书写。那什么叫书写啊？这个当中啊，修行书写
它有关门在，啊，就是要去关呐、啊，关照。啊，这个《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心经》也是讲观世音啊，对自己观自在，对众生观世音。那一部《心经》啊，就是般若经啊，般若的中心，般若的精华。那般若的精华中心在哪里？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观照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它有关门的意思在啊，所以我们不说，哎呀，我们就拿个毛笔来抄经啊，那部这个大悲陀罗尼咒抄完了啊，抄个几十遍乃至几万遍啊，那有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呢？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流行抄经。啊，你抄的啊，有没有像这里讲啊，正果啦？好像我没看过啊。啊，只有看到啊，大多数是看到抄了经啊乱丢。啊，所以这个经我们不能不深入去理解。啊，你看啊，《旃檎经》讲啊，不能生决定信解。啊，那么这个解信之后要解之后帮助信啊，信解形成。所以我们要修行书写。就是要去深入了，啊，去理解了这个经义，才能修行啊！啊，如果不理解这个经义，那怎么修啊？啊，那么以持实心如法而住者，那这个是关键了。关键在什么呢？持实心。啊，这个心性直指没有残取，啊，这个心呐、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啊，贪嗔痴慢嫉妒障碍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心，通通没有，那个叫直指心呐、啊，啊，那我们现在杂乱垢心，烦恼一大堆啊，那这个心呐、啊，弯弯曲曲的。啊，残取心不清净啊，这个心就没有直指了啊，所以大经上讲啊，这个大乘经讲啊，直心是道场啊，像维摩诘经讲，直心就是道场啊，观经啊讲这个菩提心啊，直心身心。回向化缘心啊，《大乘起信论》也是这么讲啊，直心身心大悲心啊，直就是至诚心啊，至诚恳切的心啊，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心啊。那么直直心啊，还有经典解释啊，这个不舍精进。身心清净啊，身心清净不舍精进。那么身心清净，不舍精进，才能清净。那如果杂乱垢心呐、啊，那不叫精进呐、啊，啊，那叫杂进，那叫乱进，那不叫精进呐、啊。啊，所以现在人呐、啊，把那个。杂进乱进当作精进，那就搞错了。那心没有直指，要欲净明啊，修习一切诸善根故啊，要好药，
欲就是清净啊，这个名师啊，修习啊一切诸善根故啊。如果没有直直心，那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没有直直心就不如法了啊。有一些年轻法师啊，一出家要闭关啦、啊，啊，那能闭多久呢？啊，很多人啊，闭了出来呢，那也没有什么成就。啊，过去啊。这个早年呐、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讲，啊，也有法师闭关，啊，关门锁起来，然后吃饭呐、啊，叫人送在那个窗口啊，拿进去吃，都不出来，啊，但是他闭关呐、啊，外面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啊，但是他不是发神通啊，得到他心通了、啊。啊，什么天脸通、天耳通啊，没有啊，因为叫人家买报纸进去给他看啊，在官网里面看报纸，所以他不出关啊，天下事他通通知道啊。啊，如果我们现在闭关了、啊，再带个手机进去，那我看不用那么麻烦，就住在这里就好了，那还要闭什么关呢？啊，闭关他就要断绝外缘嘛，你就带这些东西，那何必进去闭关呢、啊？没有必要吧？啊，你闭那个关就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像这样的修行方法，那就是心没有直指禅取了，杂乱垢心，啊，心污染，放不下。那闭什么关呢？啊，所以这个清朝啊，这个在啊《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录》啊，记载清朝素安法师啊是出家人啊，但是呢他。也不守规矩了，啊，不守规矩，这个常住的这个住持当家就责备他了，啊，他就跟这个住持当家就吵起来了，啊，这个好像啊受到侮辱了，啊，要去很想去报复，啊，后来呢，他还是术士啊，很有善根，啊，只是个烦恼习气啊，啊发作了，一时控制不住。后来他自己觉得、哎、自己也不对了、啊、那何必去怪别人呢，是自己不行啊，自己做错事了、啊、所以他就给常住申请了，他说去藏经楼闭关三年，止语不讲话、啊、他努力精进混花、啊、受到这个责骂、啊、那么激起他的精进心，知道自己错了，自己不行，但那何必去怪别人呢、啊、怪自己、啊、没有真正、啊、精进用功嘛、啊、常常犯戒，常常犯规矩嘛、啊、这个时候、啊、心就忏悔心了，所以他就放下万年了，啊，所以就写个止语啊，那人家要跟他讲话，他都不讲，那他闭关就念大悲咒，念了三年，那三年出来啊，哎，大家感觉这个不一样了啊，哦，他那个智慧打开了，他什么都知道。发神通了，他真有神通。

通了啊，证果了，那起码呢证得阿罗汉果了，就这里讲四沙门果啊。那出来他什么都知道，有神通啊。啊，有人啊，那个经典呢、啊，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他通通可以跟他指出来，那些问题出在哪里？那世间呢、啊，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天文地理什么问他没有不通的，乃至呢世间那些小说，啊那些他都通，他都知道。啊，所以很多人去试验他了。哎，真的，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哦，大家觉得这个神身啊。啊，后来呢，他在好像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在一个寺院，那么看到一些年轻的出家人呐、啊，一天到晚都在玩呐、啊，不用功。啊，他就很感叹讲了。将来啊，大灾难来了，你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不再注视了啊。啊，讲了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圆寂了，就往生了。啊，后来那没多久啊，他那个地方啊遭灾难了。遭难了。啊，所以这个真有人呐、啊，啊，这样修成功的，修成就的，啊，那关键在执心，他心真的真的是精进用功啊，他心没有残取，啊，如果心这里放不下，那里放不下，这个就不行，啊，不是这个做不灵啊，啊，我们没有依照经典讲这个来修啊，啊，还是要回头啊，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啊，这个我们啊才能够如理如法修行，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为尘，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一段啊，这个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啊，就指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个是最少的啦。啊，一尊佛他最少教化的范围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当然啊，也有佛啊，他是教化两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有三个、四个、八个、十个啊，一百个、几百个、几千个，都不等。但是阿弥陀佛他教化是十方世界啊，啊，这是每尊佛他因地发的愿不同啊，啊，所以成佛了。教化众生啊，这个范围就大小啊。那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为尘。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啊，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大悲咒啊，能够令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它的加持力啊，也不可思议的。啊，众生有明显感受到的，那有不明显的，啊，这个敏感的，啊，这个都有敏感、明应、不明显、显感。

弦令是明显的。啊，因为这个一切众生啊，自性清净平等，跟活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菩萨呢，他观自性清净平等，

啊，如果本来不是佛，那这个就不行了啊！啊，你本来是佛嘛，啊，所以菩萨看众生，看他的本性，啊，不看他的习性了，看他的习性，他烦恼一大堆啊。那习性是虚妄的，本性是真实的啊，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啊。他假的当中有真的嘛？啊，好像我们众生贪嗔痴慢乱七八糟的啊，这是烦恼习气啊，习性啊。啊，但是里面呢、啊，它有一个真性啊，啊，它的真性是清净平等啊，跟佛没有两样啊。啊，所以活菩萨看众生呢，是看他的自性啊，不看他的烦恼习气。啊，好像这个垃圾桶，大陆叫垃圾桶啊，这个台湾我们叫垃圾桶啊。那垃圾桶很脏啊，那个很脏的，就是代表烦恼习气嘛，杂乱垢心，乱七八糟的啊。但是垃圾桶里面有一块黄金，那是真的啊。啊，所以活菩萨看呢、啊，他不看那些垃圾。不看那些垃圾，他是看里面那颗黄金呐、啊。那我们都是看那些垃圾、垃圾啊，越看呐、啊，心就越乱啊。所以为什么活菩萨度众生，他能够平等？道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他就观众生，你的自性啊，是跟佛一样啊。但是只是你现在迷惑颠倒，你自己不知道。那佛呢，知道了，他觉悟了。啊，众生不知道啊，迷惑颠倒。那迷惑颠倒了，他的自性也没有丧失掉啊，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迷失了。啊，将来有一天你觉悟过来了，那就跟佛一样了嘛。所以活菩萨呢，他观众生都是佛啊，所以能令无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道理在这里了，不然你看，哎呀，这个人呐、啊，死了也改不掉啊，叫他做个好人都很难呐、啊，还做佛啊？我们看了，我们就摇头了，退心了啊，这个不好度了啊。我们看他这个，我们一定会退心的了啊。所以我们要学活菩萨呢，看他的自性，看他的本性，不要看他的习性。啊，《三字经》也讲嘛，“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苟不教，性乃迁吧。也没有受良好教育嘛，那不懂嘛，那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嘛。啊，所以我们这句经文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那才不会有怀疑哦。那个众生啊，一个众生都很难度的，还能。一切众生都让他发无上菩提心啊！不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有怀疑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3、7日尽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若诸众生，那么这里讲啊，我们看呢、啊，若诸众生，啊，这个众生呢、啊，就包括十法界一切众生。啊，没有专指人道啊，众生啊，那六道众生啊，六道十法界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现世求愿者，现就是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有求一些愿望的。那么我们一般人呐，在现前所求的，大概无非升官发财。啊，做生意赚钱，啊，做事业顺利，

这个做官的求升官嘛，那么做生意的求发财啊，没有儿女想求儿女啊，没有富贵想得富贵啊，这是一般人啊的一个愿求。那当然啊啊，有各种愿望，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愿望，他要求的愿望。那么求能不能求得到呢？啊，《了凡四训》讲啊，啊，命中有，那你就求得到；命中没有，那你怎么求也求不来。啊，你用尽什么方法，用尽什么手段，也求不到。因为命没有嘛，啊，那么命中没有，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呢？啊，在佛门里面呢，有求必应。啊，这个有求必应，就是说你命中没有，啊，但是你可以求得到。啊，不是你命中有的，那命中有你本来就有嘛，你过去生你自己修的。啊，那我们现在是讲过去生没有修，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那这一生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答案是肯定可以求得到。啊，在佛经上啊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了凡先生啊也给我们做一个现身说法，啊，做一个例子。啊，在我们现前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一个佛生生的弟子。啊，所以这个是改造命运。啊，属于改造命运。啊，命中没有，你可以求得到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求男女得男女。啊，求什么都可以，求得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但是要懂得理论方法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那求之有道，你是得之有命。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你求不到。所以必须啊，懂得啊理论方法。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最详细就在《了凡四训》。啊，那么这个若诸众生现至求愿者啊，于三七日尽此斋戒。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呐，啊。那么在二十一天呐，啊，要清净心来奉持八关斋戒。啊，要清净心，那关键呐，啊，的字在“净”这个字，心有没有清净，这个是主要的。啊，如果身清净了，啊，心不清净也不行。啊，想想身持得很清净，那心呐，啊，这很烦恼，那个不行啊。你这个三七日啊，你要保持你的心地清净。啊，你吃了八关斋戒，看到那一个没吃八关斋，哎呀，看了就生烦恼。那你那个就不叫斋戒了，斋是清净的意思嘛，是要让你心清净的嘛。啊，那吃斋反而让你心不清净了，那就不对了嘛。啊，所以现在呢。啊，吃这个八关斋戒的人蛮多的，但是有没有这个关键的字眼就在净持斋戒。啊，心要清净，身要清净，啊，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这样来持八关斋戒，那就有感应了。啊，那我实在讲啊，我们心不清净啊，身口实在也不清净。因为心是主导的嘛，

在主导牲口的嘛。啊，这个牲口一三列啊，义是主导的嘛。啊，所以关键都在心嘛。啊，这个我们像放小门山呐、啊，第一句就是用华严经的寄诵啊。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印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没有一样离开我们的心的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静心，持八关斋戒。那静心就要放下万缘呐。啊，你持八关斋戒，哎呀，心还是杂乱勾心啊，乱七八糟的啊。那么这个事业放不下，哎呀，我那笔生意啊，做得不晓得怎么样啊，患得患失，七上八下，那自己就造成障碍了，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段了、啊，你身口意三业清净，你三七二十一天来诵陀罗尼，来念大悲咒。那么三七它是一个期限啊，那实在讲是一个期限啊，希望你克己取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跟了凡四境啊，因古禅师教这个了凡呐、啊。改造命运啊，啊，那么他懂了，然后灵谷禅师也教他持咒，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是比较短，那准提咒呢，他就引用这个道家化符的这个原理跟他讲，啊，他说符禄家有云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符禄家讲啊。如果你不会画符啊，那鬼神就笑话你了啊！所以大家都要学画符啊！啊，那这个符咒啊，很多种啊。那么符这个，我过去啊看到有一个道士啊，他也教人画一些好的符咒啊，不是害人的啊，什么像安胎符啦、止血符啦。化骨符啦，啊，这个我都看过啊，这个也教这个。那么还有看到大士啊、道士啊，画那个符啊，啊，这个平安符啦这一类的啊，所以符很多啊，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画符咒的啊，大藏经里面有，佛经里面也有。那我们照那个一样画符炉灵不灵呢？啊，我们去画肯定不灵。保证不灵啊！为什么这么肯定说呢？因为我们心就杂乱勾心在画嘛，那怎么会灵呢？所以他那个画符啊，原理就是第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不起一个念头。这道符画完了、啊，这个过程不可以起一个妄念啊。如果起一个妄念啊，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如果这个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到这道符画完，这个心保持清净，不起一个杂念出来、妄念出来，它就灵了。所以就告诉他这个秘诀。他说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所以教他持准提咒啊，直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啊。到你这个妄念不动了，妄念被你这个咒给它压住了，那跟我们念佛功夫成片是一样的啦，压住了，不发作了，啊，起心动念就是佛号了，那就灵啊，你马上跟阿弥陀就见面啦，是这样的啦。那念大悲咒也是同样的原理啊，啊，念什么经、什么咒、念什么佛、什么菩萨名号，通通是这个原理啦。啊，念准提咒，念到念头不动，那念大悲咒是一样啊，你要念到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嘛。

他就感应了嘛。同样的道理嘛。啊，但是啊，当然这个也有他啊，一个条件嘛，啊，有他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怕难嘛。啊，因此啊，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知道念经啊，像地藏经讲啊，我们念部地藏经下来啊，可以超度这些冤亲债主。哦，我们念了几千部都超度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念一遍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在里面。要念到最后剩下一句夹杂一个，哇，没了。啊，那经又很长，那么长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啊，的确对我们功夫还没有成熟的人来讲啊，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念咒就时间比较短啦，啊，在短时间不起妄念，不夹杂妄念，那就比较容易嘛。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咒比较短嘛。啊，那么又说呢，念佛又比咒更短啦，啊，所以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哇，它更短啊。但是我们不要听到这样，哦，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行了，那我们念的好像没什么感觉啊。那念佛实在讲啊，比念咒，是要方便啦，啊，但是还有条件的啊。啊，这个过去台中莲寺写入老人啊，李老师讲啊，他教莲友念佛啊，念这个念珠108颗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那条件是什么呢？念去拨一个珠子啊，那么念完108句，条件就是不允许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加在一个妄念，不算，重来。啊，从第一句再开始念，啊，一定要念到108，这个功课才算完成。大家可以试看看，啊，108句啊，啊，练习这个功课。啊，实在讲啊，我练过也不容易哦。108句，还是哎呀，我什么事情忘记没办呢，啊？等一下办呢，啊？啊，没有啊！我台语讲破功啊，无效了哈，啊，重来了啊。后来我是用印光大师那个十句的啊，先用十句来练啊。印光大师讲3、3、4啦，啊，我是一口气练，从1到10，我们练十句好不好？先十句来练。啊，那个实际我们有把握了，再提升，啊，加到108就比较容易做得到。那么，总之，你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它总是要求的条件，就是说，你念的过程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夹杂在里面，夹杂就破坏掉了你那个定了，它就不灵了，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障碍是我们这个妄念在障碍啊。那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呐，啊，那这个在所有法门来讲啊，这个条件最低的啦，啊，其他法门条件都比这个高了。啊，所以这个3七日净持斋戒，那为什么要净持斋戒？让你先回归到清净，念这个咒，它就相应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很啊，这个很呆板的啊，这个就在这个经文啊文字上啊，一个产生一个局限性啊，啊，它这个经都是佛的，它不是死的
啊，这个我们

0: 定要知道。啊，那三七日不行，难道在三七日嘛？啊，那有的可能他也不用到三七日，一七日他就我们弥陀经就不是七天吗？那是不是一定要到七天？那也不一定啊，有的人一天也就可以啦。啊，所以这个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没有一个定法啦，啊，但是他一定要讲一个期限嘛。啊，讲个期限。啊，但是我们不能啊死板板的看到，哎呀，就是一定这个期限啊。那这个当中啊，定当中它有不定的。啊，那么我们定就是啊，我就定三七二十一日啊，啊，定二十一天啊，来持这个八关斋戒，然后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必果所愿啊。如果你念到念头不动，那你求什么都有感应，就现前了。啊，那不但啊，你所求的愿望都可以满你的愿，现世现在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从生死际，生死是对涅槃讲的。涅槃跟生死啊，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生死际啊，从无明是根本的生死际啊，后面啊产生爱啊，那是后面的生死际。那总是在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这个就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实在讲啊，这不止六道，因为这个生死啊，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那六道叫昏断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除了六道啊，四圣法界没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啊，那么超越十法界啊，这个原教初住到等觉，那还有维系的无明。那个也是一个生死啊，也是一个变异啊，所以究竟成佛，他才完全没有生死啊。所以生死际到生死际啊，那这个当中，我们理解到啊，这个昏断生死、变异生死，统统包括了啊。那么这个一切啊，在生死里面就是有一些恶业。一切恶业啊，并皆灭尽啊，并皆灭尽啊，这个也就是破无明啊，那恶业通通没有了啊。那个三十系列啊，第三十忏悔偈讲，一切罪根皆忏悔啊，罪根都拔除了，没有了，无明破了啊，罪根就没有了。啊，所以不但你能求得这个愿啊，还灭罪，啊灭罪，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大悲咒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我们下个星期五，下个星期五，啊，这个一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半，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三十二页啊，第三十二页，第一行从作为无益啊这一句看起。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这个作为无益这一句，做啊，就是所做的事情啊，照做的事情，为是行为啊，所作所为啊，都是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现在啊，这个打电动玩具啦，玩一些电脑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一些游戏，凡事啊，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都是属于这一句。那现在呢，就特别多了。

现在社会上啊，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也很多，啊，有的甚至啊，啊也不出外工作啊，这个父母给他养长大了，自己一天到晚关在家里玩电脑，啊，关在房间里面啊，甚至都不出来跟父母啊讲讲话。在台湾啊，流行一句话叫宅男啊，我也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才问的才清楚，宅男就是关在屋子里面不出来啊，一天到晚玩电脑，关在房间里面叫宅男。啊，另外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啃老族就啃他老爹老妈的啊，他也不工作啊，一天到晚就是玩，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对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啊，总是要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啊，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人一生啊，不能完全啊都不做一样啊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事。他说：“你就是去扫街，扫到死，啊，那这一桩事情啊，也是对大家有利益，啊，所以我们作为啊，所作所为啊，必须有利益的，啊，利益啊，家庭，利益社会国家，利益人类的事情，啊，在佛法讲要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再去做。”啊，做的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我们人生啊才有意义，啊，不然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啊，都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样的人生就空过了。那么做这些所作所为都没有利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啊，失命之神啊也是有记过的，所以不能啊。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怀邪外心啊，暗中啊怀有私心啊，跟外人啊勾结啊，在一个公司团体啊，也常常有这些事情。啊，在哪一个团体啊，哪一个公司啊，应该啊要忠于啊这个团体啊，家庭也好，团体也好啊，总是啊要忠实啊，不能啊怀邪外心啊，内神通外鬼啊，这个就是造业啊，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这个自己心里有怨恨，自咒啊，自己咒诅啊，又咒诅他人啊，这个咒诅他人啊也是有罪过啊。我去年到英国啊去做法会啊，听到有人给我讲啊说英国有一类的巫师啊，专门给人家这个念咒的啊，看哪一个人对不起他，然后念一念啊，那个人就倒霉了啊，这个也有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自咒咒他，有时候他也真会起作用。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骗子啊，海贤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堂弟啊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咒着他，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害病啊，啊，结果啊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了疮啊，害了病啊，啊，那么病痛啊，呻吟啊，爬不起来了啊，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哎呀，你的堂弟只不过偷你的冬瓜，你就咒着他爬不起来啊，他才知道说，哎呀，人这个念头这么厉害啊，他只是说一说啊，他真的他堂弟就
病了，

后来就赶快转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没多久他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个自咒咒他。那么在这个古代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真的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咒恨啊，咒诅，他那个心力如果很坚强很专一啊，就会产生作用，被咒的那个人啊，真的就产生作用啊，但是对自己啊总是不好啊，也是造业。偏憎偏爱啊，这个憎是不喜欢厌恶，爱是喜欢。那么对自己喜欢的人啊，对他就好一点，对自己不喜欢就对他不好一点，就不公平啊，所以不能偏憎偏爱，特别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特别对哪一个好，对哪一个就不好啊，这个就有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不要偏啊，不要偏心啊，我们常常讲哎呀某人啊偏心啊，所以看到别人偏心啊，要回头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偏心啊，我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别人啊就是我们一面镜子，别人有这个事情啊，反省自己有没有啊，自己有赶快改啊，没有继续保持。再看下面这一句，越紧越躁，跳石跳人。越是跨越啊，跨越水井，或者跨越这个炉灶。过去的时代啊，我们人的饮用水都是靠水井啊，我们烧饭煮菜靠这个灶，也是说我们生活上啊非常重要的这两方面啊，一个水一个火。那么对于井跟灶，我们要恭敬啊，灶有灶神，井有井神啊，不能啊跟他跳过去跨过去啊，这个很不敬，所以这个也是罪过。跳石跳人啊，食物啊不能跳过去啊，吃的东西啊不能跳过去啊，也不能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对食物对人都要恭敬啊，不敬就是罪过。再看下面，损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在就太多了。在几年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现在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啊调查全世界医院啊有登记堕胎的，一年啊有5000万啊，堕胎5000万啊，5000万就是杀5000个小孩，5000万个小孩。那么堕胎这一条在过去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啊，后来啊这个法律通过合法，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在台湾很早就通过了，我记得20几岁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听我们师父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天啊刚好台湾立法院啊通过代堕胎合法化啊，我就听师父讲经啊，他说今天在立法院啊举手赞成的啊，地狱都有名册了 啊，这40几年前的，地狱都有名册，那是真的啊。这不是开玩笑，杀人还杀自己亲生儿女，那你说那个罪

怎么算呢？那过去台湾啊，实行啊，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啊，政府一直提倡。那我外婆啊就骂了，骂政府啊，说小孩啊出生又不要政府来养，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的确，一个死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当时制定那个绝育的政策，现在发现是错的。啊，现在呢，老人化越来越多了，发现这个问题啊，大陆跟台湾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台湾呢、啊，鼓励人家生育，但现在年轻人不生，啊，不是只有一个不生，啊，所以现在啊，年轻人就越来越少。老年人啊越来越多，现在大陆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那时候台湾提倡这个绝育啊是错的，在大陆提倡啊，现在也发现啊是错的啊，人越来越少。那么当时总是一个理由，人太多了，饮食不够了。其实当时李老师讲啊，你中国人多一点，但是世界还有其他国家，现在不都很多移民吗？那到处都有中国人很多，不是很好吗？你像澳大利亚人那么少，我们拨个一两亿过去，那边还很大。那以后选举不都是中国人当总理了吗？有什么不好？不懂啊！所以在马来西亚，原来这个华侨比较多，现在华侨都不生了。那马来人他都拼命生，现在马来人比华人多了。那像现在美国啊，这个白人啊，可能会慢慢会比黑人少了，所以现在白人也不要太欺负黑人了。那白人他都不想生小孩啊，越来越少，然后黑人他都拼命生，一生就十来个啊，那以后选举谁赢啊？那黑人他一定选黑人啊！以前啊，美国这个林肯啊，在发起这个内战啊，南北战争，不都为了黑人吗？现在黑人也坐上总统了嘛，奥巴马也是就是坐上总统了嘛，所以将来啊，是黑人的天下。所以损子堕胎这个政策啊，现在发现是错的。但是很多人总是讲很多理由啦。我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在台北警卫华藏图书馆，常常有人啊，也来问这个问题啊。有一次我还接到一个女众打电话来，她说她要堕胎，我说，她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当然不赞成啊，不杀生还要叫你去杀人，杀你自己的儿子，那你有没有搞错啊？那么他就讲很多理由，他说万一生出来缺只脚缺只腿怎么办啊？我说都还没生你怎么知道呢？就跟我无理取闹。后来我就给他讲，我说换作你是胎儿要把你剁掉你好，你愿不愿意？他就没话说了。所以这个佛教跟天主教反对堕胎啊。所以在台湾天主教啊，他们有这个反对堕胎的一些宣导啊，我都会捐钱去给天主教，跟我们佛教啊

是相应的啊，不杀人。所以损子堕胎啊，故意堕胎啊，这个失命之神要记过啊，恶这个过不轻哦，不但杀人啊，还杀亲生儿女啊。你想一想，你亲生儿女杀了啊，那个罪跟杀一般人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间立的这个法，堕胎合法，没有罪。这个《太上感应篇》佛五戒相经，五戒相经讲啊，如果胎儿有一个星期的，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那么我们在座，如果你皈依三宝了，你有没有皈依三宝？有没有？有的还去堕胎？你有听佛的话吗？你有皈了有依了吗？没有。啊，这个是啊，造重的罪业啊。所以人间立这个法叫恶法啊，杀生杀人的恶法，不是善法。所以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以三宝圣贤经典为标准啊，不能以人定的为标准。他定的那个恶法呢，你去依照那个恶法就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行多隐僻，隐僻就是行为啊不光明正大，啊，行为啊，我们一般讲啊，鬼鬼祟祟的啊，这个好像啊有什么不能见不得人的事。那这行为啊很隐僻啊，那个僻啊也是一个怪僻啊，这些也都是不正常的，也是罪业。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就是月底最后一天，蜡就是年终啊最后一个月，十二月。那么这个月底啊跟年终啊都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办，在这个时候啊就不可以去唱歌跳舞啊，去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因此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避免啊，避免硕旦豪怒啊，每个月初一啊，以及每一天清晨啊，我们俗话讲啊，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每个月啊，初一就是这个月的开始啊，每一天清晨啊，是今天的开始。那么一个开始啊，我们一般讲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开始啊要好啊，如果一开始就不好，那今天就很多事情就很不吉利了啊。所以在每个月初一啊，每天的清晨啊，不可以豪怒啊，怨恨气恼豪哭啊，或者呢骂力啊，这个是不吉利的事情啊，一大早啊就在豪怒啊，或者呢怒骂啊，这个就不吉利。对北剃唾挤尿啊，那么这个是面向北方啊，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这个是不恭敬啊。北是上方，北方啊是

上方，那么对上方啊要恭敬啊，要避免啊对北方啊起擤鼻涕啊吐痰以及大小便。那么其他的方位啊我们也是要避免啊，那这些现在都有厕所很方便啊，就不需要啊你到外面啊，如果在郊外不方便啊也不要对着北方啊，不要对着北方。对灶吟咏疾哭啊，这个灶有灶神，这个炉灶啊我们要恭敬啊，也不能啊在灶的面前啊在吟诵啊以及啊哭泣啊，这个也是不敬。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这个灶火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了啊，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灶啊都有木材，木材啊烧木材，那我们要烧香啊拜神拜佛啊，这可不能啊拿那个灶里面啊那个柴火拿来烧香啊，那个都和菩萨不敬啊，应该啊另外准备啊这个火柴啊或者打火机这一类的。秽柴就是不干净的柴火啊，这个不干净的柴火呢来烧饭菜做食物啊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这个不干净的柴火烧了啊对那个食物啊也不卫生，也不卫生。实在讲啊，在传统的这种现在这个天然气实在讲啊都不卫生，那像现在这个电器的微波炉啊，微波炉我听说也是吃常常吃微波炉的食物啊对身体也不好啊，微波炉啊一般啊用电锅还比较好啊，听说用电锅比电子锅要好。那么烧这个天然气啊，啊，这个天然气瓦斯啊，所以讲那个气都有毒的，啊，那个气都有毒。那现在呢，也没办法，像这都住在高楼大厦，你们不可能在高楼大厦去烧柴火啊，那乡下才有办法，只好用天然气。实在讲，如果你用这个好的柴火烧饭烧菜啊。再用那个陶瓷的那个锅啊，那煮出来那个味道不一样啊，那个很好吃的啊。所以我们在台北双溪啊也有烧柴火也有烧天然气啊，但是呢啊我们那个柴火是烧开水烧热水的啊，不是烧菜啊，啊如果烧菜啊那就更好。总之这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肮脏的柴火去煮这些食物啊，不卫生啊，给人吃啊这个不好。那在现在呢就是尽量避免用一些不健康的啊这些做食物的啊这些东西不要用。像微波炉啊也尽量在家里尽量不要用，那坐飞机就没办法，所以飞机餐啊实在讲说就很不好吃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坐飞机都自己带盒饭啊，不吃飞机上的东西，因为它都是微波的，飞机上呢只能做微波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夜起罗露，这个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的不敬啊，要避免，要穿个睡衣。
八节行刑，

这个八节啊，就是一年当中有八个节气，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啊，不可以去执行啊死刑啊，不可以处决犯人啊。这个如果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执行死刑啊，那失命啊要记过啊。一年八大个节气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立，还有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这八个节气啊就不可以啊行刑啊，行刑啊，这个是犯天地之和。过去这个传统啊，这个执行死刑犯都在秋天，叫秋节。秋有肃杀的意思。现在的人啊，不管那么多了。他什么时候啊，他高兴，他就去执行死刑啊。这个都是要记过的。啊，在台湾呢，啊，一个上一届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法官啊，一个女法官呐，啊，这个快要退任了啊，那趁他赶快还没有退任呢，赶快去执行一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这个都是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会干这些事情。啊，你说这个教育重不重要啊？这个不学这个啊，将来果报现前啊，自己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受那些恶报。再看下面啊，拓流星指红泥，折指三光九世日月，这个是对天象的不敬。啊，流星啊，啊，对着流星啊，去给他吐口水，就唾流星。啊，对这个天象啊，天文啊，天象啊，不敬。紫红泥就是彩虹啊，我们看到彩虹啊，也不要用手指头去指啊。啊，折指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头去指这个三光，看看就可以啊。三光就日月星啊，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啊，像这样指指着这个不要去指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用合掌啊，好像对佛一样。啊，这个我在楼上啊，起来啊，刚好东方啊，太阳出来啊。那这个东方啊，看到太阳啊，我这个坐着东方太阳升起来啊，就合掌啊。东方是什么佛啊？啊，我们上五供啊，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啊，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拜拜啊，不要去指啊，我们要合掌啊来念佛啊，那这样就功德了。那西方啊，太阳快下山了，啊，我们念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啊，不要去指。那星星也不要指啊，那么月亮也不要指啊，日有日光菩萨，月有月光菩萨，那个星球通通有佛菩萨。啊，有神明啊，我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礼敬诸佛，情与无情，我们都要有一个礼敬之心。九世日月啊，就是也不要看太久啊。那么日光啊，我们可能看不了太久啊，因为日光呢大啊，我眼睛也受不了。啊，有的人用太阳眼镜啊，那就可以看得比较久啊，但是不要看太久啊。对月光啊，也不要看太久。八月十五啊，中秋节赏月啊，这个

看得太久啊，也不见啊，不要看太久。这个看太久啊，也是过失啊。在以前，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啊，那么几次的人啊，哦，都非常的兴奋啊，人类啊踏上月球了。啊，当时啊，我才十几岁啊，觉得心里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啊，说不上来的。啊，人类踏上月球是好事还是不好？如果以这里讲啊，你看太久都要记过了，还踏上去，那最近啊，我在这个网络新闻啊，看到一个新闻。说为什么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之后就没有再上去了？那个新闻爆了，就两个人啊精神失常了啊。所以当时啊，我一直在想，可能这些人啊上去再下来啊，可能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了啊，我也说不上来啊。但看到那个新闻啊，哎。我的想法好像也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太空人啊，他上去啊，再下来啊，就被上帝处罚了。啊，因为西洋人都信上帝嘛。啊，为什么信上被上帝处罚呢？因为上帝再下来啊，就宣布没看到上帝。宣布上帝死亡，那上帝根本没死，你说上帝死亡，那当然被上帝处罚，所以精神就不正常，这个也很合理的啊。现在西方人啊 不信上帝了，信科学啊。所以那个新闻啊，我看了也是的确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很多年就在想，得到了印证。我们再看下面，春夜料猎啊，这个春天呐、啊，是万物生长的季节。那么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料就是去放火烧山林啊。那么烧山林做什么呢？去打猎，捕捉这个野兽。因为你一放火，那野兽就跑出来，就趁这个机会去抓去打猎。那这一条罪也非常重，这一条罪都是地狱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这个地藏菩萨遇到这个若有烧山林木者，说狂米取食报，啊，你是焚烧森林呐、啊，让那些动物啊惊狂奔跑，将来果报啊，死的时候啊，会惊狂丧命啊，会在惊狂当中啊丧失性命啊，因为你造这个让众生啊惊狂丧命，自己果报也会得到惊狂丧命。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所以在春猎啊，不可以去造这个杀生之业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啊，那春季啊，万物生长的季节，去造这个业，那非常不好。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出恶言，这个是造口业。啊，平常造恶口的业，随便去骂力都是罪过了。那再向北方，那罪就更重。啊，所以北方啊是上方啊，我们要恭敬啊。所以我们中国传统啊，你看这个坐北朝南啊，南面啊，这个皇帝啊坐北朝南。代表啊，上方无故。

杀龟打蛇啊，那么这个也是杀生的罪业啊。那么这里加一个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啊，那个吴董也有讲啊，他们种菜园那块地，另外还有一块湿地啊，让它长杂草。他说，当中很多野生动物啊，啊，有什么兔子啦，什么，很多野生动物，还有蛇啊，还有蛇啊，他就不惊动他们啊，那块地啊，就让他们生活啊，他不去惊动他们啊。那么龟，它是很长寿的，如果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所以我们现在给人家祝寿啊，常常用龟鹤啊这个来做祝词啊，龟鹤延年啊，龟鹤啊都是很长寿的啊，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非常长。这个是造杀生之业啊，造杀生之业。那么这里讲一个无故啊，在安史前书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古代啊这个公案啊，也是一个宰相啊，他小时候啊看到两头蛇，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哭哭啼啼啊回去给他母亲讲啊，他听说啊这个凡是人看到两头蛇，一条蛇两个头的，那就一定会死。他为了避免啊让别人再看到啊，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了啊，避免别人看到别人也死啊，要死死他一个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啊。那么他存的这个是善心啊，是善心。后来回去给他母亲讲，他母亲说，哎呀你不会死，你放心啊，你存这个好心啊，啊你是为了避免啊让别人看的啊，很多人啊看的那个蛇就死了啊，你自己啊把它打死啊，避免让别人再看到啊，你这个善念啊你不会死的啊。后来果然啊做了宰相啊，那么这个就不是无故，这个就有故了啊，因为那个蛇会去伤人的啊，你才去打，如果他不伤人，他不妨碍你，你也不要去无缘无故啊去打啊。但现在呢啊，也有人杀生的啊，这个吃蛇肉的啊啊，让那个就是叫杀业了。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好，那么这个朱二章啊到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以上啊列出了170项，我们要求长生都要避免啊，要避免啊，不能造那个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二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就是以上讲的朱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的罪业。那么犯了这个罪业啊，司命啊，这个司命之神，随个人啊，他犯的轻或者重，啊，按照这个罪之大小轻重，那么来记过，那么记过啊，就夺其计算，大则夺计，小则夺算。那么犯重大的罪过啊，寿命啊减少12年啊，这一计夺一计减少12年啊，如果更重的夺二计就减少24年。那么算一算就是寿命减少100天啊，减一算就减100天，减两算就200天。

百天啊，讲三减这个三算就三百天啊。这个好像现在啊开车啊啊违规啊，现在大陆不是扣分嘛啊，那个一直扣扣了没有了啊，扣到没有就倒贴了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啊，这扣分啊，一直扣啊。那你寿命有多长啊？一直扣，一直减，造罪业。那这个修善业啊，它就增加增加。啊，那么算尽则死啊。那么这个犯的罪过太多了啊，也没有修善，那一直造罪业，那福报享尽了，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寿命就到了。所以有一些人死啊，他并不是他原来的寿命，他是被折寿折掉的，不是原来的寿命，提前死亡了。那么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那么这个重罪夺其死，死的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恶，那么这个会殃及子孙，就连累到他的子子孙孙。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好像这个不公平啊，这个造罪业是个人造作，个人承担，怎么由他子孙来承担呢？是在讲啊，凡是投胎到他家来当这个造恶业人的子孙，他自己过去也是造这些恶业，一定是相应的，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啊。他没有造那个罪业，不会到他家来，他会投胎到一个善良的人家去。所以这个因果我们要明了，所以此地讲的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又诸横取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随佛盗贼遗亡器物，即便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子。那么又啊，就是又给我们讲啊，恨诸啊，诸横取人才，诸就是很多手段，就用很多手段啊，用很多手段啊，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啊，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好像东南亚有一次经济风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经济风暴啊，当时我们老上正在新加坡那里弘法啊，好像有美国有一个人呐、在操作啊，那么把一些经济啊都夺取过去了啊，让这个很多这个企业的老板啊，亿万富翁啊，一夜之间他的财富都没有了啊，还有很多人啊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就跳楼自杀了。那么像这种用这种经济去操作去横取人才，就是这里讲的这一句啊。那么那一个好像我记得那个名字叫索罗斯啊，好像叫索罗斯啊，那蛮厉害的，东南亚的被他经济都弄得被他夺取过去啊，人家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啊，他一下子钱被他拿走了啊。后来啊要再到台湾去操作啊，那台湾 还好啊，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修复啊，财为五家共有啊，有很多同修在布施啊，所以那个索罗斯去啊就
起作用啊。